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都不损失。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订购。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精品。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1: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2: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1: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3: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0: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

0: 王牌产品双排丸，全国第一款是由双排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是由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1: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0: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炸弹，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1: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0: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1: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八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0: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1: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0: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咱们这几期节目一直和大家伙聊这个免疫力啊。其实说句实在话，我也是越听越有感触。老年人这个身体啊，就像这个活的移动版的天气预报，到什么季节，哎，它就有什么样的一些身体反应。你像咱说到了春天容易过敏，夏天容易腹泻闹肚子啊，那么秋冬季流感又来了，老年人想要有一个健康的这个晚年生活，其实难度挺大的。
3: 对，每个季节变化呀，都会有不同的问题。
2: 是的。
3: 但是这些季节中，哎，你觉得呀，最难过的是哪个季节？
2: 我猜啊，肯定是冬天啊。冬天啊，是这个生病一个高发的季节。我以前听家里长辈说过一个词儿，叫闯冬。意思就是冬天是老年人一个坎儿，所有的老年人在冬天都得更加的小心，给身体更有针对性的一些防护了。
3: 对，这个我们做临床呢，有切身感受。
2: 嗯，
3: 哎，一到冬天，他这工作量确实是太大了，
2: 加大很多呀。
3: 对，冬天对于所有老年人来说呀，都是个难关。
2: 嗯，
3: 咱们所说的这个坎儿啊，它不是一道
2: 哦，
3: 哎，这是一个坎儿又接着一个坎儿，接二连三的坎儿。
2: 哦，
3: 每一道啊都不好过，
2: 像过关一样。
3: 对，稍微不注意啊，就容易出大问题。
2: 嗯，
3: 今天呢，就简单说啊，三道坎儿。咱们呢知己知彼，才能帮老年人呢平安闯冬。
2: 太好了，就这样大家伙听着也明白，也知道咱该重点防护哪些地方。
3: 首先第一道坎儿啊，就是肺炎，标准名字叫呼吸道感染。
2: 嗯嗯，
3: 哎，以前的时候叫感冒，说感冒的话，对于年轻人来说，顶多也就是咳嗽，严重一点发烧，休息两天也就好了。
2: 对，
3: 发展成肺炎的那很少很少，但是现在不一样，为什么？老年人多了，
2: 老龄化，
3: 这个比例大了。
2: 嗯，
3: 另外一个呢，人呐，这个流动性大。飞机高铁今天在这儿明天就跑到那儿去了，再加上老人一多，老人群体也有个特点，免疫力弱，容易得感冒，而这个感冒呢在老人身上就容易发展成肺炎。
2: 哦，
3: 炎症有个特点叫什么？红肿热动。
2: 嗯，
3: 这个大家说过很多次了。
2: 对，
3: 哎，那在肺里头如果是红肿热痛，我们眼睛看不到，
2: 哦，
3: 但 CT 能看到了，
2: 显示出来了。
3: 对， CT 下呀，这个肿肉水它都是白色的。
2: 哦哦，白肺是吗？
3: 对，就是白肺，因为正常肺里应该是黑色的。
2: 嗯，
3: 因为空气儿，肺是装气儿的嘛，气儿是黑色的，但是气儿里啊都是脓，都是水，都是肿的东西。
2: 嗯，
3: 哎，脏东西，那它就变成白色的了。
2: 这个白肺我多少了解点啊，好像是没有办法就正常交换氧气。
3: 对，
2: 我有一个身边是做护士的朋友说一旦要是到了白肺这阶段，那基本上都得上这个有创呼吸机，靠机器来帮忙呼吸，其实这个就凶险性很大了。
3: 哎，我们在 ICU 里啊有个习惯，这个呼吸机啊我们也管的叫什么催命机。
2: 哇，
3: 哎，所以说大家想想这个东西咱尽量别上。那还说白肺这个名字也是这几年才有的。
2: 嗯，
3: 为什么？因为 CT 普及了，你正常扫 CT 肺里黑黑的一片，
2: 对，
3: 装气儿，
2: 对，
3: 哎，那你就安
2: 没问题。
3: 哎，那一旦变成白色了，说明我们肺里啊装气儿这些地方都被炎症给占满了，就这么大点地方炎症占满了，气就进不去了。
2: 对，
3: 哎，那你想想你再怎么使劲拼命的吸气呼气没地方了。
2: 嗯，
3: 哎，所以说氧气也就进不来了。
2: 是的，
3: 这个时候就不是用退烧药了，哎，止咳药千万就不能用了。
2: 嗯嗯，
3: 哎，因为根源呐是你的抵抗力顶不住细菌病毒的攻击，
2: 哎，
3: 这不是药物能替代的，得靠啊自身免疫去扛。
2: 嗯，
3: 所以说肺炎这道坎本身啊就是免疫坎。
2: 嗯，
3: 免疫强老年人就能扛过去，免疫弱的就容易栽跟头。
2: 是的，就前几天这个我家里我妈妈还跟我说，小区有个70多岁的老爷子哈，感冒没当回事儿，就在家扛了两天，结果转成肺炎白肺的情况。那现在人还在这个 ICU， 家里人都快急疯了。
3: 哎，这个我们就说典型的就是老年人的免疫力弱。
2: 嗯，
3: 哎，没有顶住。老年人呢衰老之后本身抗体就少。
2: 对，
3: 冬天呢空气密闭，关门关窗，这个病毒啊它的密度就大。
2: 嗯嗯，
3: 哎，就非常容易进入身体，一旦进入身体就很容易突破我们的免疫防线，这个病情啊就发展得特别快。
2: 嗯，
3: 所以说第一道坎核心呢是帮老年人把免疫提上来。
2: 对，
3: 哎，让你自己能顶得住啊病毒的攻击。
2: 嗯，
3: 不让这个小感冒变成大肺炎。
2: 是的，这是第一道啊。那第二道坎是什么呢？
3: 第二道坎啊就是骨关节的问题。
2: 这个也是很普遍的啊。
3: 对，很多老年人啊都有骨头关节的问题。
2: 嗯，
3: 尤其啊我们就是农村地区，过去啊没暖气，早上起来在东北的冬天什么感觉呀？
2: 嗯，冷啊，
3: 被窝里啊是热乎的，但鼻子尖啊都能挂一层霜。
2: 嗯，
3: 哎，这个时候啊人就会关节僵的下不了床。
2: 嗯，
3: 翻个身啊都硬邦邦的，逼在床上缓一会儿才能啊下地。
2: 嗯，
3: 下地啊这个腿这个关节也痛得钻心。而且时间长了呀，晚上就是睡觉的时候他也跟着疼。
2: 哇，特别遭罪啊。
3: 人呢都不敢翻身，一翻身都能疼醒。
2: 嗯，
3: 但是我们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到冬天天一冷骨头就这么快非常敏感的马上骨头也跟着疼了。
2: 嗯，孙主任，这个啊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身体抵抗不了外界寒冷的状态了。
3: 对，秋冬都不用等到冬天，秋天天一冷一变天，骨关节疾病啊就容易发作。
2: 嗯，
3: 疼痛就加重。其实啊它还是我们身体适应环境的问题。
2: 是的，
3: 哎，我们身体适应环境是谁呢？这是免疫功能的问题。
2: 嗯嗯，
3: 哎，一个原因是身体里的抗体原料不足， 导致抗体数量不够，没法呀很好的应对外界环境的变化，关节得不到足够的保护，疼痛自然呢就容易找上门。那还有一个原因是呢，抗体原料匮乏还会引发呀免疫系统的功能紊乱，
2: 还是抗体的原料不足、
3: 对，就是大量的残次品抗体的产生了，让它失去了正确的识别能力，
2: 对，
3: 它就会开始攻击呀我们自身的关节软骨组织，就会导致啊关节疼痛，甚至啊变形，骨头的破坏，所以说你看，对于老年人这种骨关节疾病，不管是变天就犯病的，还是风湿性关节炎，把免疫功能调理到正确轨道上来之后，这道坎儿啊也就过去了。
2: 只要把免疫系统纠正过来，其实这坎儿也没那么难，对吧？
3: 对。
2: 所以说咱吃什么都不如去调免疫。当你免疫功能好的时候，你可以抵御外界的环境。当你免疫力好的时候，你不会出现自己攻击自己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骨关节疾病的这个问题就很轻松的解决了。
3: 对，
2: 那
3: 过完骨关节疾病这道坎儿啊，接下来是第三道坎儿，也是、最凶险的一道，就是啊心脑血管的问题了。
2: 这是个大问题。
3: 医院里啊一到冬天，我们的心内科、神经内科，就忙得啊脚不沾地，
2: 患者特别多。
3: 心梗、脑梗突发特别多。很多老年人呢、就没有闯过这道坎。
2: 这道坎我相信哈、收音机前很多听友都是非常有感触。咱基本上每年冬天大家身边都会听说有这个突发心脑血管疾病这种情况。你像我同事他父亲哈、去年冬天早上起来晨练，突然间胸闷倒地，送到医院就是急性心梗。但他很幸运啊，幸亏抢救的及时，要不然咱说那就危险了，就大事儿了。
3: 实际这种情况啊是很常见的，我们都能感觉到天冷血管会收缩，
2: 对，
3: 这是生理反应。但是啊为什么有的人收缩一下就没事儿，有的人呢就突发意外，核心呢还是免疫的问题，一方面没法应对啊寒冷带来的应激反应，你适应不了啊寒冷的天气，所以说一到秋冬就犯病。另一方面呢，抗体本身呢有识别标记炎症、血栓斑块的作用，还能推动这些有害物质啊及时的清除。要是抗体不够，没办法精准的识别这些垃圾，也不能及时把它们清理掉，
2: 堆在那儿了，
3: 就容易导致血管突然淤堵，进而引发心梗、脑梗之类的突发风险。
2: 是的，
3: 说到心梗、脑梗，如果发生这些紧急情况，到了医院。我们医生啊最先要做的是什么检查？
2: 我猜应该是造影和心电图。就所有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到医院，只要说你想判断说到底是哪个地方是堵的，精准的位置好像是应该选择做这个造影。
3: 对，心电图这个不用到医院，救护车上就做了。
2: 第一时间的啊。
3: 救护车给你送的去的地方啊，他肯定要找胸痛中心，或者是卒中中心。
2: 对，
3: 它跟普通的急诊最大的区别就是它能做造影。
2: 哦，
3: 造影啊，这是心脑血管意外的必查项。造影啊，可以做什么？可以看到你血管情况，是不是啊血管堵造成的，还是啊有动脉夹层啊动脉瘤的问题。也包括、堵的位置、严重程度。现在好的造影啊，也同时能看到是什么东西堵的。是血管掉的皮儿，还是啊心脏里形成的血块？
2: 哇，这个厉害！
3: 还是破的斑块？都能看到了。更主要是可能判断什么？血管堵了，远端血管什么样？都告诉大家，这很重要。你想想，我们都知道，哎呀，那如果血管堵了，我第一时间给你下支架把它通开，是不是这问题就解决了？
2: 对呀。
3: 但是大家记住，这里要有啊三件事要做。第一件事是什么？你这地方能不能下支架
2: 啊？这要明确一下，
3: 对不对？太细的地方、转弯的地方、分叉的地方
2: 下不了，
3: 都是下不了的。
2: 对。
3: 第二个呢，我们很多老年人呐，动脉硬化它不是一个地方堵，
2: 好几个。
3: 如果你这个地方堵了，但是它前面也堵了，这个支架没法下。
2: 对对，
3: 对不对？你下完支架。 第一个坎过去了，
2: 第二个坎不行
3: 了，过不去，那这不支架白下了吗？
2: 是的。
3: 第三个就是远端有没有血管破溃。
2: 嗯，
3: 那这个时候大家想想，前面血管都漏了，你再下支架，那不是要命的吗？所以说呀，造影是抢时间挽救心梗中风最及时最好的办法。
2: 嗯，
3: 但是我们很多家里朋友有做造影的时候也都知道，造影啊最怕两件事儿。
2: 嗯，
3: 一件事儿啊就是它会造成肾损伤，所以我跟节目中啊跟大家说过无数次，这个东西也没事儿不要做，肾损伤很厉害。
2: 哦，
3: 但更主要是什么，就是造影机的过敏。
2: 哦，过敏的情况。
3: 对，如果你的免疫系统在不稳定状态，你经常会出现各种过敏性疾病的时候，
2: 嗯，
3: 这个时候造影医生啊都要重新衡量了。
2: 嗯，
3: 哎，我可能心梗脑梗，我通过造影发现问题给你解决，但你很有可能过敏性休克呀。
2: 嗯嗯，
3: 哎，那你想一个心梗的人如果要发现过敏性休克，那就基本上讲没救了。
2: 哇，它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过敏的话啊。
3: 对，这就是最麻烦的地方，造影剂过敏它是能啊耽误救命的。
2: 嗯，
3: 对不对？
2: 嗯，
3: 一旦过敏，轻的会引起红疹浑身痒，重的呀就是喉头水肿气道痉挛，
2: 嗯，
3: 甚至过敏性休克，
2: 这就很危险了。
3: 哎，这几个都是要命的。你过敏性休克、喉头水肿，尤其这喉头性水肿，我跟大家说，它的死亡率可比心梗、脑出血
2: 高多了，
3: 高得多得多。
2: 嗯，
3: 所以说你没法造影，那我只能靠什么？普通的检查，抽血化验，哎 ，CT、心电图。嗯，但关键这些检查哪个也不能找到你哪里聚集堵了。
2: 对，
3: 更主要是什么，你没有办法下支架。
2: 是的，
3: 支架必须在造影机的引导下才能找到地方。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你条件好，你比如说你在协和，
2: 嗯，
3: 或者复旦大学隔壁，那可能啊这个医院有能力给你做什么，开胸、
2: 哦、
3: 开颅。
2: 哎呦，
3: 但是这种情况一般的地方是根本做不了的。
2: 嗯，我印象当中好像是您讲过，像这个脑梗的黄金治疗时间非常有限啊，你要是说因为造影剂过敏咱错过了，要命的事儿就要发生了啊。
3: 对，
2: 嗯，
3: 但是吧就咱们也要换一个角度讲，
2: 嗯，
3: 为什么别人不过敏
2: 偏偏你过敏呢？
3: 偏偏你过敏呢？
2: 对，
3: 核心呢跟大家说还是免疫出问题了，
2: 重点还是在免疫上。
3: 对，我们身体里的抗体也就像精准的识别系统，能分清啊哪些是身体需要的，
2: 嗯，
3: 哪些是外来的敌人。可要是抗体原料不足，免疫系统啊就会紊乱，
2: 嗯，
3: 识别功能啊就会出现故障，
2: 认错了，
3: 哎，就会把造影剂啊这种物质当成啊对身体有害的敌人，
2: 嗯，
3: 过度反应了。过度反应来说，说白了就是免疫紊乱，给身体发出了过度的啊预警信号。
2: 嗯，明白了。咱回过头来看看啊，冬天老年人的这几道坎儿，不管是肺炎、骨关节，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甚至说连检查是这个造影剂过敏，其实根源都是抗体不够，免疫紊乱。那么抗体不足是大家扛不住病毒和寒冷刺激，免疫紊乱呢就会出现各种异常反应。所以说还是吃什么都不如调免疫，不是说咱生病了之后才去调理，而是日常生活当中你就要把它调理好。人人都得用上白金护盾，因为它是免疫抗体合成剂，一天一粒儿，补充抗体原料，保证抗体充足，咱可以适应环境变化，避免发病。那么所有想用的朋友啊，趁着这次王牌药品开放月，一定要抓住机会。报名电话是
4: 400-119-7299 400-119-7299。
3: 白金护盾呢、啊、在香港它是家家必备的。
2: 嗯，
3: 它是目前呢、啊、全球一个可以专门呢、啊、为我们补充抗体原料的免疫产品。
2: 对，有它咱说你身体就有抗体了啊。
3: 对，没错。
2: 嗯，
3: 哎，因为它的核心成分呢、啊、是卵白蛋白短肽。
2: 嗯，
3: 一说到这儿啊，很多人可能就说了，那吃点蛋白粉或者多吃点鸡蛋豆腐，
2: 嗯，
3: 是不是也能给抗体补充原料？
2: 哎，
3: 这个我告诉大家， 这完全呢不是一个概念，
2: 两码事儿啊。
3: 对，这些东西都是蛋白质，人呢是吸收不了的，分解成氨基酸才能被吸收。
2: 对，

0: 抗体需要的不是氨基酸，而是啊蛋白短肽。
1: 嗯，
0: 这种短肽进入胃啊不会被分解，直接到小肠吸收，它才能合成抗体。
1: 嗯，抗体足，外在的能对抗环境变化，内在的可以抵抗炎症啊、病菌以及病变细胞。
0: 对，所以我讲啊，白金护盾人人呢都应该吃。
1: 嗯，
0: 哎，很简单，一天呢只需要吃一粒，就可以让我们抗体足，
1: 很方便。
0: 这个时候啊，抗体就能快速精准识别各种病毒。
1: 嗯，
0: 不管你是流感还是别的病毒，一进来啊就被盯上，被清除。
1: 对，
0: 老年人冬天呢、啊、就不会啊这么容易被病毒侵袭。
1: 是的，
0: 长期吃白金护盾的人呢，感冒啊会很少发生的。
1: 嗯嗯，
0: 哎，就算不小心着凉，也很快就自愈了，
1: 好得快，
0: 根本不会发展成肺炎。
1: 嗯，
0: 更不用担心白肺反复住院进 ICU。
1: 是，这就相当于说你省去了这些输液呀、吃药啊，包括说像您说的其他的一些治疗方式的罪了啊。
0: 对，
1: 也减轻了这个全家人的这种压力，无论是经济还是照顾。
0: 对，而且当你长时间的吃白金护盾补充抗体，骨关节问题也不会再犯。
1: 嗯嗯，
0: 因为免疫状态稳定了，既不会错误的攻击自身关节，又能抵御寒冷刺激和天气变化。
1: 对，
0: 让我们能更好的适应环境。比如说有些人呢，可能一到冬天就关节僵硬，
1: 嗯，
0: 痛得钻心，半夜呀都能痛醒好几次，或者阴天膝盖呀就抽着痛，
1: 哎，
0: 上下楼的费劲，
1: 走不动，
0: 哎，那等你把免疫补充上来了，情况啊都会慢慢缓解。
1: 嗯嗯，
0: 关节不会痛了，活动也利索了，出门遛弯、买菜做饭都不受影响，
1: 行动自如，
0: 这生活质量不就直接提上来了吗？
1: 对，
0: 咱以后啊也不用再靠止痛药硬扛了。
1: 嗯，那我感觉啊，心脑血管方面也一样，咱说抗体够了，你既能及时的清理这些斑块啊，还能避免免疫紊乱导致的这个造影剂过敏，可以避免很多很多风险啊。
0: 没错，
1: 嗯，
0: 抗体充足啊而且稳定，免疫系统啊就能精准识别，不会把造影剂啊当成敌人，做检查时就不会出现过敏问题。
1: 嗯，
0: 大夫呢能明确堵的位置和严重程度。
1: 嗯，
0: 精准治疗，不会错过最佳时机。
1: 对，
0: 不仅如此，当你呀免疫调好了，我们身体适应变化，能扛住寒冷刺激。
1: 嗯，
0: 因为只有抗体足，血管发生舒张收缩的时候，咱们的免疫系统啊能及时去把被破坏的血管细胞清理掉，
1: 及时的清理，
0: 对，避免血管破损。
1: 嗯，
0: 这个时候血管光滑通畅了，那些啊脂油就不会堵在血管上了。
1: 是的，
0: 哎，那这时候血管通畅不缺血了，血压呀自然就跟着稳定住了，
1: 哎，
0: 心梗脑梗的风险也降下来了。
1: 是的，所以说啊，对于老年人来讲，白金护盾啊不是说你发病的时候应急说要去吃的，而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每一天你都要去吃的，你一天吃一粒儿就能保证你抗体充足，那抗体充足你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很多疾病从根源上就很轻松的解决掉了，没问题了啊。
0: 对，
1: 嗯，
0: 而且提到老年疾病啊，我们说了有一个人群啊是必须要用的，
1: 哪一个？
0: 因为没免疫力起到更大的问题。
1: 嗯，
0: 糖尿病人群呢、
1: 啊？哎呦，这真是首当其冲啊，
0: 对不对？
1: 嗯，
0: 哎，这么跟大家讲吧，前几年特殊时期，什么人群最困难呢？
1: 糖尿病人群。
0: 对、啊，
1: 嗯，
0: 糖尿病免疫力低下，这是糖尿病的第六大并发症啊。
1: 嗯，
0: 哎，而且我们说糖尿病族为什么要截肢啊？
1: 嗯，
0: 谁自己脚不想留着？
1: 嗯，
0: 是因为你没有免疫力。脚上那看那个肉啊细菌一烂，
1: 哎呦，
0: 它就不长。更关键是什么，它直接就顺着这破口啊可以进入你的血液，
1: 嗯，
0: 引起症。
1: 哦，
0: 哎，那同样咳嗽半个月的人，我们说了谁咳半个月你会怀疑自己得结核呀。
1: 嗯，
0: 我告诉大家，糖尿病的人如果咳半个月，
1: 你就要往这上想了，
0: 一定要排除结核。
1: 哦，
0: 那更主要的是糖尿病六大并发症，有大血管并发症、小血管并发症、 就是大血管就是心脑血管，
1: 嗯，
0: 哎，中风心脏病，小血管就是眼病、糖尿病、肾病。那同时呢，还有糖尿病足，还有呢就是感染，
1: 嗯，
0: 再有一个呢就是糖尿病眼病和恶性病变，
1: 嗯嗯。
0: 那大家看，病变、糖尿病足和感染这三个是都是免疫的问题，
1: 是的，
0: 六大并发症一半是跟
1: 免疫
0: 有
1: 关
0: 的。哎，这个我还不算感冒、泌尿系统感染呢。
1: 嗯嗯。
0: 哎，糖尿病人为什么医生不敢给人随便做手术啊？
1: 哟，这可不行，恢复的太慢了。
0: 不长伤口，而且容易感染。
1: 是。
0: 针扎的一个小眼就可以变成症啊。
1: 嗯嗯。
0: 这不都是免疫的问题吗？
1: 是的，所以糖尿病人群啊，孙主任特别提示大家了，一定要把白金护盾吃上。把免疫功能调好，就可以抵抗感染，可以避免很多问题，很多危险。
0: 没错，
1: 嗯，
0: 而且吃白金护盾一天一粒，既不贵，又不跟降糖药冲突。
1: 嗯，
0: 糖尿病人吃着没压力，因为糖尿病患者啊，记住，你吃它，吃的是抗体原料。
1: 对，
0: 哎，能合成抗体的卵白蛋白肽。
1: 是的。
0: 这是糖尿病人最缺的东西啊。
1: 没错，其实很多糖尿病人也知道说，哎呀，自己得提高免疫力，也怕感染，但是就不知道该吃什么。而且糖尿病咱也知道本身有很多忌口啊，好在现在有白金护盾了。
0: 对，
1: 嗯，
0: 这种情况啊，吃再多的普通营养品都没用。
1: 嗯，
0: 哎，什么蛋白粉、维生素，哪一个能补充抗体原料啊？
1: 都不能。
0: 不仅不能，你都啊吸收不了，还会增加胃肠负担，
1: 反作用了。
0: 哎，包括现在比较有效的调免疫的方法，
1: 嗯，
0: 注射丙球，它能短时期的提升免疫功能，
1: 嗯，
0: 但是啊，糖尿病人还真不能打。
1: 哇，为什么呢？
0: 因为第一个呀，丙球大家记住，它是一种大分子蛋白，
1: 嗯，
0: 是要过敏的。
1: 哦，怕过敏。
0: 对，更主要是什么？我要提醒大家。丙球是血液制品，所以说的话，这个东西是紧急情况用的，谁会没啥事输血呀？
1: 哇、哦，
0: 对不对？
1: 明白了。
0: 哎，你知道你那个献血的人身上会有什么病啊？所以说这个东西不是你有钱没有钱的问题，
1: 是跟经济方面是没有什么关系了啊。
0: 对，所以说为什么让大家吃白金护盾，它就没有啊这些限制，
1: 嗯，
0: 直接口服就可以，一天一粒。给抗体提供颜料，
1: 对，
0: 身体就会自行生成充足的抗体。抗体足了，首先能帮助糖尿病人提高抗感染能力，
1: 嗯，
0: 避免日常感染风险，比如平时皮肤破溃、肺炎、尿路感染、糖尿病足等这些感染问题，抗体足了就能快速应对。
1: 嗯，那这就解决很大的风险了啊！你像这个糖尿病足，我觉得大家非常害怕。糖尿病患者因为这个截肢的情况其实并不少见。
0: 对，
1: 嗯，
0: 而且我们说了，甚至有的人呢都截两次。糖尿病人如果免疫功能差的话，截肢手术死亡率非常高的。
1: 对，它是很难愈合呀。
0: 对，
1: 感染
0: 不愈合，感染直接引起血症。
1: 嗯，
0: 而且糖尿病人呢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你吃白金护盾呢吸收它也完全没有压力。
1: 嗯，因为它是短肽形式，非常容易吸收啊。
0: 对，糖尿病的肠道啊本身就容易有吸收问题，原因呢就是部分降糖药是通过抑制小肠吸收来降糖的，
1: 嗯，
0: 比如阿卡波糖、福格利波糖、米格列醇这类阿尔法葡萄糖苷酶抑制剂，
1: 嗯，
0: 它的作用机制是延缓小肠对营养的吸收来控糖。
1: 嗯，也就是说糖是降下来了，但是营养你也没吸收到。
0: 哎，但是糖尿病人呢，我们说了，你一口糖不吃的话，
1: 嗯，
0: 你的血糖还会高。
1: 哇，
0: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1: 嗯，为什么呢？
0: 因为你不管吃的是油还是吃的蛋白质，
1: 嗯，
0: 在糖尿病人的肝脏里都会优先的把它转化成糖。
1: 哦，
0: 所以说你吃蛋白粉，蛋白粉到肠道内就会变成氨基酸，
1: 嗯，
0: 而氨基酸吸收到血里就会转化成糖，
1: 嗯嗯，
0: 所以说糖尿病人可以随便吃鸡肉吗？
1: 不行吧？
0: 可以随便吃鱼吃肉吗？
1: 一定要控制啊！
0: 肯定你会升血糖的，
1: 嗯，
0: 但是我们说了，鸡肉鱼这些东西里边是没糖的，
1: 嗯，
0: 全是蛋白质啊。鸡蛋你一次吃八个试试，你看你血糖升多少，那蛋白粉不是同样一个道理吗？
1: 明白了。
0: 所以说这里啊，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哎，我之前有个患者呀，糖尿病八年，脚已经烂得不行了。
1: 嗯。
0: 结果没想到截肢后又感染了。
1: 天哪！
0: 都已经做完手术半个月，还在流脓。
1: 哇！就大家想想那个场面，都已经觉得很心酸。就本来咱说糖尿病就已经很难受了，现在又发生感染的情况。
0: 后来我就让他呀吃上白金护盾。
1: 嗯。
0: 因为想解决这个问题啊，必须得先补充足够的抗体，
1: 哎，
0: 从根源提升他身体的抗感染能力。他吃了之后啊，非常明显就感觉到变化。
1: 嗯，
0: 之前半个月都长不好的伤口，吃了十多天的时候伤口不能隆了，
1: 哎，止住了。
0: 吃了一个月的时候慢慢结痂了，
1: 愈合开始。
0: 吃了三个月左右伤口已经完全长好了。
1: 哇，太好了。
0: 后来他一直吃一天一粒，长期保持抗体充足，
1: 嗯，
0: 就再也没有出现了，因为感染导致的溃烂，甚至啊平时感冒都很少得了，
1: 嗯，
0: 这就是抗体充足的作用，
1: 免疫上来了，
0: 哎，从根上啊增强身体防御和修复能力，让紊乱的免疫啊回归稳定。
1: 那咱这么看来，糖尿病人群真的得把白金护盾当成日常必备的啊，和降糖药搭配着来吃。双管齐下，咱说这才放心。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糖尿病人的核心问题呀，不只是控糖。
1: 嗯，
0: 一定别忘了调免疫。
1: 对，双管齐下。
0: 哎，白金护盾呢，不是发病了才吃的应急品，而是每天呢都要坚持的免疫守护。
1: 嗯，
0: 一天一粒，保证抗体充足，既能帮着控制现有的并发症，又能规避后续的感染风险。
1: 嗯。
0: 让糖尿病呢不再怕小伤口、怕手术、怕换剂，咱生活质量啊也能明显的提升到来。
1: 是的，
0: 说到底，不管是健康老人还是糖尿病人，安全过冬、日常防病，
1: 嗯，
0: 核心呢都是抗体足、免疫稳。
1: 对，这六个关键字啊。
0: 而白金护盾就是整新有效的选择。
1: 嗯。但孙主任，现在大家也都特别着急呀，急得抓心挠肝的，就想趁着这次王牌药品开放月，赶紧啊把这个白金护盾给用上。毕竟咱说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它确实机会特别难得，一年就举办这么一次，咱说一次得花一整年的时间来筹备啊，错过那就要再等上一年的时间。
0: 确实，
1: 嗯，
0: 筹办王牌药品开放月的目的，就是要把所有的好东西啊都集中给大家带来。我们王牌药品开放月的产品每一款呢、啊、都搭配了专属的政策。
1: 是的。
0: 哎，也就是想借这一年仅有的这一次机会，让咱所有人呢、啊、都能享受到这份实实在在的福利。
1: 嗯。
0: 也不辜负大家呀对我们港澳直通车的期望。
1: 那我听您这么一说，孙主任，是不是白金护盾也有专属的这个优惠福利啊，您快给我们大家说一说。
0: 当然了，
1: 嗯，
0: 白金护盾呢特意推出了专属优惠政策。
1: 嗯，
0: 而这政策现在正在商讨
1: 啊，
0: 但是我今天能告诉大家啊，不会让大家花费太多，
1: 我心里有底了啊。
0: 哎，就能用上了这款香港口碑好的产品。
1: 嗯，
0: 普通家庭长期用也不让你有压力。
1: 嗯，
0: 具体政策呀明天就能敲定下来了。
1: 太好了。就之前啊，其实我还有点担心啊，这一类精准调免疫的产品会贵。那现在听您这么说了，完全不用这个顾虑了啊。不管是之前聊到的被造影剂过敏困扰的朋友，还是说冬天心脑血管总犯病的老人家，或者说想给家里长辈添份健康保障的这些子女们，现在入手香港大药房的王牌免疫产品美国白金护盾，正是好时候。所以想用的朋友啊，明天的节目大家伙一定别错过了。
0: 没错。
1: 嗯，
0: 免疫平衡啊从来不是奢侈品，而是我们每个中老年人呢、啊、都应该有的健康底气。
1: 是的。
0: 早一天呢、啊、补充免疫原料，就能早一天呢、啊、重建免疫平衡。
1: 嗯，
0: 早一天摆脱过敏、心脑血管疾病突发这些困扰，舒舒服服的安稳度过寒冬。
1: 嗯，这个我特别认同。这几期节目下来啊，大家都明白免疫紊乱才是很多问题的根源。咱与其说等出了状况再补救，你不如提前调理做好防护。而且咱也说了，白金护盾是口服的， 每天一粒儿，老年人坚持起来也很容易。这比打针啊，吃其他药丸。

0: 省心多了啊。
1: 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你吃啥呀，也不如咱自己有好免疫。
0: 对，
1: 所以说趁着王牌药品开封月，咱把名报上，还能赶上这波优惠。
0: 嗯，
1: 给身体也来一次机会，筑好防护墙。哎，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里老人备着，这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投资。
0: 对，
1: 比什么都强。
0: 确实，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家里有糖尿病患者，或者说高血压、冠心病、脑梗的这些朋友，担心家里老人冬天扛不住温差，容易犯病，春夏也难逃花粉过敏引发的胸闷不适，躲不过换季流感加重心脏负担的，包括哈天气转暖之后这个血压波动，都让人提心吊胆的，想帮他们从根儿上调顺免疫，筑牢心脑血管防护墙的朋友，都可以拨打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早调理，早安心，让免疫平衡，稳住健康根基。家里老人哈、啊，春夏秋冬都不怕，四季都能安稳舒心。
3: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4: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5: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4: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3: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4: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3: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4: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3: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
7: 你好，孙子啊。
6: 哎，是我啊。
7: 我想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
6: 嗯。
7: 我这个尘螨过敏，我跟你说，
6: 嗯，
7: 这个毛病啊，可给我折腾苦了，好几年了。嗯、家里的床单、被罩啊，反正就是跟我皮肤接触的一切东西，
6: 嗯，
7: 我每天换一次。
6: 啊、这么频？
7: 不换就浑身不自在呀。
6: 嗯。
7: 除非不出门，只要一出门，不管上哪儿，哪怕就是出去转一个圈，就是买点菜回来，衣服必须得重新换新洗的。
6: 嗯。
7: 不洗呀、啊，我自己就感觉啥呀？我就感觉这身上这么刺挠，就是心里膈应的话，就寻思有螨虫。
6: 嗯，
7: 这几年下来别提了，这衣服没穿坏几件，洗坏了不少，有的吧就领口袖口都洗得松松垮垮的，有的都像掉线头似的了。
6: 嗯，
7: 就是这样吧，说不上啥时候这身上啊，你说这刺挠的，哎，刺挠的钻心，完了一挠吧就起大包啊，就一片一片的、
6: 嗯、
7: 完了最重的时候是咋的，上不来气儿啊，嗓子就像搁啥东西堵了似的，胸口也闷的哈，那种感觉真的都怕自己憋死过去，那时候真的太难受了。
6: 如果要是真的螨虫过敏呢，那在哮喘发作、
7: 嗯、
6: 人呢是连说话的声都没有了。
7: 嗯，
6: 哎，重度哮喘的人，你想一想，没有气儿能进到肺里去，他是没有办法出声的。那白天还好一点，你想要在晚上会怎么样？你这边感觉上不来气儿，人动不了，起不来床，喊人出不了声，你想想得多危险，那是要命的。那再有的话，总上不来气儿、
7: 嗯、
6: 我们过敏的人都知道，过敏的时候、啊、嗓子会滋滋响。
7: 对。
6: 那个响的声音呢、啊、是在出气儿的时候响，进气儿的时候啊是不怎么响的。
7: 嗯。
6: 哎，那如果出气儿的时候响，说明什么？气儿出不去。光能吸进来不能把气儿吐出去，就不肺里的气儿会越来越多嘛。所以说就变成什么了，肺气肿、肺大泡了。 哎，所以说这个病不是小事，很危险的。
7: 我也知道危险，所以说我爸一点也不敢马虎，要不咋能换得那么勤呢？以前老伴儿一点也不理解我，他总说我啥，他说就瞎折腾啥呀，一天假干净，不是假干净，是真难受啊。那时候，你说本来他那个衣服哈，就两天换一次就行，结果后边这不就因为我吗？他不换呢，我都难受啊。所以说他也跟着我一天一换，有的时候吧，他要是忘了换，哎呀，我跟你说，我就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咋的，我就觉得他身上啊，满身上都是虫子。
6: 那肯定是心理作用
7: 啊！一跟他接触，哎呦，我浑身都难受啊。
6: 嗯，
7: 一这样的话，我俩就打仗，他也挺难受的，也被我折磨够呛。可我真的，我是真难受啊！我不是说找他茬故意的。
6: 这个情况啊，频繁发作，应该呀小心谨慎，但是啊，没有必要这么小心谨慎，这确实是有点过度了。免疫反应过度敏感了，抗体质量差，反应性高，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咱把免疫功能调到正常状态就完事了，不产生残次抗体。遇到尘螨，哎，该起什么反应就起什么反应，别过度反应，这才是关键问题。咱不能光靠洗衣服来解决问题，你那14哮喘中肯定有9次它并没有螨虫啊，是你心理问题也会严重影响免疫功能的，所以说还是把免疫功能啊调回来，让自己也能适应环境，这才是解决问题。
7: 哎，您说的对，我以前真的我试过挺多办法，就是除螨仪家里我都买过两台，空气净化器也买了，就是不管用，后来吧。我是有一次上那个我家亲戚家，他家搁香港，我去探亲戚，我家亲戚给我推荐的这个白金护盾，他说这个对那个调节免疫力可有用，管用，倒好使，我就寻思用上试试呗。哎呦，我这一用就这么用了3个月了，变化太大了，可明显了。我就有一次出门忘了换衣服了，回来寻思呢，哎呀完了，我这忘换衣服回来指定起包，结果啥事也没有，真见好了，你说是不是？打完以后我就试着哈，我就说两天如果要是一换衣服一洗呢，哎也没事儿。完床单呢，慢慢的现在就是3天5天改成一周一换都可以了，没事了，也不痒了，也没发作，再也没出现就是上不来气憋的那个情况了。现在吃了大半年了嘛，终于就不用围着洗衣机转了，家里洗衣液也省了。关键是老伴儿跟着轻松了，
6: 这就是免疫平衡过来的效果。白金护盾呢，不是直接帮你杀螨虫，也不是立刻止住你这个心理问题，这是让你身体补充足够的免疫原料，让免疫系统啊能正常工作，适应环境，我们就可以适应环境的各种变化。因为什么？因为你不会再让残次抗体的产生了，它也不会再发生盲目攻击。等免疫功能调好了，哎，我们适应环境，它就不需要再靠啊洗衣服，我们说了洁癖来解决问题了。这种情况啊，只要免疫平衡不被打破，过敏就不会再发作，你也不用再担心。
7: 可不是嘛，身上舒服了，心情也好了，现在跟老伴儿的关系也和睦了不少，困扰这么久的毛病哈，居然就是靠调节免疫就够解决了。
6: 你这是找对了办法，因为白金护盾呢，它给你补充免疫原料，卵白蛋白活性特别强，而且咱们的白金护盾是以最终合成抗体为核心目的的，哎，让咱身体有足够的活性抗体，不仅能从容啊应对环境的变化，未来不管是面对过敏问题，还是呼吸道、消化道等各类健康问题，身体也都能更好的适应，从根本上啊提升我们生活质量。
7: 我今天跟你这么一聊，我就更清楚这背后的道理了。我现在那个身边的几个朋友有几个真容易过敏，我就给他们推荐了这个白金护盾，这好东西得大伙分享一下啊。
6: 你啊摆脱了过敏的折磨，我也替你高兴哈。现在正是王牌药品开放月呢，不光有这么好的产品，而且还有优惠政策，你也可以让你的朋友趁这个机会。
7: 好好好，那谢谢你孙主任
6: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7: 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抗体是人天然的抵抗力，它可以快速的对病菌、炎症和病变细胞做出标记，并且吞噬掉。但是老年人啊，抗体数量不足，免疫力低下，这就等于给病菌开了绿灯了，无法识别和吞噬病菌，人就会反复感染以及病变。而美国白金护盾首个将免疫原料卵白蛋白肽做成了短肽结构，达到了免疫细胞的利用，一天一粒儿可以满足一天的抗体需求，去识别吞噬病原体。所以像是反复尿路感染、肺炎、肠炎等反复感染的，包括结节、肠上皮化生、增生、包块、怕病变的，大家一定要把白金护盾用上，恢复免疫是保平安简单效果的方法。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2: 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8: 哎，你好，主任。
1: 哎，是我。
8: 给我把名报上吧。这回趁着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有政策，可不能错过了。
1: 这个积极性啊，就对了。王牌药品开放月呀、啊，这一年就一次，咱们赶上啊，非常幸运。我之前给大家带来都是同类型里面的拔尖产品，才在这个月中介绍给大家。那这一次的白金护盾更是顶尖的免疫调节产品，争取的福利政策让大家用低的价格用上，这个你放心。你这样的电话已经打进来，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8: 这个白金护盾吧，其实我吃过，去年去香港旅游吧，正好赶上它上架，排了3天我才抢了4盒。
1: 不容易
8: 啊。我这高血压吧有20年了，一直吃这个乐活喜来着，平时这个血压吧控制还挺平稳，
1: 这药不
8: 错，挺平稳的。可是，一到冬天它就掉链子了，这个血压吧它忽高忽低不稳定，这心脏也闷得慌，脑子也是昏昏沉沉的。去医院呢查了好几次了，什么特殊问题也没查出来。
1: 冬天呢，我们说有血压波动啊是正常的。因为啊，天气一冷的话，我们全身皮肤、肌肉的血管呢，它就要收缩，减少啊热量的损失。这一收缩，哎，你心脏往外送血，前面血管都堵着呢，它自然血压就上去了。你高血压是不是最近这几年才稳不住的？
8: 哎，还真是，前些冬天嘛，血压虽然有点高，但是总体吧，还是算能稳得住。就这2年一到了冬天就跟那个坐过山车似的，查过好多次啊，说是动脉硬化血管狭窄了，要么呢就让接着吃降压药，要么呢就换种药。
1: 降压药千万别换，降压药的应用原则呀是加减不是换，但是你这个是季节性的血压波动，这还真不用调降压药。核心呢咱先调免疫，免疫调好了，身体也能适应环境变化了，能扛住寒冷刺激，血管呢再发生收缩舒张的时候，咱们免疫系统啊能及时的哎去修补受损的血管，保证血管的光滑度，那这个时候血压自然就稳得住了，因为血管通畅了，哎，你也不用担心斑块再长了，心梗脑梗的风险也降下来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一定要用上白金护盾。白金护盾就是啊抗体的原料，这些原料能帮着身体自己造抗体，给血管里面的炎症斑块做标记，让身体里的吞噬细胞啊及时把它清理掉，保证血管的通畅性，长期吃啊就可以防止血管堵得更厉害，这个时候血管通畅不缺血了。加药的问题咱就不用考虑了，因为什么？因为血管通畅了，你的血压就不会再波动了，这个问题才叫真正解决了。
8: 哎，主任你说的太对了哦，我吃白金护盾都半年了，还是吃乐活喜，血压吧就一点都不高了，我就打算吧长期吃了这个，坚持下去，以后说不定我这高血压都能好了。以前吧我也试过那个豆浆啊什么蛋白粉那些啊。吃了吧根本就没用，那个就这个吃着好。
1: 人的胃肠道啊是无法吸收蛋白质的，蛋白质必须在胃肠道变成氨基酸我们才能吸收。那白金护盾呢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6: 它是什么？首个把抗体合成的核心原料做成了短肽的形式。咱们老年人胃肠功能弱，这个短肽啊，它不用消化，可以直接穿透。

0: 产生了适应，哎，因为你有足够的抗体顶着呢，咱们以后啊就不用担心了，不用天天把自己关在家里了。
1: 哎，对了对了，那什么，您就把版面给我报上，别忘了啊。
0: 啊，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哎，好，谢谢了啊。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免疫抗体啊，是人体对抗外界变化和内在疾病的第一大屏障。它的作用啊，是任都无法替代的，是我们维持免疫平衡的一个关键。而美国白金护盾啊，打破了传统免疫治疗的缺陷，它是免疫抗体合成剂完全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有它才能有抗体。那充足的抗体可以维持免疫的平衡，让我们在任何外在变化时都能正常的应对生存，避免免疫过强或者过弱引发的相关疾病。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主任。
0: 哎，是我。
3: 你好啊，我来找你报名了。
0: 啊。
3: 听你说那个白金护盾，它有啥新的政策是吧？你说我很想知道一点呢。
0: 具体政策呀，还在协商呢。但是能够给大家保证的是，一定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咱就能把白金护盾用上，因为毕竟这也是王牌药品开放月给大家做的一个福利产品嘛。哎，再稍微等一下，等确定下来后啊，我明天就能告诉大家这个政策情况。哎，那你也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倒是没有啥太大的毛病，
0: 嗯，
3: 我就是觉得吧，你说我这身体一年吧都不如一年的，你说年轻的时候吧，有个感冒啥的或者是小毛病啥的，尤其是感冒咳嗽，你根本没当过事儿啊，你就吃点止痛片了、吃点感冒药啥的，自然而然就好了，该上班还是上班，也没当过事儿。现在吧年龄大了，这两年呢感冒啥的越来越重，每次感冒吧都会转成肺炎。
0: 这种情况啊是典型的年纪大了免疫力下降，年轻人的抵抗力强，抗体也足，得上感冒啊，这个抗体很快就把病毒给清理掉了，3-5天、两三天就好了。但是上了岁数之后啊，我们对病毒的抗体就慢慢减少了，抵抗力跟不上，病毒就容易在身体里边呢、蔓延繁殖不断发展，自然呢它就会变成肺炎。
3: 你一说这话吧，真就说到我心窝子里去了、现在就一到换季的时候就非常的害怕，尤其在秋冬季节感冒了，他就发烧，一发烧就好几天，到医院一查，准是转成了肺炎。而且你说我吧，还不管是呼吸道有问题呢，身上还有皮疹，胳膊上、腿上总起那疹子。后来你说我就天天在想，总感冒、总有病啥的，是不是免疫力太低了呢？完我就寻思啊，补点啥？然后我老伴儿啊和孩子，就给我买了一些补品，什么蛋白粉呐、B 族维生素啥的，天天吃，吃了大约半年了吧，该感冒你就还感冒，也没见好啊。后来我也反思自己，是不是我自己找的药不管用，还是上医院去问问大夫吧。大夫就说我免疫力低，让我打增强免疫力的针，打完之后吧，也大约1-2个月吧，感冒也见少了。可是过了这一段时间，你又变成了老样子呢。我该感冒还感冒，这也不是啥常有的办法啊。
0: 你这就说到关键了，为什么打针不管用？因为呀，那个针呢是给你呀从身体外补充抗体的，叫被动免疫，相当临时请了外援，这些外来的东西在身体里它是留不住的，慢慢就没了，不能让你自己的身体呀主动产生抗体。所以说只能啊管一时管不了长久。之前那些营养品也是一样，看着都是补营养的，但没补到正经地方。免疫力你要想管用得有抗体。抗体也就像身体里的卫士。而这些卫士得有专门的原料才能造出来。普通营养成分要不就成分不对，要不就吸收不好，满足不了啊造抗体的需求。所以说自然就没效果。
3: 确实真是这个样子，按理来说吧，你说我的营养也补了，针也打了，免疫力也总该好转一些，对不对？可我现在你还是跟原来一样呢。

0: 1987年
1: 呢。嗯，
0: 听你讲了白金护盾，觉得它和别的可能是不一样，我就想报名试一试。
1: 白金护盾呢，就是跟我们刚才你说的所有的东西都不一样，它一天呢就需要吃一粒，就能在你的身体里啊产生足够的抗体。不管是空气变化、天气变化，还是环境里啊有什么微生物，它都够用，因为它不瞎给你补营养，而是专门呢补充你合成抗体的关键原料。抗体呀，不是凭空来的，得有对应的原料才能造出来。而白金护盾本质啊，就是免疫抗体的合成原料，有它，你身体呀才能维持造抗体。没它，就算补再多别的，也难呢生成管用的抗体。
0: 那我就懂了。那我身体里肯定是缺少这些东西，缺少这些原料吧。
1: 对呀，你要抗体也够多，哎，就不会三番两次的感冒肺炎，也不会被皮炎折腾。哎，那我们这次赶上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机会呀，咱把白金护盾用上，它先把抗体原料给你补足，之后你身体每天呢都能自己生成新的抗体，就满足一天的需求，帮我们对抗炎症。也能对应环境变化带来刺激，而且它是短肽的形式。咱们老年人呢，胃肠功能本来就弱，长期吃药，吸收能力都差。那这种短肽结构呢，不用费劲消化，能被身体吸收，吸收进去也就快速的合成抗体，一点不浪费。坚持个3个月到半年，你就会发现感冒次数明显减少。那你皮炎的问题也会因为抗体足了、炎症消了而慢慢的好转。
0: 主任呢，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那可太好了，那我得赶紧去报名。我就想啊，能够安安稳稳的换个季，不用老往医院去跑了，也不用去住院了。
1: 这个放心，因为咱们现在是王牌药品开放月期间嘛，这两天报名啊，咱们还能赶上有优惠政策呢。
0: 那主任太感谢您了。
1: 啊，
0: 我就去报名了。
1: 哎，那好的，我现在也就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啊。好，再见。
0: 哎，好好，那谢谢您，再见。
1: 哎，不客气啊。
0: 哎，好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作为香港大药房的王牌免疫产品，更是全球口服形式的卵白蛋白短肽，从疫苗基的卵白当中提取，以完整的形式被人体吸收，不会有任何杂质残留到体内。相比我们注射针剂丙球蛋白，它持续更持久，每天一粒儿就能完全满足全身免疫抗体所需，快速生成抗体，平衡免疫。这样的王牌产品啊，咱说一年啊，只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对外开放一次。所以希望大家能抓住机会，把免疫抗体补得足足的，让我们应对外界变化更加的有底气。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防溺水请记牢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不识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六、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严。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精品。
1: 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3: 您的外卖已送达。
2: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3: 善待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4: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 0.02 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
5: 你好，
0: 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名医在线。

0: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1: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阴虚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0: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1: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的芳华。
0: 不如走出去，面对这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惬意。美丽河南。

0: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呢，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提醒您，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如果您有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参与到我们节目的这个直播讨论当中。那么同时呢，如果您不方便拨打电话的话呢，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要和大家聊一个很多家长都非常关心的话题啊，就是小儿疝气。那么很多家长在给宝宝换尿布或者是洗澡的时候呢，会突然发现孩子的腹股沟位置鼓起了一个小包，那么孩子呢也是一直哭闹不止啊，那么一哭闹呢，这个小包可能还会变大啊，有的时候呢安静的时候，哎，可能又缩回去了。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需不需要进行手术治疗呢？那么关于这个话题，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普通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夏云展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夏主任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今天呢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啊。那么当然呢，有些朋友可能对夏主任比较熟悉，也有不少的朋友啊对夏主任呢可能还比较陌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夏云展主任。
2: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夏云展，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普通外科主任主任医师，郑州市学术技术带头人，河南医师协会甲状腺及甲状旁腺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中西医结合甲状腺及甲状旁腺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医学会甲状腺及甲状旁腺疾病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河南省抗癌协会腹膜后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普通外科腹壁疝、甲状腺疾病急腹症、急性胰腺炎、胆石症、胃肠道疾病的诊治，尤其擅长腹腔镜下胃肠肝胆肿瘤切除术、薄胆取石、胆囊切除术等微创手术，熟练开展腔镜下甲状腺良恶性肿瘤手术，对成人及小儿腹股沟疝、复杂疝及复发疝、切口疝、灶口旁疝等疾病的诊治具有丰富经验。
0: 好，那么其实呢，谈到了疝气啊，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听说过这个名字啊，但是呢，我发现啊，很多的朋友只是听说过名字而已。那么到底什么是疝气？这个大家可能了解的并不多啊。那么今天既然咱们要谈这个话题吧，节目一开始，我想先请夏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来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疝气，好不好？
1: 好的，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啊。我们这个所说的疝气，有些地方叫做小肠气，我们农村地区有一些人把它称为气疝啊。那么什么是疝气呢？就是我们腹腔内的脏器或者组织通过我们腹壁的一些薄弱的区域啊，突出到我们体外形成一个包块，哎，这就叫疝气。当然它的表现是可复性包块，就是说我们用力的时候或者站立的时候，我们的包块啊变大，或者是说变硬变疼啊，当我们平躺或者用手推压这个包块的时候，这个肿块都变小或者甚至消失了，这就疝气。
0: 哎，那么说起这个，就我也很好奇，因为有的朋友可能说这个疝气呢会出现在身体的不同的位置，
1: 对，
0: 那也有一些朋友对了解不多，可能说啊，那是不是我们身体每所有的地方都会出现疝气呢？那么这个我也想请教一下夏主任，咱们常见的这个好发的位置或者说常见的这种疝气的种类有哪些呢？
1: 我们的疝气一般分为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腹股沟疝，就是发生在我们腹股沟区的，哎，大腿根部这个地方，叫腹股沟疝，这是最常见的，无论是小孩或者老年人最常见的一个位置。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脐疝，就是新生儿，就是小孩刚出生之后，我们肚脐上会鼓一个包，哎，孩子哭闹的时候，这个包会出来或者是变大，当我们这个孩子平躺不哭闹的时候，这个包就消失了，这个地方叫脐疝。还有一种叫切口疝，切口疝就是我们以前开刀做手术的地方，出现了鼓包，这叫切口疝。还有一种情况是叫灶口旁疝， 就是对于我们直肠肿瘤的病人做了一个肛门切除，进行结肠的一个造口或者是小肠造口啊，在这个造口旁形成一个包，这就叫造口旁疝。当然了，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就是我们的腹壁正上方或者是正下腹正中啊，会有一些白线疝啊，就是我们中间肌肉之间有个缝啊，尤其是我们一些孕妈妈生产之后啊，在我们的下腹壁正中间啊，会出现一个啊包包，或者是我们生完之后，我们的小腹啊没有像我们想象的回缩的那么明显啊，在我们腹壁会出现一个包啊，或者是我们感觉到我们小肚子比较大啊，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一个我们腹直肌的一个分离导致的一个白线疝啊，这是其实也是疝的一种啊。
0: 好，
1: 哎，这就是疝的分类啊。
0: 那您瞧啊，有的人可能会得上这疝气啊，但是呢有的人就不会得疝气，这时候呢可能很多这个患者会很冤枉，怎么我就得了疝气呢？那么这个疝气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啊，其实这个疝气啊，对于来说只有人类才会有疝气。
0: 哦，只有人类。
1: 啊，对，因为我们这个人类是直立行走，我们的腹部的压力，我们这个腹腔的压力都集中在我们的下腹部或者是我们肚脐这个位置。啊，那么疝怎么形成呢？我一般来说分为两类人群。第一类就是我们的小孩，哎，先天性的。哎，而小孩他为什么会形成疝气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胎儿在胚胎时期，我们的睾丸是在我们腹腔内的，是在我们的肾的下方。哎，随着他的发育成熟，它这个两个睾丸慢慢下降，从我们的腹腔内穿出腹腔进入我们的阴囊。
0: 哦，是有这样一个过程。
1: 对，有这个下降的过程，睾丸下降过程。哎，这个过程中，在我们穿出腹壁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留下先天性的两个缺损，也可以说叫两个小洞洞。哎，在出生之后，一般来说这个出生前后大多数这个洞都要闭锁了，就闭着了啊，只能容纳我们的精索通过。但是对于有一些这个新生儿啊，他没有及时的闭锁，或者是说这个有些孩子在出生之后经常的哭闹啊，腹压增高啊，用劲儿，这个时候我们的肠子随着我们这个压力的增加，通过这个小洞啊，进入了我们这个阴囊内啊，就形成了一个疝气啊。这是儿童的这个疝形成的一个原因，一个就是先天性的一个缺损，第二个就是我们腹压的一个增高啊。对，另外一种人群就是我们老年人，老年朋友也是疝的高发人群。那么老年人的疝发生的原理跟我们这个小孩原理不太一样，它是因为我们原来比较这个强壮的我们腹壁的肌肉随着年龄的增加啊，逐渐的变薄退缩。哎，这个时候再加上老年人有一些慢性的咳嗽、便秘、前列腺肥大，导致我们排尿费劲，哎，这些原因，导致我们腹压的一个增高，再加上我们腹壁的薄弱，就像这个汽车的轮胎一样，有一个薄弱的地方，哎，加胎压增高，在这个地形成一个包，哎，形成一个缺损，哎，肠子随着我们缺损鼓出到体外，形成这个包，这就叫疝。
0: 好的，好的。那么其实谈到这里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去了解疾病的时候，往往都是通过他一些症状。您刚才提到了，其实这个疝它表现出来的最明显的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鼓包。
1: 哎，它叫可复性包块。
0: 哦，什么叫可复性包块？
1: 就是我们站立的时候，我们用力的时候，这个包块出来。哎，当我们用手推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平躺睡下的时候，这个包块就变小或者消失了，这就叫可复性包块，就是可以缓纳，可以变缓纳到这个

0: 复味道、复腔内啊，这叫可复性包块。
1: 好的，其实咱们谈到这儿呢，大家对这个疝气啊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啊。不过说到这里，很多的朋友可能也会说，因为刚才这个夏主任在讲解当中也提到了啊，那么除了老年人之外，咱们最常见的就是这个小儿，
0: 对，
1: 比较容易出这个疝气，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我们知道啊。这个孩子呀，可以说这一老一小，他就是家庭的中心，特别是孩子，因为有时候孩子他不舒服了，他说不出来呀，
0: 对
1: 吧？
0: 对。
1: 那么家里边无论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可能都跟着特别的着急。那么一旦出现了疝气，很多家长首先啊最关心的就是，哎呀，这疝气会不会有什么危害啊？到底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啊？出现了这疝气之后，咱们到底该如何治疗？哎，关于这些问题呢，稍后啊我也会请夏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来详细的讲解啊。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88，03716588988已经为您开通。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普外科主任夏云展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898，03716588988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有关于普外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特别是关于儿童这个小儿疝气啊相关的问题，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好，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3: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阴虚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2: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3: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的芳华。
2: 不如走出去，面对这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惬意。美丽河南，美丽中国。
4: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5: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6: 身体好坏终究要靠自己上心。
7: 走，锻炼去，加强运动，身体棒。
8: 十点了，不熬夜，睡觉。
9: 最近感觉身体乏力，食欲也不好。
6: 少熬夜，忌重油重盐，规律作息，坚持锻炼，身体不适及时检查，牢记每个人都是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
10: 当暴雨来袭，必须出行的情况下应注意什么呢？行人要注意避开电线杆、下水道、高大的建筑物，特别是广告牌等。看到路上有漩涡喷泉，要小心避开，这种情况极有可能是下水道井盖被水冲开了。不在紧靠供电线的树木或大型广告牌下停留或避雨，不要靠近架空供电线和变压器。涉水途中如果感到脚下发麻，应立即止步后退。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爸妈第一次把家里的钥匙交给我，告诉我不要弄丢，不要把钥匙借给别人，别轻信陌生人的话，等等等等。他们说家业不大，平安最重要。现在我教爸妈上网用手机时，也告诉他们密码别太简单，定期要更换，别把密码给别人，也别轻信网络促销和金融广告，等等等等。多年辛苦积蓄不易，安全最重要。全民共同关注网络安全，提升网络安全意识，多给家人提个醒。
11: 当时
2: 最专业的

0: 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1: 喂，您好。
0: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2: 嘿，我想咨询一下。
0: 不必等待 ，Docto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3: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普通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夏云展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呢，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你有关于这个普外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当然特别是关于儿童疝气的相关的问题，那么现在啊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呢也没关系啊，您还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啊节目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那么刚才呢，夏主任是为大家介绍了关于这个疝气的一些常见的知识啊。那么当然了，一旦这个说家里的孩子是吧出现了疝气，可能很多的家长会非常的纠结啊。哎呦，这个疝气到底会对孩子的健康造成哪些危害？这个夏主任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4: 行，我们知道腹股沟疝呢，它是我们发育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缺损啊，我们肠道或者是其他的组织通过这个缺损鼓出来的啊。它一般来说疝它对我们的生长发育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啊，但是呢它就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疝，就是我们的疝内容物小肠，尤其是我们的小肠它反复的进入到我们这个疝囊内啊，就是掉到我们的阴囊内啊。如果哪一天孩子哭闹，突然之间大量的肠管随着的力量进入我们疝囊内，就形成一个坎顿，它回不去了啊，形成一个坎顿。那么在我们的表现上怎么说，就是我们那个这个包块突然之间变大变硬，并且孩子他不会说，他的表现就是哭闹啊。有的时候这孩子你看吃这个也没有什么，也不发烧也不咳嗽，就是哭闹睡不着觉啊。这个时候我们家长一定要扒开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尿不湿，看看我们的小睾丸处啊，我们腹股沟区或者是就是说我们大腿根儿，看有没有这么一个包块啊。这个也是很多家长他有容易忽略的一个疾病啊。那么疝的危害就是我们肠管一旦被砍顿之后，如果是不及时的把它环纳到腹腔内，它就会出现一个肠管的一个缺血啊，缺血导致我们的肠道的梗阻，甚至出现肠管坏死。如果再不及时的话，就可能会导致患儿的生命危险啊。就在我们前一段时间，网上一个争议很大的一个判罚，就是一个漏诊腹股沟砍顿疝。当然了，这个病到底它的死因是不是我们的腹股沟砍顿疝，我们不好说。
3: 对，
4: 但是这个孩子他有腹股沟疝砍顿这个表现，砍顿疝一定形成，它会导致我们的肠道的不通嘛，肠道不通就是梗阻，这个时候孩子没法吃饭，或者是吃完东西他都恶心呕吐啊，这个喝水喝不下，一喝水就吐，这个时候会导致我们电解质紊乱。
3: 那么其实说到这儿啊，就是为什么咱们讨论这个话题啊，就是告诉大家，因为有的朋友可能觉得，你看包括刚才夏主任谈到像这个疝气是吧，用力的时候它可能鼓出来了，
4: 对，
3: 是吧，这平躺可能它又不那么明显了。
4: 对，
3: 那么有的家长呢可能会出现这么一种想法，这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对孩子影响不大，咱是不是可以不治疗呢？其实通过夏主任刚才的介绍啊，这个疝气如果放任不管的话，它还是会对孩子的这个身体健康是吧造成一定的影响，甚至是可能是一个致命的影响。
4: 对吧，
3: 那么所以一旦发现啊，咱们还应该是及时的就医来进行治疗。不过说到这个治疗，很多的朋友可能也会去问啊，这咱们出现疝气怎么治疗啊？比如说有的朋友可能找到夏主任，夏主任这疝气是不是必须手术啊，这吃药行不行啊，会不会有一些患者有这样的疑问啊？
4: 我们知道我们他是先天发育的问题，吃药对疝气基本上是没有用的，
3: 没什么用，
4: 没有什么药物。你要说我吃完这个药，我把这个洞给堵上，这种可不可能的。老年人你说吃什么药，吃完之后我能返老还童吗？就是我们的薄弱的肌肉啊，会再次加固。目前来说也没有这种药啊。目前来说，疝气的唯一有效的治疗方法就是手术。那么到 哪种情况下需要手术呢？
3: 嗯，
4: 是不是每个疝气都需要手术呢？也不一定啊，尤其是我们孩子啊，孩子我们知道他的有些孩子他发育晚，有些孩子他发育有些孩子他发育比较快，就是说他在出生之后啊，他副乳区他这个缺损已经闭合了啊，还有一些孩子他的发育相对来说比较晚啊，如果是说这个孩子这个在一岁以内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坎顿啊，我们可以使用一些疝气带啊，使用疝气带把我们这个缺损这个包包这个地方把它兜一兜啊，把它摁回去之后啊，减少孩子的哭闹，或者是说哎，这个减少孩子这个出现这个负压升高的这些因素，这个时候一岁以内的孩子还是有可能会自行愈合的
3: 哦，
4: 哎，还是有可能自行愈合的啊。所以，但是超过一岁之后，如果是说这个疝还没有愈合，哎，超过一岁之后，它愈合的可能性就非常小了。
3: 好的，
4: 哎，
3: 好的，
4: 哎，所以说我们在一岁以内的孩子啊，如果出现疝气的，我们不必急着去手术，
3: 哎，可以观察观察，
4: 哎，对，可以观察，或者是说他没有出现坎顿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观察的，哎，就是说尽量不让孩子哭闹，哎，还有一个吃饭尽量不让他一次吃的太多，哎，负压不要那么高，哎，这个时候随这个随着他这个年龄的增长啊，他慢慢这个地方都长着了，哎，他可能自愈了都。
3: 您瞧一下，主任，刚才呢我就看到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啊，我们的一位微信网友啊，这是我们的微信群友自由的小奥，他说。这个老听老人说这个孩子哭闹啊会憋出疝气，他想要问一问夏主任，这个疝气真的是哭出来的吗？夏主任，
4: 嗯，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到底是不是哭出来，其实这个哭出来说对也不对，
3: 嗯，
4: 对的是确实有一些疝就是因为哭闹出现的、
3: 哦，哭闹负压增大，这是个诱因，
4: 压力增高，哎，这是个诱因、
3: 哦、是，
4: 其实它最终的原因就是我刚才说了，就是这个洞没有发育好、
3: 哦、
4: 也可能刚出生的时候这个有一个洞比较小，但是你经常哭闹压力大，这个肠子随着这个压力慢慢冲击这个洞把它撑开了，哎，肠子就进去了。
3: 也就是说其实像这种小儿的疝气、
4: 嗯、
3: 它归根结底最根本的原因、
4: 嗯、
3: 其实孩子本身发育出现了问题、
4: 哎、对，延迟了、
3: 哎、
4: 尤其是就是说我们这个刚才说了副乳区这个洞啊出现这个愈合延迟了，哎，再加上它的哭闹再形成的疝、
3: 哦、好，
4: 其实跟这个哭闹是有很大关系的。
3: 好的，其实这个哭闹就是增大了、
4: 哎、
3: 就刚才您说到增大了这个压力、
4: 哎、
3: 腹壁的压力、
4: 哎、
3: 是吧，
4: 对 对, 对，
3: 哎，那它是一个非常直接的这么一个诱因，
4: 嗯，对，
3: 哎，
4: 是的。
3: 不过说到这里呢，其实刚才我看到在我们的群里有很多的朋友问，这孩子是不是要手术？哎，那么刚才呢，这个夏主任也谈到了是否手术，那么咱们得看具体的情况，比如一岁以内的孩子是吧？如果说这疝气他没有出现坎顿，
4: 哎，对，
3: 咱可以继续观察，
4: 哎，对，可以观察的、
3: 啊，也许到这个过一段时间，这会自行的
4: 愈合，
3: 对吧？
4: 没有出现坎顿或者这个疝它容易缓纳，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使用疝气带。
3: 好的。
4: 如果频繁的出来，我们可以使用疝气带。
3: 好的。
4: 或者是偶尔出来一次，我们可以观察，
3: 嗯、
4: 避免剧烈运动。
3: 好。
4: 或者是说吃的太薄啊，也哭闹啊，哎，它也是有愈合的可能性的，
3: 好，
4: 可能性很大的。嗯。
3: 那么我这么理解对不对啊？您看夏主任、
4: 嗯，
3: 那在两种情况下，咱们可能就要考虑来手术治疗了。
4: 嗯、
3: 第一是这个孩子虽然没到一岁，但是他出现了坎顿。
4: 哎，对，
3: 对吧？
4: 对。
3: 哎，那么第二就是孩子到一岁以后。他这个疝气并没有出现自己的这种愈合、
4: 哎、对，
3: 哎，
4: 这个时候都要考虑手术了。
3: 哎，咱们一说到这儿啊，其实呢之前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呢也有一些朋友，特别是这个孩子的爷爷奶奶啊，会问到这问题，你看手术，你别说给孩子手术了，自己手术还害怕呢。
4: 对，
3: 一说给孩子手术就觉得哎呦，这个会不会这个手术就特别疼啊？那我也很好奇啊。
4: 嗯，嗯
3: 咱们现在这个儿童的疝气手术这是怎么做的呢？
4: 嗯
3: 啊，
4: 我们传统的时候，传统的小儿疝就是我们开个口，
3: 嗯、
4: 在我们副乳区开个大概1公分的一个口，
3: 嗯、
4: 哎，开完之后把我们的疝囊把它拉出来。做一个结扎，高位结扎，因为我们知道小儿的疝，因为孩子他是有发育的，他有那个还在发育，他有自愈的可能，这时候只需要把我们的疝囊就像我们这个口袋一样，我们把它口给它扎起来，哎，不让这个肠子往里进，哎，随着他自己的发育慢慢肌肉加固了，疝气就好了，
3: 嗯
4: 啊，现在是我们通过微创腹腔镜的手法，哎，对，我们用一根3毫米的针，我们进去放进去一根线， 哎，我们用这个针把线放进去，勾出来，把这个洞把它给它扎起来，哎，这就是我们的小儿疝副乳疝的个疝囊高位结扎手术。
3: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您看您谈到了像过去咱们传统的手术怎么做的，是吧？现在呢，咱们是用腹腔镜，那么你之所以改成腹腔镜呢，一定是等于是咱们现在这个治疗方法比过去它是有优势的吧，是吧？
4: 对。
3: 那么咱们这个腹腔镜的这个手术和过去的传统的这种手术方式相比，它有什么优势呢？
4: 第一个就是微创，
3: 微创。
4: 第二个无痛。第三个快速康复。我们一般来说做完手术之后观察2个小时。或这个孩子完全清醒了，就可以这个进食水啊，说甚至喝点奶呀、喝点流食，啊，几个小时之后完全清醒了，就可以回家了，啊，他恢复是非常快的，并且是这种创伤小啊，我们在这个肚脐上一个5毫米的一个小观察孔，
3: 5毫米，
4: 哎，一个肚脐上一个5毫米的观察孔，哎，这个孔长好之后基本上看不到，哎，另外一个就在我们腹股区，我们用一个3毫米的一个针。啊，一个针眼儿，就像我们输液那个针比那个稍微粗一点儿，哎，这个针眼儿就一个针眼儿，过一段时间它就愈合了，愈合之后基本上没有伤疤，哎，我们这个没有伤疤，对一些男孩子以后有参军这种需求的啊，这种手术，我们知道有些这个军种，它是对这个疤痕是有明显要求的，哎，这种手术做完之后基本上没有疤痕，哎，不影响以后啊到了参军啊。
3: 好的。
4: 第二个就是快速康复，就是我们说了，做完这个手术，它疼痛感非常轻，它几个小时孩子他都能下地活动了，啊，我们有很多孩子做完之后蹦蹦跳跳的。但是我们不建议他疼痛掉，
3: 不建议。
4: 但是这说明他基本上没有疼痛，
3: 哎，恢复的很好，
4: 哎，非常，对，
3: 是，
4: 走着都回去了，
3: 对对对对，
4: 哎，这很多孩子都是这样的。
3: 其实担心孩子受罪嘛，这是家长非常质朴的一个心态，包括孩子以后他未来人生的规划，他怎么去选择这个手术，会不会对他有影响？那么其实呢，这些问题大家不用过分的担心。
4: 哎，对对。
3: 当然了，说到这里啊，谈到手术，这不少的朋友可能还是有自己的一些这个怎么说要求啊，或者说这个担忧的啊。比如说有的家长，最近一段时间我不知道那么多家长问啊，就说，哎呀，听说这手术他得全麻，他得麻。
4: 对
3: 啊，这麻醉是不是会对孩子脑子不好啊？另外呢，也有些朋友说家是外地的，啊，要去当地做，哎呀，这个时间会不会很久？你看现在虽然是暑假啊，但是将来这个自己要这个工作的话，上班啊什么会不会有影响啊？这个时间会不会战线拉得很长啊？那么关于这一系列的问题啊，稍后呢我也会请夏云展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啊，咱们来详细的讲解。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89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当然了，大家如果有这个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好，接下来呢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5: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可口可乐喝了真的会快乐吗？今天健康便利店要为您介绍的就是健康价值充满了争议性的可乐。现今网络上充满着各式各样关于可乐的传言，包括像可乐可能会融化牙齿，造成骨质疏松症等等。但其实只要你不是把它当作开水喝，可乐对我们的身体是不会造成这么直接的伤害的。可乐当中的二氧化碳能够促进体内热气的排出，带来清凉的感觉。同时呢，它特有的甜味儿还有刺刺的口感能够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但是可乐的甜味儿和高热量也会造成蛀牙以及肥胖的问题，所以提示喜欢喝可乐的您，为了健康还是要控制一下分量。健康便利店，谢谢您的光临。
0: 当暴雨来袭必须出行的情况下，应注意什么呢？行人要注意避开电线杆、下水道、高大的建筑物，特别是广告牌等。看到路上有漩涡喷泉，要小心避开。这种情况极有可能是下水道井盖被水冲开了。不在紧靠供电线的树木或大型广告牌下停留或避雨，不要靠近架空供电线和变压器。涉水途中，如果感到脚下发麻，应立即止步后退。
6: 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3: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普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夏云展主任。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88依然为您开通。同时呢，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网友啊，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播链接下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尽量的抽出时间啊来为大家解答。那么其实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之前啊，就有我们的微信网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问啊，说孩子那么小，这个一定要全麻吗？啊，这个麻醉会不会对这个孩子的这个脑子有什么影响啊？其实包括这样的问题之前啊，在我们的一些这个活动当中，包括在我平时和身边朋友就沟通当中，不少的家长啊都有这样的担忧。
4: 对，
3: 那夏主任，在您平时工作当中啊，有没有遇到这个家长会有这种这个担心？
4: 其实啊，这个问题不是一个两个家长担心，是普遍的，
3: 有共性的问题。
4: 有共性的问题，好多人都担心这个全麻会对孩子的啊发育，或者是就是智力啊什么，
3: 会有影响，
4: 神经方面哎的发育有没有影响？其实我们知道啊，因为这个现在这个麻醉啊，第一个这个手术相对来比较小，它麻醉时间比较短。第二个是我们知道我们的麻醉药物，它是经过全世界啊是这个很多啊试验。才能用到我们这个临床病人身上的啊，这个药物代谢是非常快的，基本上手术做完，这个药物大概代谢也就在30分左右，啊，30分钟做完之后，他都能醒过来了。这种麻药对我们的身体没有任何的影响，哎，没有任何影响，所以说，家长不用担心啊。我因为我们的麻醉师都是专业的麻醉，哎，这技术都是非常丰富的啊，这种基本上对孩子。这个智力啊什么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
3: 好的，
4: 这个请大家放心。
3: 好的，或者说这个风险极低是吧，我们最起码有一点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就是我们对这个麻醉担心，当然作为普通人嘛，特别作为这个孩子的家长，有这样的担心咱们也理解，但是有一点我们得搞清楚啊，这个麻醉对孩子可能产生的影响一定比这个疾病本身要小得多。
4: 哎，对，
3: 对吧？
4: 对，
3: 所以呢，即使是我们本着两害相权取其轻啊这么一种想法或者说出发点，也应该按照医生的这个建议是吧来进行相关的治疗。
4: 对，
3: 哎，不过说到这儿，有的这个朋友可能会说啊，知道关于麻醉的问题已经不担心了啊，这个医生呢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但是呢，会有一些其他的担忧，比如说治病的成本。那其实这个成本我指的并不完全是这种经济的成本，有的时候我们要付出时间成本，
4: 哎，对，
3: 对吧？
4: 对，
3: 像咱们说很多的双职工，这个父母呢平时都要工作，说家里的老人呢，当然平时能帮忙的也都尽量的帮忙，但是你说孩子做手术了，这个手术会不会拖比如说好几天？
4: 对
3: 啊，那么这个时间上我如何去安排，特别有些外地的朋友可能觉得这样会不会比较麻烦，那这个我最近听说咱们这个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啊，是有这种日间手术。
4: 对
3: 啊，
4: 这个日间手术啊也是这些年啊国家这个卫生部门提出的啊，这个根据这个医疗原则啊，包括提升医疗服务， 降低医疗成本，
3: 嗯，
4: 节约是这个时间，提出的一个这个日间手术管理这种概念，现在有很多三甲医院都在推进这个日间手术啊，范围不断的在扩大。
3: 您瞧啊，夏明，日间手术可能这个名称很多人都听说过，但是呢，关于这个日间手术这个理解呀，我发现很多的人五花八门
4: 啊，对
3: 啊，我们有一些之前就有朋友说啊，日间手术是在白天做这个手术吗？哎，那么到底什么叫日间手术？
4: 哎，日间手术其实就是我们从入院到出院这个时间一般在24小时之内，
3: 24小时，
4: 除非一些特殊的不超过48个小时，一般在24小时之内完成的住院、手术、治疗和出院啊，在24小时之内完成，这叫日间手术。
3: 好
4: 啊。
3: 也就是说啊，咱不是说有的朋友可能理解就是啊，我早上住院，晚上出院，那其实不一定啊，也可能第一天晚上住院，然后第二天上午或者第二天下午出院，也就是说这个整个治疗住院这过程一般不超过24小时，
4: 对，不超过二十四个小时，
3: 复杂的就48小时以内，
4: 对，那或者是有一些啊轻微的一些异常啊，或者是有些并发症不舒服啊，可能会延长，但是一般不超过48个小时。
3: 那我们知道啊。
4: 嗯，
3: 咱们这个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咱们这个普外科，当然了，这个儿童的疝气，包括成人的疝气，这是我们治疗范围之一。
4: 对，
3: 但是这不是普外科治疗的唯一的这种范围。我很好奇，那么现在在咱们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咱们的这个普外科，我们的这种日间手术啊，哪些疾病可以开展呢？
4: 根据国家卫健委啊按要求，我们普外科的这个日间手术范围不断的扩大。我们现在做的比较多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小儿疝和成人疝都是可以日间完成。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肛周的疾病，有一些痔疮啊，这个肛瘘啊，这些，还有一个，如果说有些胆囊结石啊、胆囊息肉啊，没有什么症状啊，比较轻的，我们也是通过日间手术进行完成的。另外一个，在包括我们的整个医院啊，这个适应的范围不断的在扩大，包括泌尿外科的，还有耳鼻喉科啊，包括我们这个消化科的做胃肠镜啊，这些基本上都是日间手术啊，通过日间治疗完成的啊。所以随着我们的技术的一个进步，我们的日间手术的范围更不断的扩大。一般来说都是中等手术以下的一些手术啊，这个创伤小的手术恢复快啊，我们都采用日间这种模式，也是国家大力推进的。
3: 其实说到这里啊，必须得说，因为咱们的患者群体，因为我们的人口基数很大，
4: 对，
3: 所以说在患者当中呢，不同的朋友有自己不同的担忧。你看有的朋友说，日间手术可太好了啊，这个节省了很大的时间。
4: 对。
3: 但是呢，有一些朋友就会担心，哎呀，你看这个手术做得这么快，会不会太仓促了？会不会就是萝卜多了就不洗泥儿啊，影响到这样治疗的效果？
4: 医疗质量。
3: 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担心啊，那我也很好奇啊，夏主任，就是，这样的担心有没有必要啊？咱们为了完成这种这个日间手术，我们医院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都做出了哪些的努力啊？
4: 这个大家完全不要担心，有这样的担心。其实日间手术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我们要经过严格的筛选才能进行日间手术。第一个就保证医疗质量，第二个就是保证医疗安全，我们能做日间手术的，第一个是我们的技术是非常过硬的，没有一个过硬的技术是不敢进行日间手术的。
3: 对，
4: 你这个手术做完之后回家了有问题了，这个时候你又要重新住院了。那
3: 其实对咱们整个这个医疗团队要求是很高的。
4: 对，非常要求非常高的。我们在住院之前，我们要一个准确的一个评估，准确的一个诊断，确定一个准确的手术方法或者治疗方法。
3: 对，
4: 在我们入院之前，我们要进行一些相应的一些检查。对于一些有基础疾病的话，可能在不影响手术、保证患者安全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采用日间手术。但对于有一些相对来说，它这个会影响我们手术质量安全的，我们就把它退出日间手术，不一定说非得日间手术。这是要根据病人的情况，我们有严格的这个程序的，严格筛查程序的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我们这个自身的这个技术是非常有信心的，
3: 对，
4: 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患者的安全。不是说日间手术就降低了这个医疗质量，
3: 好的，
4: 它只是说降低了我们的医疗成本，节约了我们住院时间，把时间还给患者，
3: 是的，
4: 再尽量的在家进行一个康复。 恢复。
3: 好，那么简单来讲，首先这个日间手术咱们有严格的相关的标准，
4: 哎，对，
3: 是吧？
4: 对。
3: 第二啊，咱们之所以能够开展这个日间手术，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医护团队，是达标的这么一个团队，是个非常高水平的一个团队。
4: 哎，
3: 那么说到这里呢，其实简单的一句话啊，大家就是要明白，就是在安全和这个效率之间，我们永远首选的是安全，对
4: 吧？安全是第一的。
3: 哎，但是呢，现在之所以能够把这个效率控制在24小时或者48小时之内啊，这个前提也是先满足这个安全，所以大家不用有这样的担心，是吧？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哦，那这个日间手术，如果我想要进行这个日间手术的话，你看医生有医生要做的准备，
4: 对，
3: 是吧？
4: 对。
3: 那么作为患者来讲啊，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这种事项，或者说需要注意的准备呢？
4: 作为我们医生啊，一般来说提前要把我们的常规的一些检查，尤其是我们心脑血管心脏这一块，要基础疾病排除了，
3: 检查要完善，
4: 检查要完善了。对于小孩来说也是我们常规的一些检查要完善。作为家长来说就是说这个到医院预约好我们日间手术之后，那主要是这个第二天呢进食，因为全麻嘛，全麻是需要进食的
3: 这个禁不是这个禁是禁止的意思，
4: 禁止
3: 第二天孩子是不能吃东西的，
4: 不能吃东西，不能喝水的，
3: 也不能喝水，
4: 也不能喝水的。
3: 好的
4: 这样的话这个我们麻醉是安全的。这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做医护，我们要评估完这个医生先评估，然后根据看化验单看看有没有异常情况。第二个就是我们护理进行一个心理的评估啊，包括这个其他的呼吸道啊，这些评估，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肺部肺炎呐，或者咳嗽啊。我们知道啊，我们这个疝气，尤其是疝气，它跟小孩的慢性咳嗽也有一定关系。其实，慢性咳嗽，顿，咳，压力慢升高，
3: 都是增强负压了嘛。
4: 如果是一直咳，你不利于术后的一个康复。所以说我们要进行一系列的一个评估啊。评估完之后我们进行预约手术手术时间我们麻醉师要进行一个评估，包括这个刚才说了一个肺部的一个评估，心脏的一个评估，看看这个呼吸的能力如何肺功能的一个评估，这样才能进行麻醉和手术。当我们手术完之后，我们这个能否出院，我们也是有严格的标准的。第一个，孩子是完全清醒的。第二个，生命体征是正常的，没有异常情况。第三个，孩子可以下床活动。可以活动。第四个就是说，我们把这个相关的出院的一些健康教育由我们护理团队完成整个的日间的流程。
3: 就是说出院之后需要注意的问题。
4: 对
3: 吧，
4: 我们是降低住院天数，但是不会降低医疗质量和安全。
3: 但是我觉得啊，你看有些朋友呢会想，那这个对医疗团队的要求其实提高了，是吧？
4: 对，
3: 效率要提这么高。那么在相同的这种这个医疗质量的情况下这个花费会不会也会贵很多呀，夏主任？
4: 为什么要国家提倡日间手术？第一个就是节约医疗资源，让真正的让病床给留给那些
3: 有需要的人，
4: 治病这个住院治疗的，或者是比较危重的病人去这使用的。所以说是减少这个医疗资源的浪费。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手术，尤其是现在这种微创手术做完之后它恢复特别快，包括国家提倡的 ERAS 快速的术后快康，就是快速
3: 康复。
4: 对，你其实在住院时间长没有什么意义的，净占用医疗资源。
3: 是。
4: 第二个，它是降低医疗成本的。
3: 其实缩短这个住院时间嘛，
4: 对
3: 吧？这个医疗成本相对也降低了。
4: 降低不仅是降低你病人自身的医疗花费，也降低了国家的医保支出。这是对患者和国家是双赢的一种情况。当然了，对医院来说，我们把该治疗的、该做的也做了，把该医院就是合理的收入也收入了。这是基本上是一种三赢的一种情况。
3: 那么节目最后啊，有些家长可能还有一些担忧，比如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孩子出院，比如说小孩是吧，做这个疝气手术，出院之后，那当然回家这个医生也会交代，是吧？那么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出现了哪些情况，咱们是要提醒大家再及时的回到医院来就诊的？
4: 对，
3: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4: 这种情况非常少，但是如果是真的有出现的话，还是要及时的进行关注的。第一个就是我们手术伤口啊，我们手术伤口一般来说做完之后我们基本上是不用换药的啊，但是如果是说这个伤口出现了化脓，
3: 如果特殊情况出现感染，
4: 对，感染了，或者说就接触到一些这个有细菌感染的东西了啊，或者是说啊疼了啊，疼痛感加重了，就是孩子有的时候他小一岁多孩子他描述不清楚，但他不明又不明原因的他哭闹啊，给反正不正常，哎，这种情况赶快来医院来我们判断一下。
3: 好的，
4: 复发这种情况下基本上可能性不大，
3: 好，
4: 这手术快速的手术复发可能性不大，
3: 是，
4: 哎，主要是集中在伤口。伤口这个地方是不是有感染了？
3: 对对对，
4: 或者是有的时候呢，到伤口里面有积液了，有水了，在积在里面，

0: 这个时候需要我们进行一次简单的一个小处理。
1: 这个咱们大家提醒
0: 啊，
1: 给大家提醒也是以防万一，因为这个孩子比较小，自己不会照顾自己，对吧？
0: 对。
1: 那万一比如说出院之后，这个家长或者说身边的人照顾不到，出现万一出现这种伤口感染的话，咱们要重视这个问题，
0: 对，
1: 及时就医啊。
0: 对。
1: 行，本来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还有很多的问题想要和大家分享啊，但是毕竟每一天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是有限的，那么这样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最后吧，这下面把您的这个门诊时间跟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0: 我一般来说是每周一正东院区三楼普通外科门诊全天门诊，
1: 每周一上午和下午
0: 门诊，对，上午和下午全天门诊有需要的时候朋友可以随时给我联系。
1: 行
0: 啊，
1: 行，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普通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夏云展主任，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啊，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我们的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夏主任，辛苦您了。
0: 不客气。
1: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接近尾声啊，不过在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请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因为稍后呢在12:50依然有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为您准备的惊喜福利啊，请您一定不要错过。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3: 又到了咱们健康福利大放送的时间了，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块钱体验黄芪党参豆浆粉的活动，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火爆异常。不知不觉啊，已经有超过1000名听友成功参加了活动。
4: 是啊，大部分的朋友啊也都享受到了我们的追加福利，用团购价订购到了这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营养好物啊。
3: 不过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得和大家伙先道个歉，为什么呢？因为厂家呀听说我们的活动举办的特别成功，就专门从山东枣庄来到我们这里。在交流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自己真的是才疏学浅呀，原来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还藏着更多的秘密值得大家了解和体验。但是呢，这福利备货的库存又告急了。
4: 没错啊，好东西大家都想要，更何况是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不少听友都是自己喝了觉得不错，再介绍朋友打过来热线参与的，真是印证了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次厂家也是专门来解决这件事儿的，提前给大家报告一下啊，厂家是加班加点生产的是最新日期的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已经到库了，我们的活动啊可以继续进行了。您现在拨打400-710-0578，1块钱同样可以领取一袋来体验，同样是每人限领一次。
3: 与此同时呢，追加的三重福利您一样也不会少。如果您觉得一袋不过瘾，全家来喝不够量，那就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的话，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我们每袋直接降40元，到手每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最给力也是最省心的，如果您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 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

0: 够味食养粉，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
1: 没错，现在咱们养生流行的总结起来啊，就三句话：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药食同源好营养。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你喝完就会竖大拇指。这次厂家特意跟我们说，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箭杆黄芪，品相是老一辈要求的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党参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双纹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啊，是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必须是宁夏的，喝过的听友都会觉得这款食养粉对得起道地好味这五个字。至于工艺，我只说一点，咱们拿到手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呢是中国豆制品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都是从这里送到您的餐桌上的。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
0: 说了这么多呀，其实咱们的听友总结得更实在啊。他们说了，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个千遍万遍呢，不如您亲身体验一遍。现在您拨打400710-0578，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是59.9的一大袋啊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是非常好，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热线太火爆了，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给您报一遍啊，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1: 市面上的豆浆粉，您买到的只是豆浆，补充的只有蛋白质。而今天参与活动，用1块钱体验到的是把6味营养食材做到了一杯可以每天喝的滋养饮品。这里面的差别可大了。为什么咱们要用党参和黄芪？因为身体就好比一间工厂，五脏运化、血液流通都得靠气支撑着。气就像电一样，电足的时候呢，厂里的机器转得就快。电不足了，整个工厂都会慢下来，就会出现走两步就累，干点活就想做，整个人提不起劲儿。气足了，血运行才会顺畅，一旦气虚，你整个身体都会缺乏动力。而黄芪党参对气的滋养，大枣枸杞桂圆对血的滋补，是我们日常养生类都在用的，好处自然不必我多说。
0: 没错啊，赵阿姨就说了，她以前自己是按照方子熬制过这个黄芪党参汤，但这个味道苦涩，皱着眉头往下灌，难以坚持。也买过外面的豆浆，但是配料表里除了大豆外啊，还有蔗糖或者是代糖，这也同样让他不敢长期喝。前几天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哎，花1块钱领到了一袋，还享受到了用19.9团购一箱的福利，快递免费送货上门之后，他立刻冲调了一杯，口感味道的确很好，香浓丝滑，还带点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配料表里更没有这个蔗糖，没有添加剂，喝起来这个身体啊没有任何负担。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也更加的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1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元，到手仅要19.9，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都不损失。再犹豫，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热线您赶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0: 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早餐冲一杯，帮你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啊，还把这精气神啊给您找回来。
1: 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的时候。

0: 后再来一杯，比喝水有营养。长期坚持呢，更能够从内而外的调理，喝出红润好气色。
1: 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是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呢，每袋还立即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吧，这个产品质量会不会有问题呀？
0: 赵先生啊，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您完全可以打消。这款产品拥有山东老字号认证，通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说明厂家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这款来自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咱们承诺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的名额只有本档的50个，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这句口号啊，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啊，她就说了，就是想问一问啊，儿子刚做完手术，正好需要好好的养养身体，能不能也跟着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给儿子把这个身体底子好好补一补。
0: 刘阿姨啊，我们在这里通过节目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的。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体质虚弱需要调养的朋友都特别适合饮用。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就能够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都不损失。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订购成功。

时光它去不回，回忆辗转来回，痛不过这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这生命正值春光，

0: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1: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2: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1: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3: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4: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第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石油双牌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3: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4: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炸弹，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3: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4: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3: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4: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3: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4: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咱们这几期节目一直和大家伙聊这个免疫力啊。其实说句实在话，我也是越听越有感触。老年人这个身体呀、啊，就像这个活的移动版的天气预报，到什么季节，哎，它就有什么样的一些身体反应。你像咱说到了春天容易过敏，夏天容易腹泻闹肚子啊，那么秋冬季流感又来了。老年人想要有一个健康的这个晚年生活，其实难度挺大的。
6: 对，每个季节变化呀，都会有不同的问题。
5: 是的，
6: 但是这些季节中，哎。

0: 哎，你觉得呀，最难过的是哪个季节？
1: 我猜啊，肯定是冬天啊。冬天啊，是这个生病一个高发的季节。我以前听家里长辈说过一个词儿，叫“闯冬”，意思就是冬天是老年人一个坎儿，所有的老年人在冬天都得更加的小心，给身体更有针对性的一些防护了。
0: 对，这个我们做临床呢，有切身感受。哎，一到冬天，他这工作量确实是太大了。
1: 加大很多呀。
0: 对，冬天对于所有老年人来说呀，都是个难关。咱们所说的这个坎儿啊，它不是一道，哎，这是一个坎儿又接着一个坎儿，接二连三的坎儿，每一道啊都不好过。
1: 像过关一样
0: 对，稍微不注意啊，就容易出大问题。今天呢，就简单说啊，三道坎儿，咱们呢知己知彼。才能帮老年人平安闯冬。
1: 太好了，就这样，大家伙听着也明白，也知道咱该重点防护哪些地方。
0: 首先第一道坎儿啊，就是肺炎，标准名字叫呼吸道感染。哎，以前呢说叫感冒，说感冒的话，对于年轻人来说，顶多也就是咳嗽，严重一点发烧，休息两天也就好了。
1: 对。
0: 发展成肺炎的那很少很少。但是现在不一样，为什么？老年人多了，
1: 老龄化，
0: 这个比例大了。另外一个呢，人呐，这个流动性大，飞机、高铁，今
1: 很
0: 天在
1: 方
0: 这儿，
1: 便，
0: 明天就跑到
1: 对。
0: 那儿去了。再加上老人一多，老人群体也有个特点，免疫力弱，容易得感冒。而这个感冒呢，在老人身上就容易发展成肺炎。炎症有个特点叫什么？红肿热痛。这个大家说过很多次了哈。
1: 对。
0: 哎，那这肺里它如果是红肿热痛，我们眼睛看不到，但 CT 能看到了。
1: 显示出来了。
0: 对，CT 下呀，这个肿、肉、水它都是白色的。
1: 白肺是吗？
0: 对，就是白肺，因为正常肺里应该是黑色的，因为空气儿，肺是装气儿的嘛，气儿是黑色的，但是气儿里呀，都是脓，都是水，都是肿的东西，哎，脏东西，那它就变成白色的了。
1: 这个白肺我多少了解点啊，好像是没有办法就正常交换氧气。
0: 对，
1: 我有一个身边是做护士的朋友说，一旦要是到了白肺这阶段，那基本上都得上这个有创呼吸机，靠机器来帮忙呼吸，其实这个就凶险性很大了。
0: 哎，我们在 ICU 里啊，有个习惯，这个呼吸机啊，我们也管它叫什么？催命机。
1: 哇。
0: 哎，所以说大家想想这个东西，咱尽量别上。那还说白肺这个名字也是这几年才有的，为什么？因为 CT 普及了，你正常扫 CT，肺里黑黑的一片，装
1: 对
0: 气儿，
1: 对，
0: 哎，那你就安
1: 没
0: 全。
1: 问题。
0: 哎，那一旦变成白色了，说明我们肺里啊装气儿这些地方都被炎症给占满了，就这么大点地方，炎症占满了，气就进不去了。
1: 对。
0: 哎，那你想想，你再怎么使劲拼命的吸气呼气，没地方了。哎，所以说氧气也就进不来了。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就不是用退烧药了，哎，止咳药千万就不能用了哈。哎，因为根源呐是你的抵抗力顶不住细菌、病毒的攻击，这不是药物能替代的，得靠自身免疫去扛。所以说肺炎这道坎儿本身啊就是免疫坎儿，免疫强的老年人就能扛过去。免疫弱的就容易栽跟头。
1: 是的，就前几天这个我家里，我妈妈还跟我说，小区有个70多岁的老爷子哈，感冒没当回事儿，就在家扛了2天，结果转成肺炎、白肺的情况。那现在人还在这个 ICU，家里人都快急疯了。
0: 哎，这个我们就说典型的，就是老年人呢免疫力弱，哎，没有顶住。老年人呢衰老之后本身抗体就少，
1: 对。
0: 冬天呢，空气密闭，关门关窗，这个病毒啊，它的密度就大，哎，就非常容易进入身体。一旦进入身体，就很容易突破我们的免疫防线，这个病情啊，就发展得特别快。所以说，第一道坎儿核心呢，是帮老年人把免疫提上来，
1: 对，
0: 哎，让你自己能顶得住啊病毒的攻击，不让这个小感冒变成大肺炎。
1: 是的。这是第一道啊，那第二道坎儿是什么呢？
0: 第二道坎儿啊，就是骨关节的问题。
1: 这个也是很普遍的啊。
0: 对，很多老年人呐，都有骨头、 关节的。

0: 尤其呀，我们就是农村地区，过去呀没暖气，早上起来在东北的冬天，什么感觉呀？被
1: 冷
0: 窝里
1: 啊。
0: 呀是热乎的，但鼻尖儿啊都能挂一层霜。哎，这个时候啊，人就会关节僵的，下不了床，翻个身呐都硬邦邦的，必须在床上缓一会儿才能啊下地。下地呀，这个腿这个关节也痛得钻心。而且时间长了呀，晚上就是睡觉的时候，他也跟着疼，
1: 哇，特别遭罪啊。
0: 人呢都不敢翻身，一翻身都能疼醒。但是我们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到冬天天一冷，骨头就这么快，非常敏感的，马上骨头也跟着疼了？
1: 孙主任，这个啊，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身体抵抗不了外界寒冷的状态了。
0: 对，秋冬都不用等到冬天，秋天天一冷，一变天，骨关节疾病啊就容易发作，疼痛就加重。其实啊，它还是我们身体适应环境的问题。
1: 是的。
0: 哎，我们身体适应环境是属于呢，这是免疫功能的问题。哎，一个原因是身体里的抗体原料不足，导致啊抗体数量不够，没法呀很好的应对外界环境的变化，关节得不到足够的保护，疼痛自然呢就容易找上门。那还有一个原因是呢，抗体原料匮乏，还会引发呀免疫系统的功能紊乱。
1: 还是抗体的原料不足。
0: 对，就是大量的残次品抗体就产生了，让它失去了正确的识别能力，
1: 对，
0: 它就会开始攻击呀我们自身的关节软骨组织，就会导致啊关节疼痛，甚至啊变形，骨头的破坏。所以说，你看，对于老年人这种骨关节疾病，不管是变天就犯病的，还是风湿性关节炎，把免疫功能调理到正确轨道上来之后，这道坎儿啊也就过去了。
1: 只要把免疫系统纠正过来，其实这坎儿也没那么难，对吧？
0: 对。
1: 所以说，咱吃什么都不如去调免疫。当你免疫功能好的时候，你可以抵御外界的环境；当你免疫力好的时候，你不会出现自己攻击自己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骨关节疾病的这个问题就很轻松的解决了。
0: 对，那
1: 嗯，
0: 过完骨关节疾病这道坎儿啊，接下来是第三道坎
1: 哎，
0: 儿，哎，也是啊最凶险的一道，
1: 嗯，
0: 就是啊心脑血管的问题了。
1: 这是个大问题。
0: 哎，医院里啊一到冬天，我们的心内科、神经内科
1: 哎，
0: 就忙得呀脚不沾地，
1: 患者特别多。
0: 哎，心梗、脑梗突发的特别多，很多老年人呐就没有闯过这道坎儿。
1: 这道坎儿，我相信哈，收音机前很多听友都是非常有感触的。咱基本上每年冬天，大家身边都会听说有这个突发心脑血管疾病这种情况。你像我同事他父亲哈，去年冬天早上起来晨练，突然间胸闷倒地，送到医院就是急性心梗。但他很幸运啊，幸亏抢救的及时，要不然咱说那就危险了，就大事儿了。
0: 实际这种情况啊是很常见的，
1: 嗯，
0: 我们都能感觉到，天冷血管会收缩，
1: 对，
0: 这是生理反应。但是啊，为什么有的人收缩一下就没事儿，有的人呢就突发意外？核心呢还是免疫的问题。一方面没法应对啊寒冷带来的应激反应，你适应不了啊寒冷的天气，所以说一到秋冬就犯病。另一方面呢，抗体本身呢有识别、标记炎症、血栓斑块的作用，还能推动这些有害物质啊及时的清除。要是抗体不够，没办法精准的识别这些垃圾，也不能及时把它们清理掉，
1: 堆在那儿了，
0: 就容易导致血管突然淤堵，进而引发心梗、脑梗之类的突发风险。
1: 是的。
0: 哎，说到心梗、脑梗，如果发生这些紧急情况，到了医院，我们医生啊，最先要做的是什么检查？
1: 我猜应该是造影和心电图，就所有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到医院，只要说你想判断说到底是哪个地方是堵的，精准的位置，好像是应该选择做这个造影。
0: 对，心电图这个不用到医院，救护车上就做了。哎，
1: 第一时间的
0: 对，
1: 啊。
0: 救护车给你送的去的地方啊，他肯定要找胸痛中心或者是卒中中心，

0: 它跟普通的急诊最大的区别就是它能做造影。
1: 哦，
0: 造影啊，这是心脑血管意外的必查项。
1: 嗯哼，
0: 造影啊，可以做什么？可以看到你血管情况，是不是啊血管堵造成的，还是啊有动脉夹层啊动脉瘤的问题。
1: 嗯，
0: 哎，也包括、啊、堵的位置、严重程度。现在好的造影呢、啊，也同时能看到是什么东西堵的。
1: 嗯，
0: 哎，是血管掉的皮儿，还是啊心脏里形成的血块？
1: 哇，这个厉害！
0: 还是破的斑块？
1: 啊，
0: 哎，都能看到了。
1: 嗯，
0: 哎，更主要是可能判断什么？血管堵了，远端血管什么样？都告诉大家，这很重要
1: 哦。
0: 哎，你想想，我们都知道，哎呀，那如果血管堵了，我第一时间给你下支架把它通开，
1: 嗯，
0: 是不是这问题就解决了？
1: 对呀。
0: 但是大家记住，这里要有啊三件事要做。
1: 嗯，
0: 第一件事是什么？你这地方能不能下支架？
1: 啊，这要明确一下，
0: 对不对？太细的地方、嗯、转弯的地方、分叉的地方
1: 下不了，
0: 都是下不了的。
1: 对。
0: 第二个呢？我们很多老年人呐、啊，动脉硬化，它不是一个地方堵，
1: 好几个。
0: 哎，如果你这个地方堵了，但是它前面也堵了，
1: 嗯，
0: 这个支架没法下。
1: 对对，
0: 对不对？你下完支架，第一个坎过去了，
1: 第二个坎不行了，
0: 过不去，那这不支架白下了吗？
1: 是的。
0: 第三个就是远端有没有血管破溃？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大家想想，前面血管都漏了，你再下支架，那不是要命的吗？所以说呀，造影是抢时间挽救心梗中风最及时最好的办法。
1: 嗯，
0: 但是我们很多家里朋友有做造影的时候也都知道，造影啊最怕两件事儿。
1: 嗯，
0: 一件事儿啊就是它会造成肾损伤，所以我跟节目中跟大家说过无数次，这个东西也没事儿不要做、嗯、肾损伤很厉害。
1: 哦，
0: 但更主要是什么？就是造影机的过敏。
1: 哦，过敏的情况。
0: 对，如果你的免疫系统在不稳定状态，你经常会出现各种过敏性疾病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时候造影医生啊都要重新衡量了。
1: 嗯，
0: 哎，我可能心梗脑梗我通过造影发现问题就给你解决了，但你很有可能过敏性休克啊。
1: 嗯嗯，
0: 哎，那你想一个心梗的人如果要发现过敏休克，那就基本上讲没救了。
1: 哇，它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过敏的话啊。
0: 对，这就是最麻烦的地方，造影剂过敏，它是能啊耽误救命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一旦过敏，轻的会引起红疹、浑身痒，重的呀、啊、就喉头水肿、气道痉挛，
1: 嗯，
0: 甚至过敏性休克，
1: 这就很危险了。
0: 哎，这几个都是要命的。你过敏性休克、喉头水肿，尤其这喉头性水肿，我跟大家说，它的死亡率可比心梗、脑出血。
1: 高多了、啊、
0: 高得多得多。
1: 嗯，
0: 所以说你没法造影，那我只能靠什么？普通的检查，抽血化验，哎 CT 心电图、嗯、但关键这些检查哪个也不能找到你哪里聚集堵了。
1: 对，
0: 更主要是什么？你没有办法下支架。
1: 是的，
0: 支架必须在造影机的引导下才能找到地方。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你条件好，你比如说你在协和，
1: 嗯，
0: 或者复旦大学隔壁，那可能啊，这个医院有能力给你做什么，开胸，
1: 哦，
0: 开颅，
1: 哎呦，
0: 但是这种情况一般的地方是根本做不了的。
1: 嗯，我印象当中好像是您讲过，像这个脑梗的黄金治疗时间非常有限啊。你要是说因为造影剂过敏，咱错过了。要命的事儿就要发生了啊。
0: 对，
1: 嗯，
0: 但是吧，就咱们也要换一个角度讲，
1: 嗯，
0: 为什么别人不过敏
1: 偏偏你过敏呢？
0: 你过敏呢？
1: 对，
0: 核心呢跟大家说还是免疫出问题了，
1: 重点还是在免疫上。
0: 对，我们身体里的抗体也就像精准的识别系统，能分清啊哪些是身体需要的，
1: 嗯，
0: 哪些是外来的敌人。可要是抗体原料不足，免疫系统啊就会紊乱，
1: 嗯，
0: 识别功能啊就会出现故障，
1: 认错了，
0: 哎，就会把造影剂啊这种物质当成啊对身体有害的敌人，
1: 嗯，
0: 过度反应了。过度反应来说，说白了就是免疫紊乱，给身体发出了过度的啊预警信号。
1: 嗯，明白了。 咱回过头来看看啊，冬天老年人的这几道坎儿，不管是肺炎、骨关节，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甚至说连检查时这个造影剂过敏，其实根源都是抗体不够，免疫紊乱。那么抗体不足是大家扛不住病毒和寒冷刺激，免疫紊乱呢就会出现各种异常反应。所以说还是吃什么都不如调免疫，不是说咱生病了之后才去调理，而是日常生活当中你就要把它调理好。人人都得用上白金护盾，因为它是免疫抗体合成剂，一天一粒儿补充抗体原料，保证抗体充足，咱可以适应环境变化，避免发病。那么所有想用的朋友啊，趁着这次王牌药品开放月，一定要抓住机会。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
0: 白金护盾呢，在香港它是家家必备的。
1: 嗯，
0: 它是目前呢全球一个可以专门呢为我们补充抗体原料的免疫产品。
1: 对，有它，咱说你身体就有抗体了啊。
0: 对，没错。
1: 嗯，
0: 哎，因为它的核心成分呢是卵白蛋白短肽。
1: 嗯。
0: 一说到这儿啊，很多人可能就说了，那吃点蛋白粉或者多吃点鸡蛋豆腐，
1: 嗯，
0: 是不是也能给抗体补充原料？
1: 哎，
0: 这个我告诉大家，这完全呢不是一个概念，
1: 两码事儿啊。
0: 对，这些东西都是蛋白质，人呢是吸收不了的，分解成氨基酸才能被吸收。
1: 对，
0: 抗体需要的不是氨基酸，而是啊蛋白短肽。
1: 嗯，
0: 这种短肽进入胃啊不会被分解，直接到小肠吸收，它才能合成抗体。
1: 嗯，抗体足，外在的能对抗环境变化，内在的可以抵抗炎症啊、病菌以及病变细胞。
0: 对，所以我讲啊，白金护盾人人呢都应该吃。
1: 嗯，
0: 哎，很简单，一天呢只需要吃一粒就可以让我们抗体足，
1: 很方便。
0: 这个时候啊，抗体就能快速精准识别各种病毒。
1: 嗯，
0: 不管你是流感还是别的病毒，一进来啊就被盯上，被清除。
1: 对，
0: 老年人冬天呢、啊、就不会啊这么容易被病毒侵袭。
1: 是的，
0: 长期吃白金护盾的人呢，感冒啊会很少发生的。
1: 嗯嗯，
0: 哎，就算不小心着凉，也很快就自愈了，
1: 好得快。
0: 根本不会发展成肺炎，
1: 嗯，
0: 更不用担心白肺反复住院进 ICU。
1: 是，这就相当于说你省去了这些输液呀、吃药啊，包括说像您说的其他的一些治疗方式的罪了啊。
0: 对，
1: 也减轻了这个全家人的这种压力，无论是经济还是照顾。
0: 对，而且当你长时间的吃白金护盾补充抗体，骨关节问题也不会再犯。
1: 嗯嗯，
0: 因为免疫状态稳定了，既不会错误的攻击自身关节，又能抵御寒冷刺激和天气变化。
1: 对，
0: 让我们能更好的适应环境。比如说有些人呢，可能一到冬天就关节僵硬，
1: 嗯，
0: 痛得钻心，半夜都能痛醒好几次，或者阴天膝盖就抽着痛。
1: 哎，
0: 上下楼的费劲，
1: 走不动。
0: 哎，那等你把免疫补充上来了，情况啊都会慢慢缓解。
1: 嗯嗯，
0: 关节不会痛了，活动也利索了，出门遛弯、买菜做饭都不受影响，
1: 行动自如，
0: 这生活质量不就直接提上来了吗？
1: 对，
0: 咱以后啊也不用再靠止痛药硬扛了。
1: 嗯，那我感觉啊，心脑血管方面也一样，咱说抗体够了，你既能及时的清理这些斑块啊，还能避免免疫紊乱导致的这个造影剂过敏，可以避免很多很多风险啊。
0: 没错。
1: 嗯，
0: 抗体充足啊而且稳定，免疫系统啊就能精准识别，不会把造影剂啊当成敌人，做检查时就不会出现过敏问题。
1: 嗯，
0: 大夫呢能明确堵的位置和严重程度，
1: 嗯，
0: 精准治疗，不会错过最佳时机。
1: 对，
0: 不仅如此，当你呀免疫调好了，我们身体适应变化，能扛住寒冷刺激。
1: 嗯，
0: 因为只有抗体足，血管发生舒张收缩的时候，咱们的免疫系统啊能及时去把被破坏的血管细胞清理掉，
1: 及时的清理，
0: 对，避免血管破损。
1: 嗯，
0: 这个时候血管光滑通畅了，那些啊脂油就不会堵在血管上了。
1: 是的。
0: 哎，那这时候血管

0: 通畅不缺血了，血压呀自然就跟着稳定住了，
1: 哎，
0: 心梗、脑梗的风险也降下来了。
1: 是的，所以说哈，对于老年人来讲，白金护盾啊，不是说你发病的时候应急说要去吃的，而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每一天你都要去吃的。你一天吃一粒儿，就能保证你抗体充足。那抗体充足，你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很多疾病从根源上就很轻松的解决掉了，没问题了啊。
0: 对，
1: 嗯。
0: 而且提到老年疾病啊，我们说了，有一个人群呐，是必须要用的，
1: 哪一个？
0: 因为免疫力起到更大的问题。
1: 嗯，
0: 糖尿病人群呐，
1: 哎
0: 千
1: 呦，
0: 万别
1: 这真是
0: 忘，
1: 首当其冲啊！
0: 对不对？
1: 嗯，
0: 哎，这么跟大家讲吧，前几年特殊时期，什么人群最困难呐？
1: 糖尿病人
0: 对
1: 群，
0: 呀，
1: 嗯，
0: 糖尿病免疫力低下，这是糖尿病的第六大并发症啊。
1: 嗯，
0: 哎，而且我们说糖尿病足为什么要截肢啊？谁自己脚不想留着？
1: 嗯，嗯。
0: 是因为你没有免疫力，脚上你看那个肉啊，细菌一烂，
1: 哎呦，
0: 它就不长。更关键是什么？它直接就顺着这破口啊，可以进入你的血液，
1: 嗯，
0: 引起症。
1: 哦，
0: 哎，那同样咳嗽半个月的人，我们说了，谁咳半个月，你会怀疑自己得结核呀？
1: 嗯，
0: 我告诉大家，糖尿病的人如果咳半个月，
1: 你就要往这上想
0: 一
1: 了，
0: 定要排除结核。
1: 哦，
0: 那更主要的是，糖尿病六大并发症有大血管并发症、小血管并发症，就是大血管就是心脑血管，
1: 嗯。
0: 哎，中风、心脏病；小血管就是眼病、糖尿病、肾病。那同时呢，还有糖尿病足，还有呢就是感染，
1: 嗯
0: 再有一个呢就是糖尿病眼病和恶性病变。那大家看，病变、糖尿病足和感染这三个是都是免疫的问题，
1: 是的，
0: 六大并发症一半是跟免疫
1: 免
0: 有
1: 疫有
0: 关的，
1: 关，哎，
0: 哎，这我还不算感冒、泌尿系统感染呢。
1: 嗯嗯，
0: 哎，糖尿病人为什么医生不敢给人随便做手术啊？
1: 哟，这可不行，恢复得太慢
0: 不长
1: 了，
0: 伤口，而且
1: 对。
0: 容易感染，
1: 是，
0: 针扎的一个小眼儿就可以变成症啊，这不
1: 嗯嗯，
0: 都是免疫的问题吗？
1: 是的，所以糖尿病人群啊，孙主任特别提示大家了，一定要把白金护盾吃上，把免疫功能调好，就可以抵抗感染，可以避免很多问题，很多危险。
0: 没错，
1: 嗯，
0: 而且吃白金护盾一天一粒，既不贵又不跟降糖药冲突。
1: 嗯。
0: 糖尿病人吃着没压力，因为糖尿病患者啊，记住，你吃它吃的是抗体原料，
1: 对，
0: 哎，能合成抗体的卵白蛋白肽，
1: 是的，
0: 这是糖尿病人最缺的东西啊。
1: 没错。其实很多糖尿病人也知道说，哎呀，自己得提高免疫力，也怕感染，但是就不知道该吃什么。而且糖尿病咱也知道，本身有很多忌口啊。好在现在有白金护盾了，
0: 对，
1: 嗯，
0: 这种情况啊，吃再多的普通营养品都没用。
1: 嗯。
0: 哎，什么蛋白粉、维生素，哪一个能补充抗体原料啊？
1: 都不能，
0: 不仅不能，你都啊吸收不了，还会增加胃肠负担。
1: 反作用了。
0: 哎，包括现在比较有效的调免疫的方法，
1: 嗯，
0: 注射丙球，它能短时期的提升免疫功能。
1: 嗯，
0: 但是啊，糖尿病人还真不能打。
1: 哇，为什么呢？
0: 因为第一个呀，丙球大家记住，它是一种大分子蛋白，
1: 嗯，
0: 是要适敏的。
1: 哦，怕过
0: 啊，
1: 敏。
0: 对，
1: 嗯。
0: 更主要是什么？我要提醒大家，丙球是血液制品，所以说的话，这个东西是紧急情况用的。谁会没啥事输血呀？
1: 哦，
0: 对
1: 明
0: 不
1: 白
0: 对？
1: 了。
0: 哎，你知道你那个献血的人身上会有什么病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啊，不是你有钱没有钱的问题。
1: 是，跟经济方面是没有什么关系了啊。
0: 对，所以说为什么让大家吃白金护盾，它就没有啊这些限制，直接口服就可以，一天一粒，给抗体提供颜料，
1: 对，
0: 身体就会自行生成充足的抗体。抗体足了，首先能帮助糖尿病人提高抗感染能力，
1: 嗯，
0: 避免日常感染风险，比如平时皮肤破溃、肺炎、尿路感染、糖尿病足等这些感染问题。抗体足了就能快速应对。
1: 嗯，那这就解决很大的风险了啊！你像这个糖尿病足，我觉得大家非常害怕。糖尿病患者因为这个截肢的情况，其实并不少见。
0: 对，
1: 嗯，
0: 而且我们说了，甚至有的人呢都截两次， 糖尿病人如

0: 如果免疫功能差的话，截肢手术死亡率非常高的。
1: 对，它是很难愈合呀，
0: 对，
1: 感染
0: 不愈合，感染直接引起血症。
1: 嗯，
0: 而且糖尿病人呐，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你吃白金护盾呐，吸收它也完全没有压力。
1: 嗯，因为它是短肽形式，非常容易吸收啊。
0: 对，糖尿病的肠道啊，本身就容有吸收问题。原因呢，就是部分降糖药是通过抑制小肠吸收来降糖的，比如阿卡波糖、伏格利波糖、米格列醇这类阿尔法葡萄糖苷酶抑制剂。它的作用机制是延缓小肠对营养的吸收来供糖。
1: 嗯，也就是说，糖是降下来了，但是营养你也没吸收到。
0: 哎，但是糖尿病人呢，我们说了，你一口糖不吃的话，你的血糖还会高，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你不管吃的是油还是吃的蛋白质，在糖尿病人的肝脏里，都会优先的把它转化成糖。所以说，你吃蛋白粉，蛋白粉到肠道内就会变成氨基酸，而氨基酸吸收到血里就会转化成糖。所以说，糖尿病人可以随便吃鸡肉吗？
1: 不行
0: 可以
1: 吧？
0: 随便吃鱼吃肉吗？
1: 一定要控制啊。
0: 肯定你会升血糖的。但是我们说了，鸡肉、鱼这些东西里边是没糖的，全是蛋白质啊。鸡蛋你一次吃8个试试，你看你血糖升多少？那蛋白粉不是同样一个道理吗？
1: 明白了。
0: 所以说这里啊，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哎，我之前有个患者呀，糖尿病8年，脚已经烂得不行了。结果没想到截肢后又感染了。
1: 天哪！
0: 都已经做完手术半个月，还在流脓。
1: 哇，就大家想想那个场面，都已经觉得很心酸。就本来咱说糖尿病就已经很难受了，现在又发生感染的情况。
0: 后来我就让他呀吃上白金护盾。因为想解决这个问题呀，必须得先补充足够的抗体，从根源提升他身体的抗感染能力。他吃了之后啊，非常明显就感觉到变化。之前半个月都长不好的伤口，吃了10多天的时候，伤口不能隆啊。
1: 哎，止住了，
0: 吃了1个月的时候，慢慢结痂了，
1: 愈合开始。
0: 吃了3个月左右，伤口已经完全长好了。
1: 哇，太好了！
0: 后来他一直吃1天1粒，长期保持抗体充足，就再也没有出现呢，因为感染导致的溃烂，甚至啊，平时感冒都很少得了。这就是抗体充足的作用，
1: 免疫上来了。
0: 哎，从根上啊，增强身体防御和修复能力，让紊乱的免疫啊回归稳定。
1: 那咱这么看来，糖尿病人群真的得把白金护盾当成日常必备的啊，和降糖药搭配着来吃，双管齐下，咱说这才放心。
0: 就是这个道理。糖尿病人的核心问题呀，不只是控糖。一定别忘了调免疫。
1: 对，双管齐下。
0: 哎，白金护盾呢，不是发病了才吃的应急品，而是每天呢都要坚持的免疫守护。1天1粒，保证抗体充足，既能帮着控制现有的并发症，又能规避后续的感染风险。让糖尿病呢不再怕小伤口、怕手术、怕换季。咱生活质量啊，也能明显的提升到。
1: 是的。
0: 说到底，不管是健康老人还是糖尿病人，安全过冬、日常防病，核心呢都是抗体足、免疫稳。
1: 对，这6个关键字
0: 对
1: 啊。
0: 而白金护盾就是整新有效的选择。
1: 但孙主任现在大家也都特别着急呀，急得抓心挠肝的，就想趁着这次王牌药品开放月，赶紧啊把这个白金护盾给用上。毕竟咱说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它确实机会特别难得，1年就举办这么一次，咱说一次得花一整年的时间来筹备啊，错过那就要再等上一年的时间。
0: 确实，筹办王牌药品开放月的目的，就是要把所有的好东西啊，都集中给大家带来。我们王牌药品开放月的产品，每一款呢，都搭配了专属的政策。
1: 是的。
0: 哎，也就是想借这一年仅有的这一次机会，让咱所有人呢都能享受到这份实实在在的福利，也不辜负大家呀对我们赶上直通车的期望。
1: 那我听您这么一说，孙主任，是不是 白金护盾也有专属的这个优惠福利啊，您快给我们大家说一说。
0: 当然了，白金护盾呢特意推出了专属优惠政策，而这政策现在正在商讨
1: 啊。
0: 但是我今天能告诉大家啊，不会让大家花费太多，
1: 我心里有底了啊。
0: 就能用上了这款香港口碑好的产品。
1: 嗯，
0: 普通家庭长期用也不让你有压力。
1: 嗯，
0: 具体政策呀，明天就能敲定下来了。
1: 太好了。就之前啊，其实我还有点担心啊，这一类精准调免疫的产品会贵。那现在听您这么说了，完全不用这个顾虑了啊。不管是之前聊到的被造影剂过敏困扰的朋友，还是说冬天心脑血管总犯病的老人家，或者说想给家里长辈添份健康保障的这些子女们，现在入手香港大药房的王牌免疫产品美国白金护盾正是好时候。所以想用的朋友啊，明天的节目大家伙一定别错过了。
0: 没错，免疫平衡啊，从来不是奢侈品，而是我们每个中老年人呢、都该有的健康底气。
1: 是的，
0: 早一天呢补充免疫原料，就能早一天呢重建免疫平衡。早一天摆脱过敏、心脑血管疾病突发这些困扰，舒舒服服的安稳度过寒冬。
1: 这我特别认同。这几期节目下来啊，大家都明白免疫紊乱才是很多问题的根源。咱与其说等出了状况再补救，你不如提前调理做好防护。而且咱也说了，白金护盾是口服的，每天一粒儿，老年人坚持起来也很容易，这比打针啊吃其他药啊省心多了啊。
0: 就是这个道理。你吃啥呀，也不如咱自己有好免疫。
1: 对，
0: 所以说趁着王牌药品开封月，咱把名报上，还能赶上这波优惠。给身体也来一次机会，筑好防护墙。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里老人备着，这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投资。
1: 对，
0: 比什么都强。
1: 确实。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家里有糖尿病患者，或者说高血压、冠心病、脑梗的这些朋友，担心家里老人冬天扛不住温差，容易犯病，春夏也难逃花粉过敏引发的胸闷不适，躲不过换季流感加重心脏负担的，包括哈、天气转暖之后这个血压波动都让人提心吊胆的，想帮他们从根儿上调顺免疫，筑牢心脑血管防护墙的朋友，都可以拨打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400-119-7299。早调理早安心，让免疫平衡稳住健康根基，家里老人春夏秋冬都不怕，四季都能安稳舒心。
2: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3: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4: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3: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2: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3: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2: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3: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2: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6: 你好，孙子啊。
5: 哎，是我啊。
6: 我想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我这个尘螨过敏，我跟你说，这个毛病啊可给我折腾苦了好几年了。家里的床单被罩啊，反正就是跟我皮肤接触的一切东西，我每天换一次。
5: 这么频？
6: 不换就浑身不自在呀。 除非不出门，只要一出门，不管上哪儿，哪怕就是出去转一个圈，就是买点菜回来，衣服必须得重新换。

0: 啊，欣喜的，
1: 嗯，
0: 不喜呀、啊，我自己就感觉啥呀，我就感觉这身上这么刺挠，就是心里膈应的慌，就寻思有螨虫，
1: 嗯，
0: 这几年下来别提了，这衣服没穿坏几件，洗坏了不少，有的吧就是领口袖口都洗得松松垮垮的，有的都像掉线头似的了，
1: 嗯，
0: 就是这样吧，说不上啥时候这身上啊，你说这刺挠的，哎，刺挠的钻心，完了一挠吧就起大包啊，就一片一片的、
1: 嗯，
0: 完了最重的时候是咋的，上不来气儿啊，嗓子就像搁啥东西堵了似的，胸口也闷的很，那种感觉真的都怕自己憋死过去，那时候真的太难受了。
1: 如果要是真的螨虫过敏呢、啊、那在哮喘发作、
0: 嗯、
1: 人呢是连说话的声都没有了。
0: 嗯，
1: 哎，重度哮喘的人，你想一想，没有气儿能进到肺里去，他是没有办法出声的。那白天还好一点，你想要在晚上会怎么样，你这边感觉上不来气儿，人动不了，起不来床，喊人出不了声，你想想得多危险，那是要命的。那再有的话，总上不来气儿、
0: 嗯。
1: 我们过敏的人都知道，过敏的时候啊，
0: 嗯、
1: 嗓子会滋滋响。
0: 对，
1: 那个响的声音呢、啊，是在出气儿的时候响，进气儿的时候啊是不怎么响的。
0: 嗯，
1: 哎，那如果出气儿时候响，说明什么？气儿出不去，光能吸进来，不能把气儿吐出去，这不肺里的气儿会越来越多吗？所以说就变成什么了？肺气肿，肺大泡了。哎，所以说这个病不是小事，很危险的。
0: 我也知道危险，
1: 嗯、
0: 所以说我吧一点也不敢马虎，要不咋能换的那么勤呢、
1: 嗯？
0: 以前老伴儿一点也不理解我，
1: 嗯，
0: 他总说我啥，他说这瞎折腾啥呀，一天假干净，不是假干净，是真难受啊。那时候，
1: 嗯，
0: 你说本来他那个衣服哈，就两天换一次就行，结果后来这不就因为我吗？他不换呢，我都难受啊。所以说他也跟着我一天一换，
1: 嗯，
0: 有的时候吧，他要是忘了换，哎呀，我跟你说，我就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咋的，我就觉得他身上啊，满身上都是虫子，
1: 那肯定是心理作用啊，
0: 一跟他接触，哎呦，我浑身都难受啊，
1: 嗯，
0: 一这样的话，我俩就打仗，他也挺难受的，也被我折磨够呛，可我真的我是真难受啊，我不是说找他茬故意的。
1: 这个情况啊频繁发作，应该呀、啊、小心谨慎，但是啊没有必要这么小心谨慎，这确实是有点过度了。免疫反应过度敏感了，抗体质量差，反应性高，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咱把免疫功能调到正常状态就完事了，不产生残次抗体，遇到尘螨该起什么反应就起什么反应，别过度反应，这才是关键问题。咱不能光靠洗衣服来解决问题，你那十次哮喘中肯定有九次它并没有螨虫啊，是你心理问题也会严重影响免疫功能的，所以说还是把免疫功能啊调回来，让自己也能适应环境，这才是解决问题。
0: 哎，您说的对，我以前真的我试过，也试过挺多办法，
1: 嗯，
0: 就是除螨仪家里我都买过两台，空气净化器也买了，就是不管用，
1: 嗯，
0: 后来吧。我是有一次上那个我家亲戚家，他家搁香港，我去探亲戚，我家亲戚给我推荐的这个白金护盾，他说这个对那个调节免疫力可有用，管用，倒好使，我就寻思用上试试呗，
1: 嗯，
0: 哎呦，我这一用就这么用了三个月了，变化太大了，可明显了，
1: 啊，
0: 我就有一次出门忘了换衣服了，回来寻思呢，哎呀完了，我这忘换衣服回来指定起包，结果啥事也没有，真见好了，
1: 嗯、
0: 你说是不是？
1: 啊，
0: 打完以后我就试着哈，我就说两天，如果我要是一换衣服一洗呢，哎也没事儿。完床单呢，慢慢的现在就是三天五天改成一周一换都可以了，没事了，也不痒了，也没发作，再也没出现就是上不来气憋的那个情况了。现在吃了大半年了嘛，终于就不用围着洗衣机转了，
1: 嗯，
0: 家里洗衣液也省了。
1: 嗯，
0: 关键是老伴儿跟着轻松了，
1: 这就是免疫平衡过来的效果。白金护盾呢，不是直接帮你杀螨虫，也不是立刻止住你这个心理问题，这是让你身体啊补充足够的免疫原料，让免疫系统啊能正常工作，适应环境，我们就可以啊适应环境的各种变化。因为什么？因为你不会再有那残次抗体， 它产生了，它也不会再发生盲目攻击。
0: 嗯

0: 等免疫功能调好了，哎，我们适应环境，它就不需要再靠啊洗衣服，我们说了洁癖来解决问题了。这种情况啊，只要免疫平衡不被打破，过敏就不会再发作，你也不用再担心。
1: 可不是嘛，身上舒服了，心情也好了，现在跟老伴儿的关系也和睦了不少。困扰这么久的毛病哈，居然就是靠调节免疫就够解决了。
0: 你这找对了办法，因为白金护盾呢，它给你补充免疫原料，卵白、蛋白，活性特别强，而且咱们的白金护盾是以最终合成抗体为核心目的的，哎，让咱身体有足够的活性抗体，不仅能从容啊应对环境的变化，未来不管是面对过敏问题，还是呼吸道、消化道等各类健康问题，身体也都能更好的适应。从根本上啊，提升我们生活质量。
1: 我今天跟你这么一聊，我就更清楚这背后的道理了。我现在那个身边的几个朋友，有几个真容易过敏，我就给他们推荐了这个白金护盾。这好东西得大伙分享一下啊。
0: 你呀，摆脱了过敏的折磨，我也替你高兴哈。现在正是王牌药品开放月呢，不光有这么好的产品，而且还有优惠政策，你也可以让你的朋友趁这个机会。
1: 好好好，那谢谢你，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抗体是人天然的抵抗力，它可以快速的对病菌、炎症和病变细胞做出标记，并且吞噬掉。但是老年人啊，抗体数量不足，免疫力低下，这就等于给病菌开了绿灯了，无法识别和吞噬病菌，人就会反复感染以及病变。而美国白金护盾首个将免疫原料卵白蛋白肽做成了短肽结构，达到了免疫细胞的利用，一天一粒儿可以满足一天的抗体需求，去识别吞噬病原体。所以像是反复尿路感染、肺炎、肠炎等反复感染的，包括结节、肠上皮化生、增生、包块、怕病变的，大家一定要把白金护盾用上。恢复免疫是保平安简单效果的方法。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你好，主任。
0: 哎，是我。哎、
4: 给我把名报上吧。这回趁着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有政策，可不能错过了。
0: 这个积极性啊就对了。王牌药品开放月呀、啊，这一年就一次，咱们赶上啊非常幸运。我之前给大家带来都是同类型里面的拔尖产品，才在这个月中的介绍给大家。那这一次的白金护盾更是顶尖的免疫调节产品，争取的福利政策让大家用低的价格用上，这个你放心。你这样的电话已经打进来，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这个白金护盾吧，其实我吃过，去年去香港旅游吧，正好赶上它上架，排了3天我才抢了4盒。
0: 不容易
4: 啊。我这高血压吧有20年了，一直吃这个乐活喜来着，平时这个血压吧控制还挺平稳，
0: 这药不
4: 错，挺平稳的、可是一到冬天它就掉链子了，这个血压吧它忽高忽低不稳定，这心脏也闷得慌，脑子也是昏昏沉沉的。去医院呢查了好几次了，什么特殊问题也没查出来。
0: 冬天呢，我们说有血压波动啊是正常的，因为啊天气一冷的话，我们全身皮肤肌肉的血管呢它就要收缩，减少啊热量的损失。这一收缩，哎，你心脏往外送血，前面血管都堵着呢，它自然血压就上去了。你高血压是不是最近这几年才稳不住的？
4: 哎，还真是，前些冬天嘛。虽然说有点高，但是总体吧还是算能稳得住。就这两年一到了冬天就跟那个坐过山车似的，查过好多次啊，说是动脉硬化血管狭窄了。要么呢就让接着吃降压药，要么呢就换种药。
0: 降压药千万别换，降压药的应用原则呀是加减不是换。但是你这个是季节性的血压波动，这还真不用调降压药。核心呢，咱先调免疫，免疫调好了，身体也能适应环境变化了，能扛住寒冷刺激，血管呢再发生收缩舒张的时候， 咱们免疫系统啊能及时的去修补受损的血管，保证血管的光滑度，那这个时候血压自然就稳得住了，因为血管通畅了，你也不用担心斑块再长了，心梗脑梗的风险也降下来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一定要用上白金护盾。白金护盾就是啊抗体的原料，这些原料能帮着身体自己造抗体，给血管里面的炎症斑块做标记，让身体里的吞噬细胞啊及时把它清理掉，保证血管的通畅性，长期吃啊就可以防止血管堵得更厉害。这个时候血管通畅不缺血了，加药的问题咱就不用考虑了。因为什么？因为血管通畅了，你的血压就不会再波动了，这个问题才叫真正解决了。
4: 哎，罗姐说的太对了我吃白金护盾都半年了，还是吃洛活血，血压吧就一点都不高了。我就打算吧长期吃了这个，坚持下去，以后说不定我这高血压都能好了。以前吧我也试过那个豆浆啊什么蛋白粉那些吃了吧根本就没用，那个就这个吃着好。
0: 人的胃肠道啊是无法吸收蛋白质的，蛋白质必须在胃肠道变成氨基酸我们才能吸收。那白金护盾呢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什么？首个把抗体合成的核心原料做成了短肽的形式。咱们老年人胃肠功能弱，这个短肽啊它不用消化，可以直接穿透小肠黏膜，几秒钟就能入血。所以说也有人管它叫生物导，就是说它见效快不费劲儿。你坚持吃一起感冒次数都会少。咱上岁数的尤其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呐，最危险的你发现是感冒。对不对？一变天就不敢出门了，一有感冒流行就在家里把自己关起来了。免疫调好了，身体也能适应环境变化了，不管春夏秋冬天气冷热变化身体都能适应。因为你有足够的抗体顶着呢，咱们以后啊就不用担心了，不用天天把自己关到家里了。
4: 对了，那主任您就把版面给我报上，别忘了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4: 好，谢谢了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4: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免疫抗体啊是人体对抗外界变化和内在疾病的第一大屏障，它的作用啊是任都无法替代的，是我们维持免疫平衡的一个关键。而美国白金护盾啊打破了传统免疫治疗的缺陷，它是免疫抗体合成剂完全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有它才能有抗体，那充足的抗体可以维持免疫的平衡，让我们在任何外在变化时都能正常的应对生存，避免免疫过强或者过弱引发的相关疾病。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5: 哎，主任。
0: 哎，是我。
5: 你好啊。我来找你报名了
0: 啊！
5: 听你说那个白金护盾，它有啥新的政策是吧？你说我很想知道一点呢。
0: 具体政策呀，还在协商呢。但是能够给大家保证的是啊，一定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咱就能把白金护盾用上。因为毕竟这也是王牌药品开放月给大家做的一个福利产品嘛。再稍微等一下，等确定下来后啊，我明天就能告诉大家这个政策情况。那你也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5: 我倒是没有啥太大的毛病。我就是觉得吧，你说我这身体一年吧都不如一年的。你说年轻的时候吧，有个感冒啥的或者是小毛病啥的，尤其是感冒咳嗽，你根本没当过事儿啊，你就吃点止痛片儿了，吃点感冒药啥的，自然而然就好了。该上班还是上班，也没当过事儿。现在吧年龄大了，这两年呢感冒啥的越来越重。每次感冒吧都会转成肺炎。
0: 这种情况啊是典型的年纪大了免疫力下降。年轻人的抵抗力强，抗体也足。得上感冒啊，这个抗体很快就把病毒给清理掉了。3-5天两三天就好了。但是上了岁数之后啊，我们对病毒的抗体就慢慢减少了。抵抗力跟不上。病毒就容易在身体里边呢蔓延繁殖不断发展。自然呢它就会变成肺炎。
5: 你一说这话吧真就

0: 然后我老伴儿啊和孩子就给我买了一些补品，
1: 嗯，
0: 什么蛋白粉呐、B 族维生素啥的，天天吃，吃了大约半年了吧，该感冒你就还感冒，也没见好啊。
1: 嗯，
0: 后来我也反思自己，是不是我自己找的药不管用，还是上医院去问问大夫吧。大夫就说我免疫力低，让我打生姜免疫力的针，打完之后吧，也大约一两个月吧，感冒也见少了。可是过了这一段时间，牛就变成了老样子呢。
1: 嗯，
0: 我该感冒还感冒，这也不是他常有的办法啊。
1: 你这就说到关键了，为什么打针不管用？因为呀，那个针呢是给你呀从身体外补充抗体的，叫被动免疫，相当临时请了外援。这些外来的东西在身体里它是留不住的，慢慢就没了，不能让你自己的身体呀主动产生抗体，所以说只能啊管一时，管不了长久。之前那个营养品也是一样，看着都是补营养的，但没补到正经地方。免疫力你要想管用得有抗体，抗体就像身体里的卫士，而这些卫士得有专门的原料才能造出来。普通营养成分要不就成分不对，要不就吸收不好，满足不了啊造抗体的需求，所以说自然就没效果。
0: 确实真是这个样子，按理来说吧，你说我的营养也补了，针也打了，免疫力也应该好转一些，对不对？
1: 嗯，
0: 可我现在你还是跟原来一样，你没啥区别呢。
1: 嗯，
0: 听你讲了白金护盾，觉得它和别的可能是不一样，我就想报名试一试。
1: 白金护盾呢，就是跟我们刚才你说的所有的东西都不一样，它一天呢就需要吃一粒，就能在你的身体里啊产生足够的抗体。不管是空气变化、天气变化，还是环境里啊有什么微生物，它都够用，因为它不瞎给你补营养，而是专门呢补充你合成抗体的关键原料。抗体呀不是凭空来的，得有对应的原料才能造出来。而白金护盾本质啊就是免疫抗体的合成原料，有它你身体呀才能维持造抗体，没它就算补再多别的也难呢生成管用的抗体。
0: 那我就懂了，那我身体里肯定是缺少这些东西，缺少这些原料吧。
1: 对呀，你要抗体也够多，哎，就不会三番两次的感冒肺炎，也不会被皮炎折腾。哎，那我们这次赶上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机会啊，咱把白金护盾用上，它先把抗体原料给你补足，之后你身体每天呢都能自己生成新的抗体，就满足一天的需求，帮我们对抗炎症，也能对应环境变化带来刺激，而且它是短肽的形式。咱们老年人呢胃肠功能本来就弱，长期吃药吸收能力都差，那这种短肽结构呢不用费劲消化，能被身体吸收，吸收进去也就快速的合成抗体，一点不浪费，坚持个三个月到半年，你就会发现感冒次数明显减少，那你皮炎的问题也会因为抗体足了，炎症消了而慢慢的好转。
0: 主任呢，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那可太好了，那我得赶紧去报名。我就想啊，能够安安稳稳的换个季，不用老往医院去跑了，也不用去住院了。
1: 这个放心，因为咱们现在是王牌药品开放月期间嘛，这两天报名啊，咱们还能赶上有优惠政策呢。
0: 那主任太感谢您了，那我就去报名了。
1: 哎，那好的，我现在也就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啊。好，再见。
0: 哎，好好，那谢谢您，再见。
1: 哎，不客气啊。
0: 哎，好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作为香港大药房的王牌免疫产品，更是全球口服形式的卵白蛋白短肽，从疫苗基的卵白当中提取，以完整的形式被人体吸收，不会有任何杂质残留到体内。相比我们注射针剂丙球蛋白，它持续更持久，每天一粒就能完全满足全身免疫抗体所需，快速生成抗体，平衡免疫。这样的王牌产品啊，咱说一年啊，只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对外开放一次，所以希望大家能抓住机会，把免疫抗体补得足足的，让我们应对外界变化更加的有底气。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400-119-7299，400-119-7299。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

0: 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不管到啥时候都得有点事儿干，好多老同志在单位上班时生龙活虎，身体棒棒的，啥毛病没有，有的话也是吃点小药就能应付过去，可是一旦退了休就跟中邪了似的，啥毛病都上身了。什么原因呢？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您的身体早就适应了上班工作时的生活节奏，比如说早起，不早起的话上班迟到了扣工资，早睡，不早睡的话第二天起不来，工作逼着你有一个相对健康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上班的时候吃饭也应时，早上必须得吃饭，不吃饭干活干一上午饿得慌，中午也吃饭，大家都吃饭，你不吃饭你干什么去？所以工作时虽然累一点 但是它会帮助你培养出一个好习惯。工作的状态，咱们的身体早就适应了，适应了四五十年，处在这个状态里，只要不超负荷，不往死干，早八晚五，上班下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不会出毛病的。要是突然间没有啥事儿可做了，整天养尊处优，吃饭睡觉不应时应量，那样的话不出毛病才怪。我经常接触这样的患者，刚退休没多长时间突然生了重病，这种情况太常见了。出现这个情况，您谁也别怨，就怨自己不节制，可劲儿享受，可劲儿睡，可劲儿吃，身体都让你造完了。我正式退休已经有20多年了，身体还算不错，除了有高的帮助以外，我从来没改变以前工作时的作息习惯。我是退休不退岗，没事儿的时候我还是会上单位去转转，去查查房，一周至少去2次。我之所以这么做，不是说咱们多爱岗敬业，它对咱的身体是有好处的，有积极的作用。所以说能干点就干点，好多人生病都是闲出来的。我头一阶段治了一个患者，这个人姓薛，叫薛培正，人们都管他叫老薛，那我也管他叫老薛吧。虽然他岁数比我小不少，老薛是内蒙古包头人，以前在矿上工作，从岗位上下来后终于不忙了，就像我说的似的，可劲儿过舒坦日子，关掉手机大睡了一个月，睡得那个舒服。他刚退休那阵儿就感叹，不上班真好，舒服极了。结果怎么样呢？紧接着就出现一大堆的问题，全是身体方面的。以前工作的时候，特别是刚调整工作岗位，那时候要想睡个囫囵觉根本没机会。面对新业务和不擅长的工作生疏啊，那么为了熟练技术，老薛没少下功夫。他连续2年都吃住在单位，就有那股劲儿，就钻研，豁出去了，自己不吃不喝也得把业务水平提升上来，最后终于打开了局面。后期老薛靠着自己的努力啃下了硬骨头，事业稳定了，评级也评上了。但是事业单位就是那样，新人辈出，老人也都渔翁得利，他胜任了自己的工作，守好自己那摊儿，就心满意足了，工作顺心，收入稳定，将来退休有劳保，没有任何经济压力和心理负担，于是就中年发福，裤腰带那上边的眼儿是越来越多，肚子一天一天的胀起来了。等到他退休的时候，腰围达到了顶点，那将军肚可大了。刚退休，老薛的心里美滋滋的，心里想，终于可以好好睡个觉了。他每天早上都要睡足了再起，起来时候已经将近晌午了，起床后妻子给他做的早饭已经凉透了，他就到楼下的餐馆去吃， 内蒙古人爱吃烧麦，他一个人一对儿要吃两屉烧麦，吃完了再喝上两个小时的浓茶，喝完以后回家继续睡。白天这么睡，晚上基本是睡不着的，睡不着就玩手机看电视，日子过得黑白颠倒了。有一天晚上照例睡得很晚，老薛一整宿就只睡了仨小时。早上起来的时候，老薛突然感到半个脑袋一跳一跳的疼，接着左脸也疼了起来。又观察了两天，左脸居然麻木了，脑袋上还长了疱疹，疼得厉害。这可把老薛吓坏了，赶紧给中医院针灸科的熟人拨通了电话。以前加班累得腰椎间盘突出，都是这位医生给针灸好的。那边传来医生爽快的声音，那你快过来吧。老薛到了医院，医生详细了解了病情，最后诊断为疱疹性面瘫。老薛当时就被扣下扎上了针，先是在太阳穴上上针放血，脑子一下子就感觉轻松了许多。可是接下来的治疗出乎老薛的预料，医生把各种治疗手段都用过了，各个穴位都扎了，病情丝毫没有一点好转。老薛遵医嘱，睡得越来越早，醒得也越来越早了，晚上八点就困，凌晨四点就醒，白天不敢睡了，醒来没做别的，一会儿到镜子前看看，比比左右脸，看看哪边脸大，一会儿量量血压，唉声叹气。老薛的妻子说，你最近每天起得早，正好到公园锻炼身体，降三高还得要靠走路。老薛的妻子说的没错，但是有两个前提，首先病情不重，第二腿脚得好。老薛明显是不满足条件的，但是他仍然愿意尝试。妻子说完这话的第二天，老薛好不容易熬到六点钟来到公园，路灯还亮着，稀稀疏疏的有几个老头在打太极拳，也有年轻人在跑步。老薛走了半圈路，肚子拽的腰疼得受不了，走不动了。老薛的腰突又犯了，面瘫、三高、腰突，自打退休以后接二连三的病都出来了。他又给中医院的医生打电话，医生最近腰疼，下周去扎扎腰呗。医生告诉他，腰疼也是体重的原因，医院床位紧张，您还是先减减肥吧。可老薛的意思是，这肥胖大肚子是减不下去的，一走路腰就疼，不运动怎么减肥呢？老薛的妻子为了配合治疗，做了清淡的蔬菜给老薛吃。老薛生气了，他想吃肉，妻子说吃肉也行，那就对症治疗吧。妻子帮老薛打听了，听说做埋线不用控制饮食就能减肥，他建议老薛去试试。老薛心想，还有这好事，那就试试吧。没想到埋线比扎针还疼，特别是他肚子大，埋得多，老薛忍着疼坚持下来了。埋线后果然吃啥都没胃口， 早上去吃烧麦，半屉烧麦都吃不进去了，不到半个月，肚子真的小了不少。老薛减肥出了成果，又飘飘然了。他跟妻子说：“我想吃红烧肉。”妻子急赤白脸地对老薛骂道：“真能出幺蛾子呀，想起一出是一出。”但红烧肉做完了，他又吃不下几块，改善伙食的愿望落了空。老薛同志又在思考，吃点啥能吃进去呢？老薛不由得想起了天南地北一起胡吃海喝的老弟兄们。老薛心里长草了，得找人喝酒去。找谁呢？老薛最好的朋友前年去扶贫突发脑溢血，这辈子是不能陪他喝酒了。还有个同事去年心梗，去医院都没让见，老薛的酒友就只剩下了一位姓郝的老同志，身体还可以，退休以后在浴池做管理。老薛决定就找这个姓郝的朋友去喝酒。当天下午，老薛终于在浴池喝上了酒。姓郝的朋友岁数比老薛大，但是长得比老薛年轻。他的头发黝黑黝黑的，脸锃亮，有宝色，气色非常不错。他看了一眼老薛，发现他半边脸是僵的，咧嘴笑的时候，右边往上翘，左边是平的，左边脸不受控制了，脸色也不好，发黑。朋友就很关心地问老薛：“薛，你这脸是怎么回事啊？是病了吗？”老薛难为情似的支支吾吾了半天，最后把头一阵子自己睡觉睡醒面瘫的事儿，连着跑步腰突的事儿，还有三高的事儿，都跟朋友说了。老薛那位姓郝的朋友跟老薛说：“那你还等什么呢？我推荐你一个药，你吃上吧，过一阶段就能好。”老薛如获至宝，就从朋友那儿得来了膏。姓郝的朋友送老薛一瓶老膏，喝了没多长时间，感觉舒服多了，腰是先见效的，觉得热乎了。后来他打电话又跟我联系上，问我说：“胡老，我这个面瘫扎针灸都扎不过来了，喝好能不能喝好啊？”我说：“能喝好，那有啥喝不好的？别说面瘫了，脑中风、脑瘫都有喝好的，但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这个面瘫好弄，三五个月就回来了。”我让他放心去用，用了两个多月的时候，带状疱疹就好了。老薛的面瘫是带状疱疹引起的疱疹性面瘫，这个带状疱疹疼起来也要人命，生疼生疼的。但是老薛这个带状疱疹还好治点，它长在脑袋上，后脑勺和耳朵后边，如果长腰上，尤其是长一圈快连上的那种疱疹就不好治，恢复的也慢。老薛的带状疱疹好了十来天以后，他的脸也正到了，有知觉了，以前是木的，用老膏用上三个多月，面相、微笑、说话都正常了，然后紧接着腰突也不疼了，三高症 血压、血糖、血脂，用了一年以后，基本上都不吃药了，降糖药、降脂药、高血压的药都停了。身体好了以后，老薛这个退休老同志也想开了。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不能闲着，不能整天猫在家里，一睡觉睡到晌午，你要么就学个爱好，打打乒乓球，游个泳，实在不济，哪怕你上公园里放放风筝都行，放风筝那个动作，锻炼颈椎，不得颈椎病。要不然咱们就找个事做，有单位能返聘就返聘，不能返聘的话就出去找个班上，别太累，哪怕少挣点，但是不能闲着。现在的人都长寿，显得都年轻，才60岁出头，没到休息的时候。老薛把我这个话听进去了，他吃上一年以后身体好了。有一天天刚下完雨，他寻思空气很清爽，出去走走路。当他路过小区门口的时候，看见橱窗广告里贴着好多招聘启事，他想找个工作，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正寻摸着呢，一辆快递车停到了物业门口，从车里下来一位比他还年长的快递员，正在往下搬货。快递车上也写着招聘电话，老薛一下来了兴趣。后来他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胡老，我当快递员了，小区送快递一天不限量，能送多少送多少，挣点零花钱挺好的。老薛还告诉我，接这个活他媳妇最开始不同意，后来发现老薛的体格锻炼得不错，每天都吃得香，睡得好，人也越来越壮实了，大肚子也收回去了，妻子慢慢的就接受了。我说这就对了，一个人甭管多大岁数，在社会上得找到自己的价值，有价值的话不光身体好，心情也好，没价值这人就越来越堆碎了，就报废了。所以大家不要做一个报废的人，生病的话就用膏去治，治好了以后该干嘛干嘛去，忙忙叨叨的才能长命百岁。您各位信我的准没错。好了，说到这儿吧，下边时间接大伙的热线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您好。
0: 好，欢迎您啊。
2: 胡老师，我是丹东的一名患者。
0: 哦。
2: 嗯，我叫王丽娟，我今年是56岁。
0: 啊啊。
2: 胡老师，我吧，这是第一次给您通这个电话，我这现在也是有点紧张，真的也是太激动了，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0: 好，别紧张，咱随便说一说吧，好吧？
2: 行，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病吧。
0: 哎，好的。
2: 嗯，胡老师，我吧就是才50多，身体是一点都不好。我就是去年吧，就有一天出去溜达，哎，一下子吧就摔了一跤。
0: 哦。
2: 当时吧，我都没觉得怎么地，就是身上疼点儿，自己起来扑了扑了身上土，那就我就慢慢就回家了呗。
0: 嗯。
2: 啊，就是回家了就感觉咋的身上就不行了，完我就赶紧上炕躺一会儿，哎，躺了没多久，我就感觉咋的，哎，迷糊呢，就不敢睁眼睛，一睁眼睛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完了这头发也疼，就像针扎似的，哎，一睁开眼睛还就吐，哎呦，真的想象不出来，真的就那个难受，我特别难受，真是太遭罪了。
0: 啊！
2: 要真的，胡老师您都不知道，当时都觉得自己就好像快要死了似的，那难受劲儿真是受不了。
0: 嗯嗯嗯。
2: 等到我老头下班回来以后呢，就是一看我这么难受，这得赶紧上医院呢。这怎么摔这么严重呢？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哈，人家说了，跟我摔那个跟头啊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一量这个血压吧，高压160，低压130，这眼底还都出血了。
0: 嗯。嗯
2: 啊，完这不就赶紧给我打的针嘛，完我才好受点。完了大夫又说你赶紧做一个核磁吧，检查检查这个脑袋。完了这又一查出来是这个铅梗，说我这情况不行啊，得赶紧住院呢。
0: 啊啊
2: 啊，这说实话胡老师您不知道，哎呀家里真的就是太困难了，还得供孩子念书呢，哪有钱住院呢。
0: 是的是的，很困难的。
2: 哎呀。就是啊，完我就求大夫给开了点药，开了点这个新发他汀片和这个阿司匹林，还有一些降压的药。哎呀，开了一包药回来，你说这回家吃这些药哈，那个血压哈就还是老是降不下来，你这就我这一天天的可上火了。
0: 嗯嗯。
2: 要说胡老师，我真的就是挺幸运的，我是无意中哈、啊、就听到了您的这个广播，广播里说有一个患者哈说打电话，哎，他这个得的病比我还重的，人家吃了都好了。
0: 嗯嗯
2: 啊，完我就寻思我吃肯定也能行啊，完我就跟我家老头说了，我就说你赶快的去给我订点这个膏吧，我就说这个药听的是挺好的，咱也买一点试试。
0: 嗯嗯
2: 嗯嗯，这回想到这块，我当时就吃了3天，就觉得咋的呢，哎，就敢睁眼睛了，不用一直躺着了。
0: 嗯，
2: 哎，完了慢慢的啊坐起来了，
0: 你看多好啊，是吧，效果突出多快呀、啊、是吧。
2: 对呀、啊，就不像原来了。别说起身了，那一睁眼睛，那看啥的，真的，房子也转，时间也转。完了，看东西还都是倒着的，模模糊糊看不清，头也感觉扎得慌，真的可折磨人了。用上也就半拉月的时候哈，哎，我说胡老师，你说的，我就慢慢就能下地了。人这一能活动啊，就感觉身上有点劲儿了。
0: 嗯，你看多好啊，效果非常大，是吧？哎。
2: 是啊，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就感觉都恢复得很不错了，就是都能自己照顾自己了、
0: 嗯、
2: 还能上哪儿就溜达溜达，完了体脂吧体格啥的一天天慢慢就恢复了。
0: 嗯
2: 啊，用这个就是用到3个月的时候哈，就那些降压片啊我也不吃了，在医院开的就这些药哈一个也不吃了，就吃什么就哦，我还跟你说个事儿，胡老师，我以前的心脏就不太好，在医院就是挂过吊瓶、嗯，平时难受了我就吃这个救心丸，但是控制的也不怎么好，就是后背啊老冒汗，站也不是啊，是坐也不是，就前胸后背还有肩胛骨老像就是有东西扎着似的疼，你知道不，哎，疼的胳膊都麻酥酥的，可难受了。就咱这个现在吃这不小半年了吗，哎，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心也不慌了，这个心气儿也挺足，就前胸后背也不扎得慌了，就跟好人一样能活动活动了。
0: 这个改变多大呀，这是高的作用啊，您说对不对啊？啊，
2: 对呀、啊，要我上俺家老头也说说，哎呀妈呀，这膏怎么太好了、
0: 啊嗯、
2: 就现在我这个心脏病啊，这血压心脏病好了，血压也降下来，俺家就有个电子血压计哈、
0: 啊、
2: 没事我就量，现在高压120，低压90啊，恢复的可好了、
0: 嗯、很正常了，血压呀是吧、啊、
2: 对，
0: 好极了，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2: 对，要真的胡老师就不瞒你说哈，我都没想到这么好，原来你说高血压高的眼底也出血了，看东西眼睛都花了，完血压还一直降不下来，这眼睛也就勉强维持着，结果用上这个膏，现在眼睛也清亮了，看东西也清楚了，我是真没想到啊。
0: 嗯嗯嗯，全面都解决了，多好
2: 啊，
0: 这是难得的效果呀、
2: 就是、
0: 你说对吧。啊，
2: 对呀、啊，要说胡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您就是我的贵人了、
0: 啊、
2: 要不是我当时听见了你说您的这个节目哈、
0: 啊、
2: 你说我还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的。 啊，你说家里条件不好，哦，孩子还在上学，你说要是这身体垮了，你说这日子还能过下去不？
0: 那可不是呗，啊，这是非常难得的这种结果呀，是不是，老朋友？
2: 是啊，要说胡老师，您这个不光是救着我呀，更是救了我们整个家庭。我现在真的什么也不想了，只要全家人都能平平安安，那真的就比什么都强了，胡老师。
0: 没错，嗯，用了胡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我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高的功劳。我们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
2: 嗯，
0: 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咱们支撑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那么人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用了膏啊，它的本源疗法给您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啊，多好啊，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2: 对对，确实是，胡老师，要说这真的、
0: 啊、
2: 特别感谢你，感谢膏啊。
0: 啊，您应当最感谢的还是我们祖传的这膏会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不仅您这几种病同时存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么老年人疾病会得到膏的治疗，得到它很好的恢复，这是难得的。好，祝福您和所有的朋友。
2: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啊、哦，祝您身体健康。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要想说的恐怕您太多了，我也知道您和您全家都非常为您高兴啊，这也是大家听到为您高兴的事情。好，祝福您。
2: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啊、哦，再见。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再会啊。
2: 哎，好，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0: 好，
3: 欢迎您啊。胡老师
0: 啊。
3: 哎，我是来自辽宁，就是营口的患者。
0: 哦，
3: 嗯，我姓黄，我今年69了。啊，从听你的节目开始啊，我就用上那个膏了。我给你汇报一下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我有过这个就是过敏性哮喘吧，还失眠。
0: 哦。
3: 腰还疼啊，腰疼病。
0: 嗯。
3: 哎，你说我这最折磨我就是我这过敏性这个哮喘呢，能有是2-3年了。哎、
0: 啊啊，
3: 一开始吧，得病前吧，那时候啊，生活条件也不怎么好。
0: 嗯。
3: 家里住的是平房，完了地面吧还下衬呢。
0: 嗯。
3: 哎呀，窗户门呐、啊、也这不是严实，一到冬天呐、
0: 啊，
3: 哎，那北风啊，冒雪的时候就更别提了，屋里特别凉啊。冷、
0: 啊，我能理解、啊。
3: 哎呀，人也好吧，感冒一感冒吧，哎，我也不上医院呢，就自己吃点小药啊，咳嗽啊，就吐那个痰呐、
0: 啊。啊，
3: 哎呀，黄痰白痰，就一口接一口的。
0: 你看多痛苦、啊。
3: 逐渐吧，那就变成哮喘了。
0: 哎哎哎，
3: 哎，一到就是半夜1-2点钟的时候，我就睡觉啊，睡眠就憋醒了，我没有办法呀、啊。 就拿个枕头靠那个就炕柜上靠那儿，就是哎呀一口口的喘了。
0: 嗯
3: 你说这么多年呢给我喘的。

0: 哎呀，真的都要命啊！真是这病啊！
1: 是的，是的，嗯。
0: 哎，我那阵儿我心就合计，啥天能让我能睡一整宿觉呢？我就满足了。
1: 嗯嗯嗯。
0: 哎呀，我以前呢喘的可邪乎了。嗯。
1: 啊。
0: 哎，可邪门了呢！太阳一落，哎，我就开始喘呐。
1: 嗯嗯。
0: 后来我说上医院那个、
1: 啊、
0: 就做了这个、
1: 嗯、
0: 过敏源那个检验，说我是。冷空气过敏。
1: 哦。
0: 你说这天气冷我也这躲不了啊。
1: 嗯嗯。
0: 哪儿没有冷空气我没有办法。哎呀、
1: 嗯、
0: 一想咳嗽我就拿着板凳上院里去咳嗽。
1: 嗯、
0: 连那个白痰在黄痰咳到一定的时候缓解了、
1: 啊、
0: 我再回屋去。
1: 嗯。
0: 有一天吧就有一次我白天的时候哎给我憋的喘不来气了实在没办法。
1: 嗯
0: 哎，我就穿个拖鞋，跑外头打车到医院吸氧去了。
1: 嗯，你看看，没办法呀、
0: 哎，
1: 是吧？
0: 嗯，真没办法。我一犯病吧，哎，这用那个红霉素，哎，用别的药啊，效果还不好。
1: 嗯。
0: 哎呀，一年呐，我怎么的也得用了，哎，30次啊。嗯
1: 嗯嗯。
0: 每次扎完那个针吧，就缓解一段时间，完可能是说不上啥时候又犯病了。又得去医院扎针、
1: 嗯、啊！
0: 你看我自从用上膏以后、
1: 啊，
0: 哎，这身体呀、啊、变化可大了、
1: 嗯，
0: 我现在干啥都行了。
1: 嗯，
0: 胡老，我跟你说吧、
1: 啊，
0: 我家老头眼睛不好使，上街买菜啥的，
1: 嗯、
0: 买米呀、啊，买面呐、啊，家里啥活都是我干的。那时候，
1: 嗯，
0: 哎呀，日子过得可不容易了。嗯，就我这身体，哎呀，活啊，就是糊弄的干，日子也稀里糊涂的就往前过吧。
1: 嗯，自己又那么严重的喘病，您的老奶身体又不太好，是不是？哎呀，这
0: 是
1: 非常困难，非常痛苦啊，是吧？
0: 对，是呀、啊，这日子就熬啊。
1: 嗯。
0: 但是这会儿我用5-6千的时候，哎，我这胸闷的情况开始就减轻了。
1: 嗯嗯嗯。
0: 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就是痰也减少了
1: 啊！
0: 哎，我这身体每天都有变化，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真是这真的太让我惊喜了。
1: 哈哈，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是吧？太好了。
0: 是
1: 呀、啊。
0: 嗯，我现在用膏是8-9个月了。
1: 啊、
0: 哎，你说我们家住着5楼吧？哎，每回上楼啊，我都不喘了，也不觉得累了。
1: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0: 哎！
1: 啊，
0: 是
1: 呀、
0: 啊，变化挺大，
1: 是吧？过去动也不能动、
0: 嗯、
1: 这次的变化太大了啊
0: 嗯你说偶尔吧拎点沉东西喘几口粗气歇一会儿就好了、
1: 啊、
0: 我就觉得是正常、
1: 啊、
0: 就年轻人呗拎东西从1楼到5楼他也得喘2口粗气呀
1: 那可不是吧、
0: 嗯、我现在吧身体恢复可好了我这身体哎一好
1: 啊
0: 我这人就闲不住了
1: 哎
0: 哎呀这一天吧骑车这一趟那一趟
1: 啊，
0: 要哪儿逛啊，哪儿溜达、精神头可足了、
1: 不一样了、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好转了，
0: 嗯，
1: 也高兴啊，是吧？
0: 嗯，是啊，这都是因为就是胡老带了这么好的药救了我，我才能有现在这个好身体呀、
1: 啊。嗯嗯嗯。
0: 哎呀，还有一个就是打我这失眠呐、有4-5年了，我这晚上睡觉本来就不好，再加上嘛，
1: 啊、
0: 经常嘛，因为上不来气儿。哎，就憋醒了，就更睡不好了。
1: 嗯。
0: 哎呀，最多能睡1-2个小时啊，2个来小时那样吧。
1: 嗯嗯。
0: 甚至我就是哎，轻音乐催眠呐、啊，茶树啊，都不好使。
1: 嗯。
0: 哎，在床上像烙饼似的。现在这哮喘好了，哎也不憋醒了、
1: 啊。
0: 我连续就是睡眠5-6个小时，6-7个小时，
1: 嗯、
0: 还不做梦了呢。
1: 那就非常正常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啊、是呀。再有，我跟你说，我就是我这腰托。哎呀，这是第4、第5例、第6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滑脱啊、膨出啊，还有狭窄、
1: 啊。
0: 你说我现在楼房都是铺地板了，每天都，哎，就是就擦地呀、啊，我都蹲着用、
1: 嗯、
0: 用那个抹布擦地，有的时候擦着擦着，我就觉得后边这个腰啊，就吱一下，就像一个筋吧被拉了一下似的，完了我这腰就哎不行了，不能动。哎，就是躺啊，躺了6-7天，啥也干不了。我现在这情况都没有了，来回蹲起来，哎，自如了。我就感觉这筋呐、啊，松快不少，特别好。
1: 舒筋活络啊，

0: 骨关节打开了啊，效果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是呀。哎呀，胡老师，我真的谢谢你，要不是在以前呢，我根本就不敢我能有今天那么好身体，我真的太激动了。
0: 哈哈，好，我听着都为您高兴。嗯，
1: 我会一直就跟随你，希望你能帮助我这样的患者啊，过上幸福健康的日子。
0: 没错啊，您只要坚持用啊，您的效果，您的健康状况都会得到非常的改善，这是没有问题的。
1: 对，是呗。
0: 我们黄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了，是不是？那么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您用了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解决啊，这是咱们的本源疗法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才有今天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
1: 嗯，
0: 老朋友坚持吧。
1: 哎，我得坚持。
0: 平常咱们用来维护您的健康啊，以后是没有问题了啊，疾病不会再复发了，其他的一些老年病也不容易得上了啊，太好了，我恭喜您呐，老朋友。
1: 哎，好，谢谢你啊，胡老师啊。
0: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您多给我来电话，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吧？
1: 哎，行，有问题我再给你联系。
0: 哎，好的，祝您身体恢复健康，全家高兴，永远让我们更年轻，好不好，老朋友？
1: 哎，好，胡老，你也要注意身体，保重你自己。
0: 哎，好的，谢谢您，咱就谈到这儿吧。好，再见，老朋友。哎，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啊。
0: 好，你好啊。
3: 啊，
0: 欢迎你啊！
3: 我是来自咱们黑龙江的一个朋友，我今年68岁了。
0: 啊啊啊啊！
3: 我一直啊是胡老师的一个老朋友，现在老朋友。
0: 哦，好，非常欢迎你啊！
3: 因为啥？咱们我用了，我也是。
0: 哦，
3: 就是啊，因为能够听到这个胡老师这个节目，通过这个胡老师 啊，我才能够用上这么好这个药。先治好了我这个病，说啥我也要感谢一下你啊。
0: 好，您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
3: 现在你看我身上这个病啊，确实啊，每个都恢复的非常的好，不错啊。
0: 啊，
3: 给你打这个电话吧，也打了好几次，今天 啊终于把这个电话也打通了，我就先把我这个情况给你那个详细的说一下。
0: 哎，好的。
3: 因为我原来啊，检查是这个二型糖尿病嘛。
0: 哦。
3: 虽然这些问题啊，都是因为这个病啊给带来的。
0: 啊。
3: 像这个并发症口腔溃疡，也挺严重的。啊。
0: 嗯。
3: 反正就是好了坏，坏了好，反反复复的总是啊犯病。
0: 啊。
3: 再有就是啊，这个腿和脚啊，一动下来起不来啊，特别的疼痛。嗯，也是啊，因为这个糖尿病啊这个缘故吧，并发症就是这个眼神儿，眼睛不太好啊，
0: 嗯，
3: 看东西啊特别的模糊不清楚，还有就是这个血糖吧控制。

0: 那也不稳定
1: 啊。
0: 在那个有时候空腹，血糖是6点多、7点多、
1: 哦、
0: 啊，有时候吧10点多，不稳定、
1: 嗯、
0: 啊。
1: 那就高了是吧？
0: 对，确实高啊啊。
1: 嗯。
0: 还有就是餐后血糖，
1: 嗯，
0: 每次啊都在10点以上。
1: 那还是高水平的血糖啊啊。
0: 对对，一天3次二甲双胍。后来不行、
1: 啊、
0: 还打了个胰岛素，血糖就是这个样子，弄得我这个心里面负担挺重，特别的烦躁啊，苦。
1: 嗯嗯嗯，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
0: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心脏吧，以前那个也不好
1: 啊，
0: 当时做这个体检的时候查出来说我这个心脏这个心率啊这个不齐、
1: 哦，
0: 自身的感觉吧就是那个胆小害怕
1: 啊，
0: 心那个有时候跳的感觉扑通扑通的特别的快，
1: 嗯嗯，
0: 这个头晕，每次啊犯病的时候啊都是特别的难受
1: 啊。
0: 再有就是这个在18年的时候啊检查出来我还有这个胆囊结石嘛。
1: 哦，胆结石。嗯，
0: 胆结石你说是1.9岁啊。
1: 哦，
0: 当时那个去了医院吧，那个大夫啊跟那个给我家那个孩子啊就说让我这个情况要做这个手术。
1: 嗯，
0: 但是我思来想去啊，这个手术啊最终啊坚持也没有做，我心里边害怕
1: 啊。
0: 因为在2015年的时候啊我就对这个肝做了一个手术
1: 啊，
0: 恢复的本身也不好，身体
1: 啊
0: 一直没有恢复到这个原来身体健康时候那一种状态
1: 啊，
0: 再加上本身有这个糖尿病，血糖也控制的不稳定，又怕啥？怕这个血，做这个手术以后，你毕竟啊是个伤口，对吧？很难愈合、
1: 啊，
0: 这个事我也没有
1: 做。糖尿病就是这样，嗯，
0: 对，没做。最后那个说的也巧，挺幸运的，就是因为有这个广播吧，有幸啊那个听到您这个节目。
1: 哦，您听到了啊？
0: 对对对。哎呀，当时我记得印象深的就是一个老太太啊，当时那个乐和劲啊、
1: 嗯、
0: 确实感染了、嗯、我一直在夸你
1: 啊、
0: 嗯、所以我就寻思我说听一下都咋回事，然后才知道咱们这个好、嗯、
1: 哦，这时候认识啊开始，
0: 对对、
1: 嗯、
0: 后来这不听了有一段时间以后啊，我就跟我老伴我说先给孩子不要说，然后背着他们买回让我自己先感受一下啊、
1: 哎，
0: 最后就买了30盒嘛，哎，拿回吃了不到1个星期的时间，我就感觉啊，
1: 嗯，
0: 哎，这个心跳这个情况，明显的那个比之前好多了，稳到了
1: 啊，
0: 头也不用了，这个嘴里边那个溃疡也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对，哎，
1: 嗯，
0: 也不疼了嘛，啊，吃饭喝水都不影响，
1: 嗯，
0: 还有这个胡椒脑膏这个效果真的是
1: 啊，
0: 确实可圈可点，非常不错。
1: 啊啊啊！
0: 难怪我说好多人跟我一样都在夸你的时候好多么多么的好、
1: 啊、
0: 自己用了以后我最有发言权
1: 啊，
0: 这不吃了大概有半个月的时候感觉这个身上有劲儿，这个腿
1: 啊
0: 哎也变得那个松快了，不疼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对对对，后来吧紧接着又吃那么喝1个多月的时候啊，像我这个身上以前那个原来不舒服这些症状1个1个都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
0: 哎、对，确实快，眼睛啊看东西透亮了，清楚了，身上这个哪哪都感觉到舒服，
1: 嗯嗯嗯，
0: 血糖嘛也往下降了
1: 啊，
0: 像原来吧不稳定，那个吃了快2个月的时候我这个空腹血糖啊稳定在6到7之间
1: 啊，空腹的是吧，太好了，
0: 空腹、
1: 啊、
0: 嗯，
1: 已经正常了啊，
0: 哎，对，
1: 为您高兴啊，
0: 餐后这个血糖也不错，可以控制在8点左右。
1: 嗯嗯嗯，这都是正常范围之内了，好极了。
0: 啊、对对对，就是我一看这个效果这么好，后来我慢慢的这个胰岛素我也不打了。
1: 嗯嗯嗯，
0: 到后来吧，我连这个二甲双胍也不吃了。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真的帮了大忙了。
1: 哈哈，
0: 说起来这个买咱们这个当时还费劲了。
1: 啊、
0: 嗯、啊。嗯，因为啥？咱们这个本地啊，不是这个货源比较紧张，购买的人太多，没货。
1: 是这样啊。
0: 现在吃的这个，还是让我当时那个亲戚啊，托我亲戚从那个外地啊，帮忙给我买回来的。
1: 嗯嗯嗯。
0: 这个所以才没有赚。
1: 货源非常紧张，大家都抢用膏啊。
0: 所以说现在我用的这个其实到现在有小半年的时间了吧，效果确实不错，血糖也正常了，不用吃药了。
1: 啊，
0: 再一个我前两天那个去这个检查的时候，大夫还说我这个胆结石也小了很多。
1: 嗯嗯嗯，
0: 像那个恢复这个情况不需要做这个手术呀，当时一听到这个事儿，我高兴啊。
1: 免去做手术，既免去痛苦，同时也节约咱的时间，也减少了花费了，是不是？好极了。
0: 对对对对，反正昨吃这个火去这个每天身体都在发生变化，跟着我老伴那个出去那个咱没事的时候闲了就溜达一圈。
1: 啊啊啊，
0: 这个精气神儿非常的饱满，放在以前是不行的，没那个劲儿。
1: 嗯，你看看多好，改变太大了，是吧？
0: 确实这个变化特别大。这个这么大岁数了不用做这个手术，所以我感觉我说那个我老伴儿吃这个病啊一个一个见好了啊，不用遭罪，孩子们也不用担心，对吧？所以我说啊，这不是有一句话说的好吧，吃水不忘打井人，对吧？
1: 确实是反映这么一种心情和状况的，好极了啊。
0: 对对对对，所以我说说啥要亲自打个电话让胡老师表示感谢，非常感谢呀、
1: 啊！哎，别客气，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啊，您使用了膏，病好了，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啊，哪一点也没有，这一点最重要，您说是不是啊？
0: 啊，啊，对对对，
1: 嗯嗯，咱们说呢，这是本源疗法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啊，它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这回呢，啊，您有咱们的膏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咱们都能够成为长寿的老人，没有问题啊。您要坚持吧，啊，您以后的结果要比现在越来越好啊。老年人得到了膏长期使用，他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好，祝福你也祝福大家啊，都会得到高的这个好的作用，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您说对不对啊？好的，
0: 对，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祝福你健康长寿，好吧？啊，
0: 哎呀，老师你也要多保重。
1: 哎，好的，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好，行，
1: 好，再见，老朋友。
0: 啊，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啊。就和你通话太好了，
1: 是吧？
3: 我是山东济南的，
1: 欢迎你啊！
3: 啊，我叫刘桂兰，我是一个40年的类风湿患者。
1: 哦，
3: 我40年以后，这不一从治到现在，
1: 嗯，
3: 各个关节都是疼的。
1: 啊。
3: 这不这么着吧，又得了腰脱和椎管狭窄。
1: 嗯嗯嗯。
3: 在这个没得这个病之前呢，我就听你的广播。
1: 嗯。
3: 得了这个腰椎狭管呢，20来天我就打电话给和咱那工作人员联系了，我就买了咱这个药了。
1: 哦。
3: 买了以后，我那时候20来天就是躺在床上不能动。
1: 嗯，
3: 疼的反是成宿一24小时不带睡觉的，就是
1: 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3: 就是哎呀可痛苦了。
1: 嗯，
3: 这不吃了拿着药回来，吃了第四天的时候。

0: 持到40多天的时候，我就下楼了。
1: 嗯。
0: 我就下楼去溜小走，走能走个10来多米。
1: 啊啊啊！
0: 哎，这不越吃一直像到现在吃的，到现在呢
1: 啊，
0: 胡了，我就是和你要不说我长得就和个好人一样了，能走能撂的了。啊
1: 啊！太好了，
0: 啊，太好了，我还有那个类风湿，
1: 嗯
0: 那个三尖瓣关不严，
1: 嗯。
0: 原先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抓着你的心抖呼抖呼那个味道似的，反正难受起来就是那么个味道。
1: 哦，
0: 这不吃到现在就不抖了。
1: 嗯。
0: 这各个大关节了嘛，原先都是疼的，是肿的。
1: 嗯嗯。
0: 现在呀，消一点肿了，不是那么明显。
1: 效果还是挺好的，是吧？
0: 效果挺快的，我就说是。
1: 对，没错。
0: 原先的时候，比方今天蹦晴的天，明天你要下雨的话，我今天我这各个关节疼的我就受不了了。
1: 那可不是。
0: 哎，现在呢，明天阴天，我今天不知道了。
1: 嗯。
0: 你看多好啊，胡老是吧？
1: 啊，多快呀、
0: 啊，
1: 是吧？
0: 啊，就是，我一共算起来吃了3个半月吧，也就是。
1: 啊啊啊。
0: 基本上我感觉就和个好人差不多了。
1: 你看看，太快了，是吧？
0: 原先的时候啊，这一天下来，我这两个和老伴儿的饭坐下来，到下午3、4点钟啊，
1: 啊，
0: 我就一丁点劲儿没有，就好像干了老大的出力的活，使得你精疲力尽那个样似的。
1: 你看看这个效果多突出啊，是吧？
0: 现在没有了。
1: 嗯。
0: 你到晚上也照蹦精神，也和正常人一样了，不那么累的，你一动也不能动了。那时候就是，
1: 啊，
0: 你看3个半月胡老多好啊！
1: 哎哎，
0: 你高兴不胡老？
1: 那当然了，高兴啊，是不是？
0: 哎，胡老啊，特别腰脱
1: 啊，
0: 你说不能动了，搁床上疼你黑白的不睡觉，叫你吃了四天就能睡2小时觉，你说高兴不？
1: 那可不是吧？是。
0: 是不是？
1: 哎，太好了！
0: 哎，谢谢你，胡老。
1: 好，这是您的福分呐、啊，也是您选用了好、选用对了，是不是，老朋友？哎，
0: 对对对对。
1: 嗯，
0: 你也90岁了，你也注意身体，胡老。
1: 哎，好的，谢谢您。
0: 嗯
1: 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来找我，好吧？
0: 好嘞，胡老。
1: 哎。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好，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好，再见老朋友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5: Nope.
4: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7: FM1056
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4: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8: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9: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8: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4: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0: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

0: 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2: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2: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

0: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2: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3: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0: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流星划过夜空的瞬间，许下心愿便会遇见美好。那份悄然降临的幸运，往往藏着一份温柔的期许与善意。福彩刮刮乐新游戏星光灿烂，带着这样的心意登场，为生活带来惊喜，为公益汇聚星光。星光灿烂尊贵大气，刮刮乐游戏星光灿烂一套2张，票面以浩瀚深邃的夜空为基底，璀璨星光错落辉映，光影层次立体，宛如夜空繁星闪烁，流星划过。玩法区鎏金星形元素搭配象征财富的钻石符号，时尚精致中透着尊贵大气。更巧妙的是，刮开区的设计暗藏巧思，刮开涂层的瞬间仿佛拨开夜空的迷雾，星光绽放之处便是好运降临之时，每一次刮开都充满未知与期待。玩法简单易懂，快乐触手可及。星光灿烂面值30元，玩法简洁易懂。刮开覆盖膜，在同一局的游戏中，如果我的号码与中奖号码相同，即可获得该局游戏右侧所对应的奖金。如果刮出星星的图符，即可获得该局游戏右侧所对应的奖金，中奖奖金兼中兼得。游戏规则清晰明了，刮开即见结果，30局游戏30次幸运机会，每一次刮开都有可能邂逅惊喜。星光汇聚，温暖同行，每一张星光灿烂刮刮乐都承载着公益的使命，蕴含着购彩者的善意，每一张星光灿烂的彩票都能为公益事业贡献6元彩票公益金，用于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等民生事业。朋友们，如果您观察手中的福利彩票，就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信息。从公益信息到防伪标识，从理性提醒到保管须知，票面上的细节默默传递着福彩的责任和初心。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彩票票面的提示信息。公益金信息，当您购买一张2元的双色球彩票时，可曾注意到票面上的那行小字，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0.72元。这一数字让每个人的公益贡献直观可见。一张2元钱的双色球贡献0.72元彩票公益金，一张10元钱的福彩及开票刮刮乐就有2元爱心款项成为公益金。点滴爱心汇聚成海，成为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和福利事业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1987年到2025年，全国福利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9724.22亿元，在养老、助学、医疗、扶贫、乡村振兴、社会保障等多个领域发挥着积极作用，造福于民，服务社会。这份公益力量离不开每位购彩者的参与和贡献。理性购彩信息，在福彩即开票的背面有这样一句提示语，本彩票为即开性福利彩票，属于概率游戏，请理性参与。这句话提醒购彩者理性看待彩票，切勿过度投入。彩票是机会游戏，中大奖是小概率事件，福利彩票始终倡导理性购彩，奉献爱心，多人少买，量力而行的购彩理念，提醒购彩者正确认识彩票，保持理性心态。买彩票不是投资，也不是致富的途径，购彩者应合理控制购彩金额，轻松购彩才是真正的快乐，理性参与才能持续贡献爱心。彩票保管信息，彩票是兑奖的唯一凭证，简短提醒却很重要。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40条规定，彩票因受损、玷污等原因导致无法正确识别的，不予兑奖。这意味着保管好彩票至关重要。 小小彩票经不起折腾，电脑票印制在热敏纸上，高温强光会导致票面字迹模糊甚至消失，受潮会使纸张变软，容易破损，接触酸碱、酒精等化学物质会被腐蚀，一旦彩票污损，可能导致票面文字难以辨认，影响兑奖。即开票设置了保安区，印着保安区刮开无效的醒目提醒。保安区是验奖兑奖专用区域，仅供验奖兑奖时刮开使用，购彩者切勿自行刮开保安区，如果您在购买的时候发现保安区已经裸露，要果断拒绝。请您妥善保管彩票，将彩票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避免污损和遗失。彩票身份证，每张彩票都有自己的身份证，比如电脑票的特征码，这些技术编码保障每一张彩票独一无二。电脑票上的特征码由数字和字母组成，承担着验证彩票真伪的重要使命。这个识别码与票面条形码、验票码共同构成多重防伪体系。刮刮乐票面上的保安区也很重要，里面有彩票的身份识别信息，是验证彩票中奖的重要凭证。正因为彩票票面上有重要的识别信息，建议不要在网上晒完整的彩票，保护票面信息安全。开奖提醒，细心的朋友们会发现福彩电脑票上印有开奖日期提醒，提示购彩者及时查看开奖信息。双色球在每周二、周四、周日开奖，七乐彩在每周一、周三、周五开奖，福彩三 D 和快乐八则是天天开奖。票面上印制的开奖时间信息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除了及时查看开奖信息之外，购彩者也别忘记兑奖期限，一般为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超过期限未兑奖的视为弃奖，弃奖奖金全部纳入彩票公益金。透过福彩票面，您会发现一张小小的纸片也是一份公益和责任的承诺。福利彩票坚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社会承诺，用点滴行动支持公益、践行责任。愿每一位购彩者都能理性购彩，快乐公益，传递爱心，分享感动。当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彩票视为新型社交工具，节日、婚礼、聚会都能看到福利彩票的身影，然而有少数年轻人却将购彩视为一夜暴富的捷径，沉迷其中，过度投入，这不仅违背了彩票的公益初心，更可能让大好青春蒙上阴影。公益初心，方寸之间，彩票的本质是微公益。中国福利彩票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使命。当你买下一张彩票，你参与的其实是一场全民公益，中奖是偶然，奉献却是必然。把购彩当作日行一善的小习惯，而不是一夜暴富的赌注，青春才会更加清澈明亮。快乐公益，健康生活。作为国家公益彩票，中国福利彩票始终倡导育母娱乐、理性购彩、量力而行的健康理念。近年来，多地福彩机构走进高校社区，开展青春不迷茫、责任福彩进校园等活动，引导年轻人正确认识彩票。同时，福彩公益金也支持了大量青少年服务项目，困境儿童助学、未成年人保护、心理健康辅导，每一笔公益金都在为年轻人的成长护航。你理性的一票不仅保护了自己，也让公益金流向真正需要的人。
4: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5: 什么开了？
4: 开了开了，
5: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6: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起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关注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092期，开出的红球号码是09111225303，蓝球号码为11。昨天双色球一等奖在全国中出了12注，单注中奖金额为646万6298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了79注，单注奖金278411元。中国福利彩票三 D 2026第213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87 2，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844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213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6 07 08 11 12 13 36 37 42 44 56 57 58 60 66 71 80。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13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5 12 13 16 20。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另外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七乐彩快乐八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7: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8: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刮第二张的时候手抖的差点把彩票给撕了。你听到的这不是段子，是3月15号重庆江北区一家普通投注站里90后刘先生的真实瞬间。第一张喜相逢，刚刚刮出80块，他顺手再拿一张，塑料膜一掀，100万横在了面前，没有彩排，没有预兆，这就是普通人最幻想的那种下一秒人生改写。尴尬的是家人的第一反应，你是不是被骗了？一句话把中奖的狂喜瞬间拉回地面，反复核对票号、印章、密码区，又拉着老板一起视频给福彩中心确认，才勉强相信不是整蛊。普通人一辈子没有和7位数打过交道，突然有人告诉你咱家中了，本能的是先质疑再激动，最后才轮到规划，情绪三不走，比彩票本身更像人性开奖。这家40060177号站点也顺带出圈，去年的12月份刚刚中过双色球2等奖，不到半年的时间又刮出了100万大奖，被老彩民直接封神福地，不少人还专程打车跨区域来买同款的喜相逢，门口排队时嘴里还念叨着借运气。恭喜这位中奖的刘先生，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携手福利彩票，在传递幸运的同时，始终与公益同行，让每一分爱心都汇聚成照亮他人前行的光。福彩有福有爱有精彩，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曼曼，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9: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0: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请家长们增强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各位家长赶紧去做吧，让我们一起严防孩子溺水。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兆赫 AM603000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0: 可能你知道，
2: 可能你知道，几乎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能够在网上看到关于亲密关系的热门话题。不好好说话似乎一直是夫妻关系中很难解的一道题，它就像是鱼刺儿，虽然不致命，但咽不下去又吐不出来，卡在你的喉咙里，让人日日煎熬。很多人会下意识地把不好好说话归因为性格差或情商低，但真相其实藏得更深更隐蔽，那就是一个人如果从小到大没有被好好的爱过，也没有人对他好好说话，那么大概率他长大之后也不会好好说话，因为他没有见过好好说话的表达方式。就像毛姆所说，小时候得到的爱太少，以至于后来被爱都会令他感到尴尬。人们赞美他时，他不知道该如何回应，表露情感时又觉得自己像个傻瓜。类似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但是在不同人身上有不同的表现方式。一般呢，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沉默回避型，你想要沟通，但是对方一直沉默，装没听见，用冷暴力逃避一切对话，又或者总是转移话题，永远说不清内心的真实感受和需求。这是第一种类型，沉默回避型。第二种类型，讽刺打压型，对方嘴里永远说不出好话，你费心准备惊喜，他嫌你浪费钱，你倾诉委屈，他当你在无理取闹，你渴望坦诚沟通，他急着推翻反驳，非要论个输赢。总之不管你做什么，对方都能挑刺儿。第三是强势命令型，家里凡事儿只有他说了算，你的感受从来不被考虑。很多缺爱的人之所以很难好好说话，是因为这是他们从小习得的防御模式，尤其是在跟伴侣发生冲突时会更加明显，就像成瘾者永远无法控制自己一样。缺爱的人在感受到危险或恐惧时，也会无法自控地开启防御模式。有的时候，他们甚至意识不到自己的防御对伴侣而言是一种伤害。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抒情障碍，指的是一个人在情感识别上存在困难，无法准确表达情绪。换句话说，他有感受，但是说不出来，分不清自己此刻心里一团乱麻，到底是因为担心、委屈，还是单纯的身体不舒服。因此呢，比起表达、沟通，他更倾向于行动，那就是默默地干活或扛事儿。然而，机械单一的回应是无法满足亲密关系中的情感需求的。有一位作家曾说，不曾被好好的疼爱，所以也不知道如何去爱人。 爱是一种能力，然而爱的方式需要学习，爱是一种需要时间空间去反复练习的技能，而一个从小缺爱的人天然就丧失了让他练习爱人的环境。好在爱是可以重新学习的。假如你觉得两人的关系通过努力还有希望，只是缺一些技巧，那以下有几条小建议，希望能够帮助到你。首先，给关系中更擅长表达情感的一方。第一，看见伴侣内心深处隐藏的不安，用明确的爱意和稳定的接纳帮他重建安全感。要让对方知道，如果他想跟你说心里话时，是不会被评判和指责的。如果他暂时不想说，你也愿意给他独处的空间。第二，做感情中的引领者。当你有需求的时候，直接表达。

表达想要什么，别让对方猜。例如，当你难过时，不要等着对方主动过来抱你，而是直接告诉对方自己现在很难过，想抱着你哭一会儿。第三，避免否定式沟通。本来表达情感就是对方的弱项，做不好是必然的。如果一做不好就被责备，肯定会变得越来越回避。第四，设立边界，有能力理解包容对方，不等于无底线纵容。明确自己包容的边界在哪儿，并且提前告知对方自己的边界。好，这是我们给关系中更擅长表达情感的一方的四条小建议。首先，看见对方隐藏的不安；第二，做感情的引领者；第三，避免否定式沟通；第四，要设立边界，并且提前告知对方。那么对于关系中不擅长表达情感的一方呢，也有几条建议。第一，勇敢地直面自己，不会说话，不知道如何处理情感的弱点，这不是软弱，而是成长的开始。第二，把每次与伴侣的冲突都当成练习场，有意识地去识别和表达情绪。第三，安全感都是自己给的，别把被爱被拯救的幻想寄托在伴侣身上，也别再用打压冷漠的方式去获得关系中的掌控感。过往的匮乏不是你如今伤害伴侣的理由，想要获得爱就要先学着疗愈自己。好，我再来重复一遍给关系中不擅长表达情感的一方的三条小建议。第一，勇敢地直面自己的弱点；第二，把每次和伴侣的冲突当成是练习场，要有意识地去识别和表达情绪；第三，不要把被爱被拯救的幻想寄托在伴侣身上，要先学着疗愈自己。最后想跟大家说，不论是否缺爱，想要经营好婚姻的前提都是让自己的内在变得更丰盈更稳定，只有自己足够稳定，才有能力去看见伴侣的真实需求，去为伴侣提供更多的帮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关注《新月亮船》

0: 微信公号跟我们互动，您希望节目当中谈论什么样的话题，婚姻、女性还是育儿等等，都可以加关注留言给我。
1: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2: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1: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2: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0: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家庭教育公益课堂。听节目的家长朋友，翻翻日历，暑假的进度条已经走过了大半。刚放假时，您和孩子定下的暑期计划，如今完成了多少呢？剩下的这段时间是继续放养，还是提前收心？其实，答案就藏在陪伴的细节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河南省教育厅家庭教育讲师团特聘讲师，河南省38红旗奖先进个人获得者，著名家庭教育专家焦雪景老师，为大家分享暑假余额不足，家长该如何陪伴孩子调整节奏。
3: 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聊一聊，就是暑假的后半阶段，我们家长应该做到的这四件事情。我们先来做一个盘点，前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基本上呢，就是全部放养的家长现在应该是不多啊，就是生活呢没有规律。第二种呢，就是特别的内卷，不断的给孩子报了很多各种的课吧。第三个呢，就是家长给孩子们的过度的安排，看着很忙碌，其实也没有什么效果。其实在假期当中呀，孩子们有松散，这也是很正常的。当我们只是布置了，安排了很多，但是你没有真正的给他陪伴到位的时候，那些看似很忙，实则没有太好的效果。当然也有安排的非常好的，有家长能够真正的陪伴孩子的，我想这个假期呢，孩子是有收获比较大的。大体呢是有这种四种状态。前边呢，我们是复盘一下，在前边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不管是什么状态，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要做好这四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作业清零，这是刚需。我也看到了现在这个老师们呢，然后布置作业都很含蓄，这个自愿，那个自愿。实际上在这个自愿的背后，作为30多年的一线老教师，我说句实在话，孩子这个假期一定不能说老师是自愿了，咱啥都不做了，那真的是不可取的。因为这个假期就像高中的孩子做题都说要有一个手感，要有一个体感，那么孩子在假期里边呢，也一定要保持着延续的学习的一个状态，而不是我每天学多少，而是要有这样的一个状态，不要把状态都跑了。关于作业清零，我们要怎么做？催没有效果，吼也没有效果，只能增添彼此的焦虑，也会让亲子之间的矛盾的冲突增加。啊，没有什么样的益处。那么我们要说的什么？要作业清零，就是今天晚上我们就花个20分钟的时间来把作业摊开了看一看，到底还有啥？就是做到心中有数，也让孩子心中有数，也让大人心中有数，就相当于那个仓库一样的，我们盘点一下，到底还有哪些。然后第二项呢，我们要把这个作业进行一下拆分，分到每一天，按天分配，要定量，我们每天分多少，这是第二步。第一步是盘点，第二步是拆分，第三步呢，一定要看每个孩子情况不一样，我们要把基础的内容，不管老师布置着多少说是自愿的作业，基础的东西，你比如说，就是我家小侄女今年是二升三，基础的东西是什么呢？孩子的计算，说孩子的基本能力是哪些能力？一个是朗读的能力，一个是计算的能力，这个计算的能力是必备的基础，就是孩子能不能快速的来算出当下他那个加减乘除，能不能快速的算出来，这些基础作业必须是完成的。好，把这个基础作业完成，保持好孩子的这样的学习的一个状态，还有学习的一个心态，这是我们要做到的第一件事情。作业清零，我分了三步。第一步呢，要盘点；第二步呢，要拆分； 第三步呢，我们根据着这些作业要有一个次序啊，不要说这什么都要去做了，基础是最关键的啊，抓好基础。好，这是我讲到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强制性的调回作息，就是这个作息时间要调整了，避免开学崩溃。我这些年接触到了初中的孩子啊，一开学就是有这么厌学了，不愿意回到学校的，其实好多不是因为学习的内容，很多情况下是因为作息的时间。因为一开学早晨我们是要有上学的时间啊，晚上我们要完成作业，有休息的时间，很多孩子早晨起不来，从学校里边呢都感觉到他不适应，所以呢他就选择似乎要延续着假期的那种晚睡晚起的这样的状态。那么我们怎么样调回作息？你一下子搬回来不现实。如果说咱的作息时间乱的话啊，就像一位家长呢给我联系，还说10点多了孩子还没有起床，这就是作息时间整个的呢就乱掉了。他早晨睡到10点多，势必他中午的时候就不休息了，那么中午下午的时候他再弄一弄，晚上的时候他再玩一玩，基本上睡颠倒觉了似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来调整？我们要做到的什么呢？从今天开始，每天早上呢早起10分钟到20分钟，你根据孩子当下的情况，早起10分钟到20分钟，循序渐进。好，那么晚上的时候呢，我们比如说现在是11点睡觉，那么我们就可以到10点、9点50，慢慢的，哎，我们能过渡到9点半的时间，逐渐的呢贴合到孩子上学的一个节奏。这是第二件事情，调回作息，就是从今天开始，我们早睡10分钟，早起10分钟，贴合到开学的时候早晨6点半起床。好，这是我们要做到的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叫管控电子产品。现在呢完全的杜绝电子产品不现实，我们需要的是来管控，完全把手机收了不行，你的一刀切会激发矛盾对抗，你任何事情也解决不了，就是在情绪之下问题都解决不了，行为也解决不了。那么我们可以开一个家庭会议，该开学了，爸爸妈妈如果家里边有姊妹们的多了，或者是有爷爷奶奶的，我们共同来开一个家庭会议，看一看我们固定手机的时间，大家呢有一个约定。你比如说晚饭后8点到9点钟的时间，我们家里边呢可以一起，哎，在家呢可以相互的玩一玩自己想玩的，比如说这小朋友愿意跟豆包聊聊天儿，大家呢在一起呢玩个游戏都 OK。 但是过了那个时间段的时候呢，我们把手机呢要能够合理的放在家庭里边的这个位置，这叫管控，就是有管理也要有控制，但是不是完全的杜绝，就是说的那个小朋友呢他要有他自己的一个规划。这需要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根据孩子的年龄大小啊，我们能够及时的给他一个反馈，然后陪伴着他把这个事情逐渐的做好，逐渐的做好。比如说今天你约定了要玩1个小时的时间，他超时了，那明天我们逐渐的能不能再少5分钟，再少10分钟。好，这就是我们关于手机的问题。那么第四件事情叫轻量开学衔接，一定记住是轻量。我见有的家长呢就想孩子呢一下子把下一学期的内容呢恨不得一下子都给他学了，因为那一本书那个作业都需要孩子呢用1个学期的时间呢他来完成。那么只有哪一个学科你可以多多的扩展阅读呢？就是英语啊，语文也可以，就是语言类的，我们多说多练多交流，这些是可以的。但是那些数学切记不要提前的叫他，哎呀你把这一学期的内容都要搞得怎么样了，不愿。我讲了一个轻量，我们要预习新学期的基础内容，不用去深学，不用去给他学透，就是要看一看下一学期要讲哪些内容，就是熟悉一下他的知识点儿， 建立一个认知即可。每日呢要有阅读，要有练字，要有口算，然后呢要保持着孩子的这个学习的一个手感。好，这是我们开学的衔接，哎，轻量就是下一学期的内容，我们要看一看，知道下一学期我们要学啥了。这是关于做的这四件事情。第一个呢，要作业要清零；第二个呢，我们要强制的回归作息；第三个呢，就是要管控一下电子产品；第四项呢，就是轻量的开学衔接，就是简单的了解一下，有个认知，这是我们要做到的四件事情。温馨提醒一下啊，这个作息、心态、专注力、生活习惯，这些呢是非常关键的，因为生活习惯一定也影响到他的学习的一个习惯。孩子不是机器人，他有他的思想。当孩子的思想是正确的时候，我们是需要认同的，我们要给到孩子支持，并不是非要给孩子要掰要怎么样。如果是不对的，我们一定要能够及时的纠正，及时的调整。我们家长呢，要学习正确的教育孩子的方法，就是我们如何看到孩子行为背后他的积极的一面，给到肯定，同时呢，也能够发现孩子在平常生活当中那些需要我们积极的去引导的方面，目的就是让孩子有一个积极的一个状态。假期过半，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当下这个调整期，我们需要稳住后半段，我们就能够平稳的去开学。家长的节奏呀，就是孩子的状态。如果你是慌，你是乱的，孩子的状态呢，也稳不了。那么这个时候，不管现在孩子当下的状态是如何，我们家长呢，能够稳下来，你有节奏，用你自己的状态来影响孩子，引领孩子。家长的学习一定不是一蹴而就的一个事情，我们需要慢慢的、长期的、浸泡式的成长。这样的话，当孩子有任何状态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接住。好，希望我今天晚上的分享能给各位家长呢有一点小小的一个启发，谢谢大家，再见。
0: 好朋友们，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河南省教育厅家庭教育讲师团特聘讲师，河南省三八红旗奖先进个人获得者，著名家庭教育专家焦雪景老师的分享。暑假余额不足，家长该如何陪伴孩子，调整节奏，希望能够给家长朋友提供一些参考。到这里，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也该跟朋友们说再见了。感谢收听，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人生的幸与不幸，关键看你面向哪里。幸福就像阳光，不幸就是阴影。有阳光就必然有阴影。幸福的人不是没有不幸，只不过他们都面向阳光。一个人的觉悟，不是对所有世事的无所谓，而是对无能为力之事坦然接受。一个人的成功，不是追求别人眼中的最好，而是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得最好。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 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深海鱼油，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443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1: 我的婚姻出现了矛盾，我想请你帮我指点，
0: 你说
1: 看我怎么做才好。
0: 嗯。
1: 嗯，事件的起因应该是说，在1年半以前，我因为得了肝硬化腹水，很严重。因为得常年吃药，控制，因为一个月大概1000多块。出院以后爱人就跟我分居了，去孩子的屋睡，但是对我很好，总是嘱咐我吃药，可渐渐呢我俩越来越疏远了，后来就连性生活也没有了。我承认自己的心太变了，就感觉特别敏感，也爱生气，不爱沟通了，我也知道他有外遇了。因为我接到爱人的电话，无意中看见了电话里的微信留言什么的，爱人说我是一个什么无底洞塞鸭子什么的，怎么一点怜悯之心都没有。也提出了什么离婚，对他父母有个交代什么的。晚上我也跟公公婆婆回来说了这个事儿，公公婆婆说了我说我俩过两天好日子烧的。我也没说什么。第二天我就回了娘家嘛。回了娘家，我跟我父母说了这一件事。当我看见我父母落泪的那一刻，我知道我错了。
0: 干啥？
1: 我不该。我回家跟我父母说了。
0: 你父母什么？然后咋的？
1: 我父母哭了。
0: 嗯。
1: 那个时候我知道我错了，我不该让我父母为我操心。当时就跟我爸说：“我说爸，我错了。”我听您的，我回去。完后来我姑姐还是我姑姐接我回来的，可我俩就再也
0: 回不到从前了。你父母真就让你回来了？你父母几个孩子啊？
1: 我父母两个孩子。
0: 那个是谁？
1: 那个是我哥哥。
0: 继续说吧。
1: 可我俩回来以后就再也回不到从前了。这回回来睡到我那屋沙发上，不睡床上。可又在六天前的早上，爱人突然之间就管我要工资卡， 因为那天早上我爸给我打电话，说嫂子的母亲有病了，让我回农安去看去嘛。完，爱人早上就管我要工资卡，我给他了。完，车也不让我开了，说让我坐车回家。然后我说行。完，说咱俩的日子过得也没啥太大意思了。完之后说那个你回家取户口吧，咱俩把证领了得了，就把证办了。完了我说行，我说那你想好了怎么离婚？完之后了我就下楼了，下楼我就给我公公打电话。我说的你儿子今天向我提出离婚了，那个工资卡要回去了，车也没让我开，我自己坐车回去了，晚上你别忘了接孩子。完了我公爹什么没说就撂了。我回家上完医院回来之后，我回家我什么都没说，我没办法，我来到了秀秀家，听了您的节目之后我才给你打的电话。其实吧，我就是想给彼此一点时间，其实离婚了我俩都好过，可我们伤了四个六十多岁的老人，还有两个孩子，我已经走了六天了。
2: 我跟你说实话啊，
1: 嗯，
2: 首先来说，你说的四个老人，其实你的公公婆婆无所谓啊。你知道你的公公，你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为什么什么都没说吗？
1: 嗯，
2: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啊？如果你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了，说句不好听的话，他内心当中是希望你们离婚的，而且他最多也只是一个不习惯的问题，谈不到伤心啊。
1: 嗯，
2: 这是七啊。
1: 嗯，
2: 你自己的父母啊，你自己的父母，这么跟你说啊，其实对你也并没有太多的爱。在你这种情况下啊，是身体还有病，然后呢丈夫做出这样的事情，然后还让你回家去勉强维持那样一个婚姻，其实你父母在骨子里边并不是太爱你，也不是太在乎你的，懂了吗？
1: 我知道，可是公公曾经跟我唠过，他为了就是有一个完整的家，告诉我，他说的小娜你现在也正是好时候，那意思让我给外边再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以后出了什么事就让人知道了，他自己就是去解决去说。我当时就哭了，你知道吗？
2: 所以啊，你这公公啊，让你勉强维持这个家，也不是因为你的原因，而是因为你他所谓的这两个孩子的原因，
1: 是
2: 对你没有什么感情。
1: 可我不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办了。
2: 你工作吗？
1: 我现在工作不了，因为身体做不了工作。
2: 你以前做什么工作的？现在还有收入吗？
1: 没有，现在就是关于房子什么的、车啥的，都是公公婆的名字，就是我爱人的户口都登出来了，连孩子的。
2: 孩子都归谁
1: 了？孩子都在那个父亲的户口上呢。
2: 你们不离婚了吗？
1: 没有。
2: 你还以为他真能回头吗？
1: 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了呀。
2: 活着
1: 是孩子，
2: 先
1: 我想为了孩子
2: 先活着，其他的然后再说。
1: 那我是回去还是不回去呢？
2: 先别回去，先回去干什么呀？你又能回哪去呀？回去
1: 六天了，爱人一个电话也没有。
2: 对呀，你回去的话人家不还得往出撵你吗？你父母知道你跑这边来吗？
1: 没有，我爸爸身体不好，刚打完针，我没敢让他知道。
2: 你的那个哥哥呢？
1: 我哥哥也知道，我哥哥让我回去。
2: 回哪儿去？
1: 回现在婆婆家。我哥哥说我就是没想开，说你就是不离婚，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走就走。可是我不行，要不就好好过，要不就离婚。
2: 现在离婚之后你怎么活？你先想好了。
1: 没想。
2: 这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啊。
1: 是。
2: 只有你活着，你才可能谈论什么离婚或者不离婚，或者离完婚之后怎么生活的问题。如果这个前提不具备的话，恐怕再谈别的没有用。

0: 止呢？
1: 现在你的哥哥也好，或者你的父母也好，啊，都以为说是他出轨了，然后你不同意，或者说你在这作，才闹到今天这样一个地步啊。
0: 也不是。
1: 听我把话说完好吗？
0: 嗯嗯。
1: 再让你回去，你就告诉他们啊，你说回不去了，人家网上撵我，如果再赖着回去，人家该打我了。
0: 嗯。
1: 你看他们还会说什么？
0: 行。
1: 孩子都多大了？
0: 一个十二了，一个六岁了。
1: 你跟两个孩子的感情好吗？
0: 嗯，好。
1: 你这两个孩子这两天不是像疯了一样找你啊？
0: 小女儿天天给我打电话说想我。
1: 但你公公婆婆也没有给你打过一个电话。
0: 嗯，我公公今天给我打电话来的，我公公说那个有事回来说吧。我说我回去干啥呀？回去你儿子不说跟我离婚吗？我说我还回去干啥呀？
1: 那离婚不也得回去吗？
0: 是。
1: 你我觉得你可以回去啊，回去之后呢，尽量的为自己多争取一点点经济上的这个，不应该叫补偿啊，就是离婚的时候，多为自己的经济利益来考虑吧。
0: 可是所有的财产都是公公婆婆的名下。
1: 说句再不好听的话，就是人可怜你，能给你多给你一点就是一点，仅此而已。我不能说的再露骨了，因为可能有些话可能会更伤你。但是不管说怎么样，人如果跌到谷底的话，你放心，就像我以前说过的是，当你人生就像一口锅一样，当你走进这个锅底的时候，你放心，你无论往哪个方向走都是往上走，对吧？第一个前提是我们得活着，第二个你还有一双儿女，
0: 是
1: 够了，对吧？啊，祝福你啊，再见。
0: 谢谢你，肖阳老师。
1: 哎，
0: 再见。
2: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请听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科学配比，共同作用：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再和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三伏贴免费送。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星光夜话节目组在伏天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同仁堂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来迎接尾号为4159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肖江。
1: 你好。
3: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我那个去年吧，我有个朋友，我和我朋友合伙干点工程，然后就是赔钱了。 今年我的朋友就是又包点活了，然后接着叫我回去帮忙，但我也觉得挺不好意思，问问，毕竟去年赔钱也没用我，没用我拿一分钱，我觉得就是，对，我觉得人，这个人情面子上我过意不去，但是人家，他去年冬天就是有点活，我也过去帮忙了，我也属实没想要报酬，但是人家也给我，
4: 哎，
3: 我现在就说昨天也给我打电话，我就觉得我。但也等我这头现在也有点活了，但是我这种心里挺纠结的，你知道吧？
4: 这事儿吧，
3: 就是说，
4: 这事儿吧，你不用纠结。我先问问你啊，你说去年和他合作，你们俩是怎样的一种合作方式？
3: 就是说我自己去年种点木林，就是干点工程，然后他投资将近不到30000块钱。
4: 嗯，
3: 干一干总价就是那个工程总造价是5万多块钱，然后去掉那个人工费，可能是给我赔了，可能是我估计可能是应该在2万多左右。
4: 嗯，你是搞技术的还是搞经营的呀？
3: 主要是技术。
4: 这次你朋友让你去，不还是让你帮着搞技术方面的工作吗？
3: 对对，主要这次去主要就是干消防。嗯，然后意思说叫我过去帮忙。我说我昨天我也说了，我说他说他现场有工长，我说我去的，我说我这人还挺实在的，你知道吗？然后有什么地方我看不惯，我还愿意说，我就跟他说明白了。我说到时候我说咱姊妹处的不错，我说我再去的这个那的，你说你再找一工长。这好像就是说，我说我万一我哪看不惯他吱吱声或这那的，我说怕给他添麻烦这那的、
4: 其实人家可能看中的也是你这一点，因为你看不惯什么你就说，也是对事儿不对人，对吧？
3: 对对 对, 对，
4: 也是为了这项工程好，对吧？
3: 对，
4: 所以人家看中的也是你这一点。我觉得他还能够找你去，这个人呢还是不错的啊。但是他不错归他不错，但是你又有你的优势。聊到这儿，我就能发现这么几个。第一个就是你刚才所说的，你这人很实在，而且也不藏着掖着，不会耍滑头，这个是人家所看重的你的第一点。第二个就是你的技术。所以我觉得哈，就是说你要觉得跟他在一起做能赚着钱，咱们说谁也别忌讳提钱，是吧？咱们工作也得拿到报酬。如果说你觉得钱这方面不是问题的话，你又有时间，或者说你又想去的话，你不要在乎说什么去年是不是亏了，今年什么又不要钱又给你钱了，你不要想这些事情，你就去给他好好干就完了，是不是？
3: 但是我这边现在怎么，我主要是说还有点别的小工程，但是现在石总还没下来，没下来之后我也觉得，我说我得把手头，为什么这走着不错的关系，我说我得把手头事情处理好。
4: 对，
3: 对不对？
4: 这个是应该的。
3: 咱不能说立刻就答应，然后你说再去不成了这那，你说人家一这小子办事一点不准这那的。
4: 对，这个对，你得把你这边的事情做好，咱不能做什么事情，这个没头没尾的，对吧？
3: 对，
4: 行，然后你这边处理好，你心里边觉得那个工程还不错，你就去，别有那么多的顾虑。好吗？
3: 让我始终心里挺纠结的，先问问你这事。
4: 祝福你啊。
3: 那
4: 再见，
3: 谢谢小蒋啊。
4: 哎，再见。来迎接尾号为6665的这位听友，你好。
5: 哎，肖蒋老师啊。
4: 你好。
5: 哎，你好，我吧想向您咨询一件事儿。我婆婆吧，就是她吧，就是2017年的时候，就是被，因为我老婆婆吧，她是搭伙过日，都过了25、26年了，没领证，然后跟老头过了这些年，然后呢，2017年得了场，就像有点精神分裂似的，但是吧，我们花钱，我们儿女就是我老头，我是他儿媳妇，然后我们自己花钱吧，都给他治的，就是吃药已经控制住了，但是他后来呢，因为他精神毕竟还是有问题嘛。老头就是可能不想伺候他了，然后两个人这就膈气了，膈气了，老婆吧就也犯病了，就自杀了，割腕自杀了，割腕自杀了时候筋就折了，我们在八院就把他给那个又给接好了，但这期间老头吧就把那个房，就把我婆婆就相当于给撵出来了，他把锁给换了，不让他进去住了，然后呢再说在住院这期间所有的费用都是我们自己掏的，然后我想咨询一下这件事儿我们该怎么办，也挺闹心挺上火的。
4: 不是，你们要干啥呀？
5: 就是说的老头子过了25、26年了，咱说怎么地你也不能就这么给咱撵出来了。
4: 咱说一面是法律，一面是人情，对吧？你所说的是人情的这个话，
5: 对，
4: 但是呢人情它是双方向的，对吧？我对你讲人情，你对我不讲人情，这人情也不存在。 换一句话说，你老头这样人情讲不通了，那你讲法律你又不占理，你还扯这些干什么呢？
5: 啊啊，是啊，但是还都觉得挺，大家还觉得我婆婆自己吧用一次药好了，也觉得挺憋气的。你说我怎么地，就是我没得病之前我也伺候你，给你做饭，家里
4: 这是你就别说那个话了。首先来讲啊，咱说句实在话，你谁伺候谁，他两个人在一块儿，他是相互的。
5: 对对对，
4: 对不对？老头要说老头一堆理呢啊！你给我这住20多年了，我还没上你要房钱呢，你又咋说呀？
5: 那他俩谁也没给谁花过钱，老头也不
4: 这些事
5: 儿
4: 跟你们都没啥关系。咱说句实在话，你两个人打火过，啥叫打火呀？
5: 嗯，
4: 那你说就跟咱们说，咱俩一块儿啊，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啊，骑个自行车上来，你带我一段，我带你一段，就仅此而已呗。
5: 嗯，
4: 是不是？还说啥呀？这个时候你就不要总强调你自己的理了，因为这种理强调出来没头，你有你的理，老头有老头的理。
5: 嗯嗯，
4: 对吧？说句不好听的，当年跟老头过也是你愿意的。
5: 对，
4: 你20多年你不登记也是你的事儿，是不是？
5: 是。
4: 所以你做儿媳妇的，这个时候你就得开导你的婆婆，是吧？
5: 嗯，
4: 你两个人在一块不就是搭伙过吗？不然为啥叫搭伙呢？
5: 嗯，
4: 那你们还觉得挺气不公的，那你的老婆婆脸更没地方放了。那说句不好听的，那她可就快了，因为本身就身体不太好。
5: 嗯，
4: 你们要是觉得，哎呀，这事儿很正常啊，老头儿这么，
5: 你看我是这么想的，我合计吧，是不是你哪怕给租个几年？
4: 你再说这个话吧，你这我不承认你没安好心，但是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像刀扎你婆婆一样。
5: 嗯嗯，
4: 你懂吧？因为说句实在话，是你婆婆过这么多年没换回来，是不是？没换回来，你现在再说这话，你不是变相损你婆婆呢吗？
5: 啊，但我没跟她说，我现在
4: 你现在哈就应该跟你婆婆说啊，或者你心里就应该这么想，这事儿很正常，很应该就行了。
5: 嗯嗯嗯。
4: 啊，我不知道你丈夫是啥想法。
5: 他挺生气的，一合计过这么多年了，咱就不说这治不治病吧，但是毕竟是还是让老头给气的。
4: 你们呐，一点点人情和法律都不明白呀？
5: 不懂，是懂就不咨询了
4: 啊。但是你人情得懂啊，法律不懂人情我们得懂啊，最起码你得知道他是搭伙过的。什么叫搭伙过？就双方对对方都没有责任吗？
5: 嗯，
4: 这个你应该记得清楚啊，是不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如说，
5: 嗯，
4: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农村的啊，
5: 嗯嗯，
4: 你说农村有过去落忙的，什么叫落忙呢？就是帮你家干一天活儿，
5: 啊啊，
4: 我帮你家干一天活儿，可能哎，你给我整了10个菜，是不是？
5: 啊啊，对对对，
4: 我给老张家干一天活儿，老张家就给我整点这苞米碴子，给我整个咸菜，那咋的？
5: 嗯，对，
4: 是不是？说句不好听的，我大不了下次不帮他完了呗，你看他上升到什么高度啊？是不是？
5: 关键是得了两场病以后吧，你说老头也不管，咱们
4: 我跟你说，不管这事儿，你反复的说，我反复的再跟你强调这个事儿啊，再说就重复太多次了。
5: 嗯嗯，
4: 啊
5: 嗯嗯，
4: 聊到这儿啊，再见，哎。
5: 嗯。
4: 一位听友微信名叫钓鱼高手发微信说，以前钓鱼做时间长了，腰酸腿疼的，膝盖也站不起来，最近吃你们的氨糖感觉不错，我现在连钙片都不吃了。一位听友叫许你一生情发微信说，现在天气还是很热，吃了你们推荐的澳大利亚进口的红曲米辅酶 Q10， 品质让人放心。澳大利亚进口辅酶 Q10， 咱们三伏天护心刻不容缓，高温闷热气压低，空气含氧量不足，心脏超负荷运转，动不动胸闷气短，心慌心悸，胸口刺痛，头晕发闷，稍微活动就喘不上气儿，这是心脏在疯狂缺辅酶 Q10， 发出求救信号。35岁之后，人体自身辅酶大幅下降，伏天不及时补足，心梗突发猝死风险直线飙升，千万别等出事以后再后悔。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啊，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 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和血压计，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
2: 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十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它不光是国外养心的首选，更是河南听友养心的首选。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咱就把心放到肚子里。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您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
4: 来迎接尾号为1843的这位听友，你好。
6: 你好，肖江老师。
4: 你好。
6: 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关于小孩教育方面的问题。
4: 嗯。
6: 那个，我家小孩现在是刚上小学1年级，我感觉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没安排好时间，我感觉给孩子压力太大了。小孩现在每周1周2节的乒乓球课，然后还有2节的英语课，然后还有表演课，还有他爱学的图画、画画，然后还有唱歌。我感觉孩子现在，然后除了这些课程之外，回来还得写一些作业，我感觉孩子压力特别大。我不知道，
4: 你这孩子要这么整啊，初中都不一定能念完。
6: 是，我也感觉给孩子压力太大了，不知道去怎么去安排好。
4: 这些课都谁选的？
6: 都那个。像乒乓球他已经打2年多了
4: 啊，
6: 然后现在上小学1年级，我就有点舍不得扔，然后每周打2节课。现在
4: 你打乒乓球的目的是啥呢？
6: 打乒乓球我想让孩子有一个自己的业余爱好。
4: 那现在是他的爱好吗？他爱好爱玩这玩意儿吗？
6: 我感觉毕竟打2年多了。
4: 不，
6: 我
4: 你别想，毕竟2年3年，你他爱不爱玩这玩意儿？
6: 还行我看。
4: 那你说给他的压力，他哪个事儿不愿意干？愿意干的事儿，我告诉你，不是压力。
6: 是吗？
4: 嗯，
6: 我就感觉每天你说像他放学，你说4点多钟放学，完回来吃口饭，然后赶快就得去学这些的业余的课程，然后完回到家里都给是7点半8点了，然后才写作业，写到作业完9点，小孩趁早睡觉。我不知道他虽然他倒没有什么反感什么的，他倒没说我给他压力特别大什么，但是我感觉孩子是不是有点太累了。
4: 他是这样的啊，
6: 嗯，
4: 你所说的这些课啊，什么乒乓球，
6: 嗯，
4: 唱歌，
6: 嗯，
4: 还有啥玩意儿？
6: 图画画画，还有围棋
4: 啊，
6: 还有那个英语
4: 啊。英语我不管啊。
6: 嗯，
4: 其他的这些爱好你问问他，
6: 嗯，
4: 都想学吗？如果都想学的话，
6: 嗯，
4: 这东西就不累，
6: 嗯，
4: 真就无所谓。
6: 嗯，
4: 因为他有兴趣的话呢，他时间过得就很快，他就能把这些东西当成玩儿。
6: 嗯，
4: 你说
1: 有的孩子在家里边瞎画两下，和上美术班去画。

0: 啊，那不一样吗？最
1: 嗯。
0: 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是看孩子愿不愿意，别逼孩子就行。
1: 嗯，
0: 您知道吧？
1: 哦，知道了。那你说像孩子每天那个8点多钟回来才写作业，完有时候写到挺晚，写到9点半什么的，是不是我这个业余课给他影响呢？
0: 那是肯定的呀。
1: 我就
0: 我个人觉得你开的有点多。
1: 哦，
0: 啊，比如说乒乓球，他愿意玩，你可以让他玩。
1: 嗯。
0: 画画他比较喜欢，是吧？
1: 嗯，
0: 因为孩子还没有这种立体感和美感，当然也没有什么坏处。如果孩子愿意画哈，其实在我看来哈，就是玩。
1: 哦，哦，是，
0: 包括那围棋呀，还有什么？对不起啊，我真是没记住。就是你这样，你问孩子，这些东
1: 嗯，
0: 西哈，有没有你不愿意学的？有你不愿意学的，你告诉我，我们马上停。
1: 那他说他英语不愿意学，他学英语背单词，好像压力可能挺大的，英语作业比较多。
0: 那你这个学校的也都开英语课了，你现在让他学英语干啥呀？
1: 学校的英语我感觉讲的快，搁外头学，然后这个是外教什么教，我感觉能学提高一些口语方面的，不是 书本
0: 如
1: 那
0: 果
1: 样的
0: 孩
1: 硬。
0: 子不愿意学，我告诉你，你硬让他学一点用没有，只能起副作用，哪怕是
1: 是
0: 英语。
1: 我怕到时候他有反感。
0: 嗯，对。
1: 唉，
0: 所以啊。只有一个原则啊，孩子
1: 嗯，
0: 不愿意学的赶紧停，因为没有用，只能适得其
1: 明白。
0: 反，就这么简单。不管是啥啊，
1: 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每天我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可能是小学1年级，确实可能像您说的，白天一天8小时学习完回家以后，又学这些，然后可能坐不住什么，然后每次一辅导他写作业，他老磨蹭，然后
0: 那没
1: 我就，
0: 办法，他都累得不行不行的了。
1: 是，完我总动手，我不知道，哎呀，
0: 哎呀，
1: 我都有
0: 你
1: 时候
0: 现
1: 控制
0: 在
1: 不住。
0: 你动手能解决问题，但是啊，这东西其实非常简单道理，就像天天给你
1: 嗯，
0: 吃一样东西，你要一旦吃腻了，那玩意儿就不愿意吃了。那一旦吃伤了，那恐怕你这辈子都不一定吃了。
1: 是，
0: 学
1: 我就
0: 习
1: 怕
0: 也一
1: 我
0: 样。
1: 跟他，都因为这学习，我感觉咱俩之间有隔阂
0: 那
1: 了。
0: 是肯定的。
1: 哎。
0: 最后提示你两点啊，因为刚才有一点我跟你说了，我说以孩子的意愿为原则啊。最
1: 嗯。
0: 后呢，我还是要提示你两点。第一个，不管让孩子学什么，我们别忘了初衷。比如说学打乒乓球，我们是为了
1: 嗯，
0: 让他有一个爱好，或者说为了让
1: 对，
0: 他锻炼锻炼身体，仅此而已。如果孩子不喜欢了，赶紧就停了，是不是？我们别忘了初衷。第二个
1: 啊，
0: 呢？孩子如果没有足够的休息和玩耍的时间啊，学这些
1: 嗯，
0: 东西全没用。自己来考虑这
1: 明
0: 些问题啊，好吧，聊到这
1: 白，明
0: 儿
1: 白
0: 啊，
1: 了，
0: 再
1: 感
0: 见。
1: 谢，谢谢，哎。
0: 嗯。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深海鱼油，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秋梨膏，星光液化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 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现在紫外线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8637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小江老师吗？
0: 你好。
2: 你好。我咨询一个事儿啊。
0: 说吧。
2: 我儿子今年40多岁了，不上班。找个对象。现在呢，在银行啊，他贷款。在小额那个贷款呢，5万上了26万。还有那个什么额大方啊，还有信用卡。16000，现在吧他还不起。他也不管了，推给我了。可是他手里呢还有2个卡呢，他现在的就是这个卡呢就说他那个被人骗了，叫我给还。现在我也没有钱，他也不还。你说这事儿将来是不是得到法院判的刑啊？
0: 看什么性质吧，不好说。
2: 啊？
0: 看什么性质不好说。
2: 那这属于诈骗呗？
0: 不知道。你想问我什么？
2: 啊，我想问你啊，就这个钱是不是得早晚也得还给人家？
0: 那当然了。
2: 啊，那当然了。那就是咱也不还，这后来得达到什么结果啊？
0: 达到什么结果？
2: 啊，
0: 欠的多了拘留。
2: 啊，多了拘留啊。
0: 或者判刑，这都有可能。
2: 啊，拘留或判刑啊，这都有可能。那么说，我想你帮我想想，那个拘留判刑，那现在这现在他们这个人呐。他就刚才不说他搞个对象，他就听对象的。对象就是叫他贷款他就贷款。你说现在咋整啊？
0: 没招。
2: 他俩还不啊？
0: 没招。
2: 没招啊。他俩还不分开，还分不了。我儿子还向着人家。现在来讲我儿子愿意给人家充信用卡，他不上班哪有钱呢？他也不做什么买卖，他就那个在办理信用卡给人家花。我现在我都没办法了，说儿子不听，说我呢谁花我一分钱也不好使。知道吧，人家说那个对象呢，人家也没花我的钱，也没花我的钱，一人不管。你看我现在我整的没有办法了，他也推到扔我这边了，完了他姐姐帮人沟通，是这种情况，你说这咋整啊？
0: 来，我告诉你几件事儿啊。
2: 哎，好。
0: 第一个，你们老两口啊，别怕他判刑。
2: 别怕判刑啊。
0: 对，对于你儿子来说，如果真有判刑的那一天，对他是好事儿。
2: 啊，只要判刑的，
0: 听着，
2: 对他就是好事啊。
0: 听着，你先听着，我把话说完。
2: 啊，
3: 为什么说判刑还是好事呢？
2: 啊，
3: 最起码你的儿子能保住命。
2: 啊，能保住命啊。
3: 如果说现在啊，比如说你们别说没钱，就是有钱替他还了，他以后呢将会越来越得寸进尺。
2: 啊，对。
3: 所以到那个时候，那恐怕就不是判刑这么简单了。
2: 啊，
3: 哎，所以现在呢，你们老两口第一个管好自己。
2: 哎呀，是
3: 管好自己什么呢？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管好你们的钱和物，啊。
2: 呀，我没有钱了。
3: 你哪怕一分钱也管好啊。
2: 啊
3: 啊！那包括你们的房子、地呀、
2: 啊、
3: 都管好了。
2: 啊，
3: 千万别让，千万别让他整去啊。
2: 啊，我现在有个房子，我也不明白呢。他现在房子户口是我的名，
3: 嗯，
2: 以他们与他无关，他能整去不？
3: 整不去啊。
2: 那他整不去啊。
3: 嗯。
2: 啊，那就说他要判刑的话，法院能不能把我的房子判了，能做抵押给他还钱呢？
3: 不能。
2: 不能啊。
3: 嗯。
2: 啊。
3: 我再告诉你第二点啊、哦，你得，你既然打电话来了、啊，你就最重要的听我跟你说啥。
2: 我现在我重复一遍啥意思？
3: 不用重复了啊，不用重复了，
2: 听一听啊，
3: 不用重复了啊。
2: 啊，不用不用，好好。
3: 我刚才跟你讲的第一个问题是看管你自己的钱和物啊。
2: 啊啊。
3: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想着你们俩怎么养老。
2: 啊。
3: 哎，这儿子呢是肯定指不上了。
2: 啊，对，指不上了。
3: 哎，自己想好了自己怎么养老。
2: 啊。
3: 最后我提示你一点啊，你的儿子有一天可能会跟你耍驴。
2: 哦，
3: 千万别惯着他啊，该报警的时候报警啊。我们聊到这儿，再见。哎，
2: 啊，
3: 来营救尾号为0633的这位听友，你好。
4: 哎，你好。
3: 哎，
4: 小江跟我说话吗？
3: 跟您说话，您说。哎，
4: 小江啊，
3: 嗯，
4: 我今天把我情况先说一下。
3: 嗯，
4: 我今年76岁了
3: 啊，
4: 我得了的病是尿毒症。
3: 嗯，
4: 尿毒症。我有两个儿子，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他们呢一开始抢救的时候呢对我都特别好，就是花了能抢救了一个多月吧，才从那危险期出来了。出来以后呢就按照正常生活，我也能生活了。后来不幸的是最近呢我卡一个梗头，把股骨头摔坏了，这样呢我就自己的自理能力就没有了。没有了以后，我儿子说什么呢？就再老对我特别好，最后说我不注意，随便就卡了，也性子也不好，卡跟头了。你儿也这么说，完就给我找了一个保姆。这个保姆吧，做啥不像啥，我女儿给我买条鱼，20斤重的鱼，她也不夸，反正就是做什么都不行。我就给辞退了，辞退之后呢，他这个儿子就不，女儿就都不愿意了。这儿子说啥的？说妈妈，你以前呢活着是别人照顾你，你照顾别人能活，现在的别人照顾你活着，你把人辞退了，你看你怎么办？就不高兴，不高兴也不给我，他来上海也不给我来电话，也不怎么的，感觉这个女儿更是那样。一个电话都没有，我求别人去找他，他来了一趟，看了看就走了，到现在一个电话都没有，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吧？
3: 你要达到什么目的啊？
4: 啊？
3: 你要达到什么目的啊？
4: 我希望，还是希望儿女多多和我联系呗。
3: 那你得听儿女的话呀。
4: 我怎么不听话呀？
3: 保姆是谁找的？
4: 他们找
3: 他找的时候你辞退了，是不是提前得跟你女儿商量一下啊？
4: 没有，这个保姆吧先挂的电话给我女给我儿子，搁上海挂的电话，他说我调皮，不吃什么。
3: 你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伺候的人啊、哦、
4: 他说我不吃豆腐。我为啥不吃豆腐呢？因为我这个尿，我是个尿毒症患者，吃豆腐就跑肚，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不能吃豆腐，他天天做豆腐。
3: 我不是问你这个事儿，我是想说你辞退之前、
4: 啊、
3: 你为啥不跟儿子和女儿商量一下呢？
4: 那天为啥也是有点急事儿， 这个孩这个保姆他
3: 你如果要

0: 要是想让你女儿和儿子啊，
1: 嗯，
0: 跟从前一样，你从现在开始就听他们的话就行了啊。
1: 他们也不给我来电话呀。
0: 你通过别人不能捎话吧，你就告诉他啊，我这当妈的我知道我啥问题了，以后你们说啥是啥就好了啊。
1: 那能说啥是啥？他们搁上海。
0: 如果你要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对不起，校长也不能帮你了啊。因为我听得出来啊，你儿子和女儿对你不是不孝顺，而是你让他们实在是没有任何的办法了，让他们无可奈何了啊。
1: 孝顺
0: 啊，孝心的孩子都被你整成这样了，可见你得做成啥样了啊。
1: 我也没做呀。
0: 那结果在这摆着呢，那不是你说的问题啊。如果你要想达到那效果，校长刚才和你说了，就按我说的去做好吗？
1: 怎么做？
0: 我
1: 给他们挂电话
0: 都跟你说一遍了，对，然后以后听他们的话就得了啊。再见啊。
1: 嗯。
2: 一位听友叫蓝天发来微信说，校长你好，我和老伴儿一直听你的节目，非常喜欢。你的微信前两天也让孩子给我加上了，非常高兴。还有你推荐的蓝莓叶黄素还有灵芝孢子油，我跟老伴儿都用上了，都很不错。今天打电话又订购了，非常感谢校长，感谢星光夜话栏目。春暖花开说，听您说美国进口的复合神经酸对大脑好，让闺女给我订了五盒，现在感觉挺好，您推荐的我放心。微友飞扬说，肖江，我老伴睡眠不好，夜里睡眠浅，听到一点动静就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还爱胡思乱想。我给他订了澳大利亚的睡眠宝，进口的就是有保障，现在能睡六个小时了，谢谢您的推荐。超3亿中国人存在睡眠障碍，成年人失眠发生率高达38.2%，尤其伏天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入睡时间拉长，难以进入深度睡眠，频繁地被热醒，一动就是一身汗，特别遭罪。睡眠是身体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高温失眠直接打乱了这套修复程序，导致心跳加快，血压忽高忽低，极容易在深夜诱发心梗、心绞痛、心律失常，甚至是心梗、脑梗。所以最近很多听众都在打电话管我要澳大利亚睡眠宝，问我还有没有活动。一位网名叫江水滔滔的听友就说，以前做梦过电影，醒得特别早，想吃点啥又怕有依赖性，睡眠宝没有多余添加，我很安心。一位微信名叫明记的听友说，年纪大了，精神头不足，白天打瞌睡，晚上睡不着，现在吃睡眠宝节目组推荐的产品我放心。那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睡眠宝和其他睡眠产品都不一样，它是人体天然助眠剂，专门管神经管睡眠的，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欧盟认证，品质保证。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伽马尼丁酸睡眠宝是纯天然的高级神经营养品，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人群使用，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没有副作用，特别能稳定内分泌，循序渐进的来提高睡眠质量。大家都知道睡眠的重要性，如果睡眠不好，想要睡一个安稳的好觉，现在打400-102-1056 400-102-1056来订购，买5瓶睡眠宝送1瓶睡眠宝，还免费送熊胆明目眼贴和399元的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驼人堂3伏贴。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再和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3伏贴免费送。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星光夜话节目组在伏天给大家送上驼人堂3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

0: 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同仁堂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好，来迎接尾号为661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肖军老师吗？
0: 你好，
1: 我想那个让你帮我出出主意啊，现在办法看我这事情怎么解决呢？
0: 嗯，说吧。
1: 我媳妇儿就是老跟我家里边的，就是就是我哥哥和我妈妈老就是不和吧，就因为种种原因老跟我吵架。
0: 因为什么原因？你得告诉我。
1: 就因为我哥哥去年我在我大哥那借了10000块钱，
0: 嗯，
1: 然后吧，我大哥就跟我妈说这个事儿了，后来我妈就上来跟我说这个，我大哥要是那个就各种原因吧，就是说那个把你想把的钱要，就是让我把钱还他，
0: 嗯，
1: 然后我妈上来跟我说，这就让我媳妇听见了，后来那个就跟我就是说的就不愿意了。
0: 不，你暗有啥不愿意的？他凭啥不愿意啊？你讲借假还吗？
1: 他说你那哥俩反正我那个没有大哥条件好，然后那个就是说他那意思就是说那个你看你现在这么困难的时候完事你大哥还管你要钱。
0: 你借钱干什么了？当时
1: 借钱治病了，就是给我媳妇那阵有病。
0: 那你后来管你要钱的时候你家有还是没有啊？
1: 家里边有。
0: 那你凭啥不还人家？我觉得你爱人这个他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呀。
1: 是，我以为我也想的是说他不讲理，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吧，跟我就大吵架，然后我当时我就想跟他离婚了，因为我那个结婚2年了，有个孩子，孩子是1岁，
0: 嗯，
1: 然后吧，就是因为各种原因，孩子还小，再一个就是荷尔蒙没离成，你想，还有那个我爱人吧，就是跟我妈也是不怎么和，就是说什么老像顶嘴似的，我就想，
0: 你母亲和你在一起生活吗？
1: 是现在跟我在一起生活，给我带孩子。
0: 啊，我觉得哈，你作为一个男人来说吧，你一定要明白两点。第一点啊，你得自立。如果说你养活不了一家老小的话，你再谈别的没有意义和价值。
1: 啊，你那意思就是我自己自立，所以挣钱呗。
0: 对，而且你还得自强，就是你自己的事业得越来越好。换一句话说，你得挣的钱越来越多。否则的话，你怪不得你爱人给你挑这些毛病。如果你没有这种能力的话，你就不要谈那些。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你爱人病了，你给你爱人治病的钱啊，你还得管你哥哥借，而且再借10000块钱，这也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毛病。这说明现在你的工作是有问题的。
1: 那什么，不是10000块钱，我家里边还有积蓄，就是拿这10000块钱怕不够，所以才借这10000块钱。
0: 那也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或者说需要几万或者10几万的，
1: 嗯，对，
0: 对吧？
1: 嗯，
0: 所以现在呢，我就说白了，你现在一个月挣不了多少钱，
1: 是挣不了多少钱。
0: 你这个事儿啊，你如果不能够提高你自己的能力，这种工作能力和收入的话，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你解决不了，啊，这是我给你的提示，你别的借口不要再讲，没有价值啊，
1: 啊，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些问题你必须跟你爱人达成一致。我告诉你啊，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不是什么有没有共同语言的问题，不是什么性格合与不合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人生的观念要相同。比如说啊，你作为一个男人来说，无论你是作为弟弟还是作为儿子，你已经成家了，你已经自立了，你哥哥来帮你，那是叫情分，人家帮也是帮急不帮穷。换一句话说，如果你有急用的话，啊，你哥哥不借你钱或者管你要钱，那是他不对。但是你明明已经有钱了，也许这钱你还你哥哥之后你手头会紧一点，但是帮急不帮穷，你哥哥一点问题都没有。包括他和你母亲的这种关系，这种状态，他如果对于老人都没有最基本的尊重，那就说明你们俩的教养不在一个层次上。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够很好的解决的话，我告诉你啊，这是一个人最基本的东西。如果这些东西不能够解决的话，你们俩是没有办法在一起生活的，以后矛盾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
1: 这暂时的，我妈在哄孩子，等着孩子大一点就剩俺俩。
0: 现在有这个问题啊，就是哪怕是你母亲走了以后，比如说他挑你哥哥要钱这个理儿，比如说他对你母亲某一些地方的不尊重啊，这都是一些一个人品行和修养的问题。如果说没有太大的事儿， 你也不用去计较这些问题，谁家都有些矛盾，谁和谁。

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大家好，及时通知。
3: 1948年春，南京，贯通的长街上人潮汹涌，无数的学生正在游行，他们打着旗子，发着传单，高举着我们要吃饭，我们要民主，我们要自由的横幅，如滚滚洪流从四面八方向总统府方向涌去。散发的传单像冬天的雪花，纷纷扬扬地飘散在人头攒动的马路上，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喊得惊天动地。反饥饿争生存，反迫害争自由，反卖国争独立，反独裁争民主。学生们的激情像一团火，在早春的南京街头轰轰烈烈地燃烧着。总统府越来越近，但游行队伍却被迫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了下来。一批国民党军警挡住了去路，他们手执武器，大棒水龙，如临大敌，严阵以待。正当队伍不知如何进退时，有人振臂一呼：
4: 同学们，团结起来，我们前进。
2: 大家好，及时通知。
3: 这口号像一针强心剂，学生们的激情又迸发出来，游行队伍重新挥舞旗帜，高呼口号，昂然前进。国民党军警见状，立即拖着水龙向游行队伍冲去。水闸打开，数十条水柱齐向学生们喷射，强劲的水流将游行队伍冲得东倒西歪。人们纷纷被冲倒，却又坚强地爬起来向前走。学生们人多势众，数十条水柱不免有些顾此失彼，眼看学生们就要冲了上来，那些手执大棒的军警立即冲入人群中，毫不犹豫地将大棒挥向年轻的学生们。大棒砸下，血肉横飞，学生们挣扎着努力想冲过军警的人墙，可面对军警们暴力而血腥的压制，手无寸铁的学生们显然毫无反抗的力量。很快，游行队伍乱了队形，有人被打伤了，躺在地上呻吟着，也有人更加顽强地在抵抗。人群中不断有先进青年振臂高呼，鼓励学生们奋力反抗。但很快，学生们便又遭到了军警们的围攻和殴打。

0: 几十个领头的学生被打伤，看着疯了一般的军警们，学生们开始掩护着他们的领袖撤离。一场轰轰烈烈的请愿游行在国民党军警残酷的压制下惨败收场。傍晚，南京总统府总统办公室内，蒋介石正大发雷霆：你们这些蠢货混蛋，党国的脸面都让你们丢尽了。国民大会后天就要开幕了，可是就在你们眼皮子底下罢工罢课罢市游行示威活动屡禁不止，层出不穷啊！更有甚者，党内也有极少数人为了代表席位不知廉耻，为虎作伥，置国家大局于不顾。又是抬棺又是绝食，这不是存心往党国的脸上抹黑吗？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俯首恭立在蒋介石面前，一脸肃容：
1: 仲裁，学生失职，辜负了仲裁和党国的信任。
0: 蒋介石扬手一摆：好了好了，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国民大会召开在即，为了给此次大会创造一个平安宽松和谐的环境，万无一失地保证这次会议开得圆满成功，对一切妨碍社会秩序的行为务须采取断然措施，严厉镇压。特别是对那些祸乱党国前途的共党分子、民主人士和党内异己分子啊，更要严于惩戒。毛人凤一低头，恭敬地说：
1: 是，总裁，学生正要向您禀报，为了确保这次大会的安全，今晚十时我们将在全市展开拉网行动。
0: 蒋介石不语，高深莫测地点点头，冲毛人凤挥挥手，毛人凤脚跟一并行了个军礼出去了。也许是白天那场冲突的阴影还没有散去，晚上的南京街头行人稀少，灯光昏暗，偶尔有一辆黄包车拉着客人也是匆匆而过。被人称为六朝金粉地的南京古城此刻显得分外凋敝衰落，毫无生机。又一辆黄包车沿着杳无人影的街道匆匆而过，黄包车上坐着一个三十七八岁充满绅士风度的中年男人，他就是南京中共地下党负责城市统战工作的齐长鹏。忽然一队警车由远而近，呼啸着驶过街头。齐长鹏目送警车驶远，俯下身对车夫说了句什么，车夫迈开大步跑了起来。另一条街上，一幢临街的两层小洋房仍亮着灯，这是中华爱国民主自治联合会的秘密办公地点。此刻联合会的干事长左向民和秘书长程汉云正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紧急烧毁文件。
1: 真没有想到国民党当局这么快就动手了，方才他们抓捕了我们学校十几个学生。
0: 程汉云一边往火盆里扔东西一边说：
1: 今天通知的人都撤离了吗？
0: 左向民拨了一下火问：
1: 能通知到的我都通知了，还有几个无法联络到。唉，但愿他们能够躲过这一场灾难，这是最后的疯狂。

0: 强调，程汉云接过左向民递过来的一摞多年收集的简报，逐一将它们扔到火中。左向民又把一个小本子递给程汉云，这是爱国会成员的名单和联系方式，你烧了吧。程汉云略微迟疑了一下，那以后联系不是中断了吗？总比落在国民党特务的手上好啊，销毁吧。左向民果断地命令着，程汉云犹豫着，最后还是把小本子扔进火里。他看着小本子化成一堆灰烬后，才抬起头来看着左向民，老左，你也走吗？
1: 哦，我暂时不走，我有教师身份做掩护，一时应该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也留下来跟你在一起。
0: 左向民看了一眼程汉云，没有说话，默默地把手上的东西继续往火盆里丢，火光摇曳，映红了他们的脸。屋外，两辆警车一路呼啸着疾驶而来，在小洋房对面的马路上戛然停下。从车上跳下数十个军警，朝小洋房冲过来。正在焚烧文件的两人隐约听见了门外异常的动静，侧耳一听，杂乱的脚步声已经上楼，两人顿时紧张起来。左向民站起身往窗边走去，掀开窗帘一看，糟了，他们来了，
1: 他们还是找到了这个地方。
0: 程汉云话音刚落，一阵通通通的砸门声传来，两人慌乱地将还未烧完的文件全部抛进火盆，火盆猛地升腾起一团火光，门被砸开了，军警们破门而入。左向明和程汉云站起来，略显惊慌地看着一拥而入的军警。
2: 你们干什么？
0: 左向民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干什么？领头的一个军警上下打量着两人，嗤笑一声。干什么？
2: 你们自己清楚。带走。
0: 他一挥手，军警们一拥而上，将两人绑住，径直将人带下楼，塞进车里离开。冷冷清清的大街上，不时有警车和摩托车驶过。宁静的夜晚，车子的轰鸣声显得格外尖锐。又一辆警车过后，齐长鹏从黑暗中闪身出来，快步穿过马路，拐进一条小巷。小巷不远处的一条街边有一幢老楼房，楼房的小阁楼是南京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此时在这个狭窄的阁楼上，报务员小鱼正在紧张地收发电报，伴随着有节奏的滴滴答答的声音，他头顶上昏暗的电灯忽明忽暗，他丝毫没有发现危险正一步步向自己逼近。几辆警车关了警报和车灯，缓缓地停在楼前，一队特务悄无声息地下车，包围了阁楼所在的楼房。带队的是特务头子赖锦元，他一身戎装，精神抖擞地从吉普车上跳下来，抬头看了看被遮得密不透光的阁楼，什么话也没说，轻轻挥了挥手，特务们便持枪冲了进去。阁楼上，小鱼正在紧张地抄录电文，突然门外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小鱼回头看了一眼，镇定地回过头来，一边继续抄录电文，一边用火柴点燃了
1: 身边的密码本。片刻，门外特务砸门的声音轰隆作响，小鱼抄完最后一组电码，飞快地将记录电门的纸片塞入地板的一条夹缝里。阁楼的门眼看就要被砸开了，小鱼从抽屉里取出一根绳子，快步来到窗前。他打开窗户，将绳子拴在桌腿上，然后拽着绳子从窗口向外爬了出去。门终于被砸破了，特务们一拥而入，可屋里空空如也，只有一根搭在窗户上的绳子仍在晃晃悠悠地摆动着。两名特务迅速扑到窗前，正好看到小鱼跌落在地上。小鱼从地上爬起来，正要跑，前方骤然亮起了几道车灯，将它照得无所遁形。与此同时，几个早已埋伏在此的特务扑了上来，将小鱼死死地按在地上。小鱼兀自挣扎，却丝毫动弹不得。赖锦元得意地走到小鱼跟前，打了个手势，特务们将小鱼从地上拉起来。赖锦元看着小鱼，充满嘲讽地说：你们共产党人也太不讲礼数了嘛！啊，客人登门怎么不招呼一声就走啊？小鱼轻蔑地看着赖锦元不语。赖锦元转向特务，大手一挥，把他给我带上去。特务们押着小鱼往楼里去。进了阁楼，赖锦元一眼便看到了发报机，他上前用手摸了一下，回头看着小鱼，呵呵，这机器还是热的呢。一分钟前你还在收发电报，看来我们打扰你工作了啊，很对不起呀。怎么样，把刚才收发的电报内容交出来吧。小鱼冷哼了一声，我没有什么可交给你们的。哼，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搜！特务们立即在房间里翻箱倒柜的搜查。小鱼不动声色地看着特务们砸开柜子，撬开墙裙木板，折腾了好大一会儿，特务们却一无所获。赖锦元见状，背着手踱着个步子开始在屋里转悠。突然他注意到地板上的那条缝隙，用手一指，一个特务过来撬开了地板，那张抄录电文的纸片露了出来。赖锦元死死地盯着小鱼，这是什么？不知道。赖锦元阴阴地看着他，不知道。好好好，我会让你开口的。来人，把他带走。
3: 是。
1: 两个特务领命，把小鱼押下楼去了。赖锦元在灯下看着那张抄满密码的纸片，胸有成竹地一笑。他把电报藏在这里，一定是在等人来取。安排人在这里埋伏，其他的人撤离。要封锁消息，不能让他的同伙知道他被捕了，这样共产党才有可能自投罗网。说着他将那张纸揣进口袋，大步离开。特务们押着小鱼从民宅里出来，匆匆赶来的齐长鹏远远看见楼前的阵势，赶紧隐蔽在街角。警车呜呜地开走，齐长鹏眼睁睁地看着警车驶远，目光里充满了无奈和愤恨。定了定神，齐长鹏从街角处走出来，他在去无一人的街道上信步走着。行经阁楼所在的楼房时，有意无意地抬头向阁楼瞟了一眼，
0: 阁楼上的窗前一个黑影一闪，齐长鹏心下了然，以过路人的姿态继续赶自己的路。南京国防部保密局总部办公大楼灯火通明，局长毛人凤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一脸阴沉地听取赖锦元的汇报。今晚我们会同警察局组成了七个行动小组，同时展开了联合搜捕行动，一共抓捕了四名共党分子以及十一名亲共分子，一举捣毁由南京知识分子为主体组成的中华爱国民主人士自治联合会。这个组织筹备在行宪国大召开期间举行一系列的所谓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的游行集会活动。目前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左向民和程汉云在押。毛人凤眉头一皱，左向民、程汉云，是是是。赖锦元继续说，这两个人都是教师、知识分子，抗战前就热衷于赤色运动，估计跟共产党有瓜葛。毛人凤沉默片刻，慢悠悠地说，知县国大召开在即，总裁对这次会议的安全很担忧，已经下了死命令，对那些祸乱党国前途的共党分子、民主人士和党内异己分子要严于惩戒。但是我认为，真正对这次新国大构成威胁的，还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南京国防部保密局总部办公大楼，灯火通明，局长毛人凤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一脸阴沉地听取赖锦元的汇报。今晚我们会同警察局组成了七个行动小组，同时展开了联合搜捕行动，一共抓捕了四名共党分子以及十一名亲共分子，一举捣毁由南京知识分子为主体组成的中华爱国民主人士自治联合会。这个组织筹备在行宪国大召开期间举行一系列的所谓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的游行集会活动。目前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左向民和程汉云在押。毛人凤眉头一皱，左向民、程汉云，是是是。赖锦元继续说，这两个人都是教师、知识分子，抗战前就热衷于赤色运动，估计跟共产党有瓜葛。毛人凤沉默片刻，慢悠悠地说，知县国大召开在即，总裁对这次会议的安全很担忧，已经下了死命令，对那些祸乱党国前途的共党分子、民主人士和党内异己分子要严于惩戒。但是我认为，真正对这次新国大构成威胁的，还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赖锦元一低头，去做英明。毛人凤瞳孔一缩，目露凶光，抓紧时间审讯今晚捕获的共党分子，撬开他们的嘴，彻底摧毁南京的中共地下组织。是。至于那十一名亲共分子，另间收押啊！记住，暂时不要动他们。局座，您的意思是？好好好好好。毛人凤摆摆手说：“你就不要问那么多了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是。另外，我们在现场还查获了共匪密电一份，我已经安排密码专家破译了。毛人凤终于露出笑容，这次行动收获甚丰，不过更大的行动还在后面，你要再接再厉，争取更大的收获。是，绝不辜负局座的厚望。好，去吧。毛人凤挥挥手，赖锦元行了个军礼，转身走了。

0: 一轮太阳从天边缓缓升起，时局的动荡不能阻止生活的继续。一夜之间，南京各个主要路口突然增加了临时路障和岗哨，军警正在盘查过往行人，这显然是为了防止市民示威游行而设立的。街道上各色人等熙来攘往，为了生计，人们都在忙活着。路边一个小贩儿守着他的烟摊不断吆喝，远远的齐长鹏信步走了过来，一边走一边从兜里摸出一个瘪瘪的烟盒，随手一扔，往路边的烟摊走去。卖烟的小贩儿是个中年胖子，见齐长鹏过来，连忙站起来招呼：“先生，来盒什么烟呢？”“
1: 来吧，哈德门。”
0: 齐长鹏将钱递过去，小贩收下钱，递上香烟和一盒火柴。嘿嘿，买一盒哈德门，送一盒火柴。齐长鹏点点头，收下香烟和火柴，转身离开。那小贩左右看看，重新在摊子旁坐下，继续吆喝着。齐长鹏拦住一辆黄包车，坐上去，对车夫说：“去秦淮商会馆。”车夫答应一声，拉着车小跑起来。齐长鹏在车上拆开香烟，抽出一支，香烟外裹着一张小字条。他展开字条，上面写着：“火速于零四碰头。”齐长鹏看完后点燃香烟，随手把字条烧毁。他吐出一口烟圈，再次对车夫说：“
1: 哎，先去保罗路的藤记典当行。”“
2: 好嘞，前边过了桥就是保罗路。”
0: 车夫健步如飞，拉车远去。不多会儿，黄包车在藤记典当行门口停下，齐长鹏付了车钱，下车后径直走进去。典当行老板看见齐长鹏，连忙喜笑颜开地迎上去：“
2: 嘿，齐先生，贵客临门。嘿嘿，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最近呢，小店死当了一只明青花，嘿，那可是宣化年间松竹梅纹八棱大罐，罐高一尺七寸，口径六寸，腹部八面会有松竹梅及莲池水禽图，纹饰繁密，质地精洁，绘画生动，气韵非凡。那货色真是没得说。来，齐先生，长长眼吧。”
0: 齐长鹏高兴地笑道：“
2: 怎么说，我来的正是时候，这漏让我给捡了。”
0: 典当行老板右手一伸，做了个请的姿势：“里边请。
2: 小二，上茶。”
0: 齐长鹏点点头，余光向门外扫了一眼，发现典当行门外有一些行迹可疑的人。齐长鹏暗暗一惊，随后进了内室。典当行老板随后也跟了进去。一进内室，老板脸上的表情马上严肃起来：“
1: 这两天典当行附近出现了很多可疑人员，我担心这里被敌人盯上了。好，长话短说，情况不妙。昨晚我们有四名同志被捕，七号联络站被破坏，电台也被敌人抄走了，工委书记老段目前下落不明，我们跟上级也失去了联系。其他同志都安全转移了吗？我们都通知了，但是不见得都安全撤出了南京。南京所有的出口通道都设了关卡，严密盘查进出人员。”
0: 齐长鹏寻思了一下，
1: 被捕的那四位同志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党员，而且都是单线联系，想必出现意外也不至于牵连更多的同志。没有暴露的人员从现在起停止一切活动，切断横向联络。哎，马上通知到每个人头。
0: 典当行老板点点头：“
1: 好，我这就派人去办。目前最棘手的问题是中央发来的密电可能落入敌人手中。哎，那是不是派人去七号联络站看一看，说不定小鱼被捕前留下了什么东西啊？” 齐长鹏摇摇头，不行，那里有埋伏，太危险了。典当行老板想了想，现在要设法跟中央取得联系。是啊，南京是国民党当局的心脏，而我们是党的眼睛和耳朵，这里发生的一切必须设法让中央知道。齐长鹏也表示赞同。那电台呢？我去跟崔丽碰头，启用他手上的备用电台，还有联络打入敌人内部的16号，设法打听一下备部同志的情况。典当行老板叹了一口气说，哎，另外有10几名党外民主人士也被捕了，中华爱国民主自治联合会完全瘫痪了。这一次的损失真不小，这都是国民党当局为了保证形象国大的召开采取的紧急行动，要设法把这个情况透露给新闻界，发消息让全国人民了解真相，给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齐长鹏正说着，门外传来了店小二招呼客人的声音。典当行老板说，有人进来了，你赶紧从后面离开。齐长鹏低声说，不到万不得已，我最近就不来你这里了，有紧急情况你去太昌大浴室，我们在那儿碰头。好的。典当行老板一边答应一边带着齐长鹏从后门离开。转眼之间，齐长鹏汇入街头的人流不见了。
3: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
1: 南京菊园中学，学生们正在上课，一间教室里，女教师崔丽正在给学生们上课，朗朗的书声透过明亮的窗户传得很远。突然，一阵马达的轰鸣声打破了校园里的宁静，几辆警车高速闯了进来，学生们纷纷站起来向窗外张望。警车在校园内停下，赖锦元带着持枪的特务跳下车。闻讯赶来的校长和教务主任忙迎了上去，将特务拦住。校长好脾气地说，各位，请等等，鄙人有话说，我校是百年学堂，共有孔圣人的牌位，总理生前亲自题写校名，你们这样未经许可擅自闯入，恐怕不合适吧。赖锦元绵里藏针地说，校长先生，我们多有得罪了啊，不过当下是非常时期，共匪乱国，危害国家安全，我们也是当差的，奉命搜查贵校教师左向民的寝室。教务主任则没好脾气，冷脸地说，左老师是孔子圣徒，安分守己，从来没有听说他跟共产党有什么联系，你们不明不白的抓人，还有我们学校的5名学生昨天夜里也被你们带走了，你们总得给我们一个说法吧。赖锦元冷笑道，我们不会平白无故的抓人，被带走的那些人都是赤化分子，暗地里跟共产党有什么联系，自然他不会写在脸上啊，你们当然就不知道了，我们抓他是证据确凿，现在来搜查他的寝室，那也是依法行事。看，这是搜查令。他将一张搜查令在校长和教务主任的眼前晃了一下，继续说道，再说，你们孔子圣徒居然干起了造反的事情，你们学校也有连带的责任啊，请二位不要妨碍我们执行公务吧。不等校长二人有所反应，赖锦元一挥手，身后的特务们便冲进一旁的宿舍楼。校长和教务主任只好眼巴巴地看着特务们为所欲为。学生们目睹校园里发生的一切，显得有些茫然，崔丽则视若无睹。他敲敲桌子，对学生们说，好了好了，都不要看了，下面我们继续讲课。

0: 学生们纷纷回过头来，崔丽继续讲课。陶渊明，字元亮，字号五柳先生，东晋著名文学家。他出身于一个没落的仕宦家庭，29岁出仕，历任江州教室里鸦雀无声。
1: 参军
0: 窗外，赖锦元带着特务经过，一些同学仍忍不住好奇，伸长脖子往外看。崔丽事不关己似的继续上课。陶渊明作为一个传统文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面对腐朽黑暗的社会，只能选择逃避，这不是他的错。看似平静的崔丽内心，实则正波涛汹涌一般的翻腾着。南京国民大会堂，国民代表大会如期召开，大会堂门口戒备森严，一辆辆轿车在大会堂门口停下来，从车上下来的都是来参加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们鱼贯进入大会堂，对号入座。一片掌声之后，蒋介石走上主席台，在台上的麦克风前停下，扫视着台下的代表们，然后开始大声讲话：抗战全面胜利，戡乱如火如荼，举国呈现和平景象，新纪元的开创正逢其时。今天召开行宪国民大会，就是我们中国有史以来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从现在起，国家整个责任已由国民政府交还国民大会代表诸君。蒋介石话音刚落，台下立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他抬抬手，将掌声平息，继续说：我认为今天的国家和人民戡乱与行宪应当同等重视，我们不因戡乱而延缓行宪的实施，反之，我们正因为要保障行宪的成功，不能不犀利戡乱，以铲除这个建国的障碍与民主的敌人。据悉，毛泽东已东渡黄河，流入山西、河北境地，如若不除，必酿大患。今天的戡乱乃是民主宪政对暴民专政的战争，也是救国对卖国、救民对害民的战争。蒋介石挥手向前做了一个坚决的手势，等待更加热烈的掌声。令他惊诧的是，台下却冷冷清清，一点掌声也没有。过了一会儿，不知是谁带了头，才稀稀拉拉地响起了几声掌声。蒋介石十分尴尬，也十分恼怒地说：我再次庄严宣布，此次选举正副总统是民主政治的开始啊！只要符合条件，党内外人士都可以竞选嘛，我本人将一视同仁，没有成见。不等蒋介石说完，台下突然爆发出暴风骤雨般的掌声。蒋介石一愣，转身走向主席台就座。接下来整个会议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投票、唱票，最后选出了国民政府的正副总统，总统蒋介石，副总统李宗仁。2小时后，会议结束，代表们纷纷走出大会堂。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他的秘书兼顾问傅京波跟着人群走出来。司徒雷登一边走，一边和傅京波议论着：蒋介石当选，那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我没有想到得票数竟如此之高。这次选举真正代表了民意吗？我看这种中国式的民主选举，哎，实在是可疑。司徒雷登向来不满蒋介石以党领政，以军治民，因此不免

0: 有些意见。傅清波说道，我觉得没什么可疑，不管是军界、政界还是商界，国民党高层都纷纷推举蒋介石。为什么呢？就因为蒋介石代表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司徒雷登脸上没有一丝笑容，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蒋介石口口声声要还政于民，到头来还是国民党自己一党专制吗？之前我一直游说蒋介石，和平时期还是有民主形象更好的学者胡适先生啊，或者其他人当总统，那是更合适的。蒋介石也说他个人没有意见。傅京波打断司徒雷登说道，但是多年来蒋介石一直执掌国民党总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实权，现在抗战胜利了，国难度过了，蒋介石也一门心思要致力于抗乱，围剿毛泽东和他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他根本就不想也不需要胡适或者别的什么民主人士来给他充门面。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许多有影响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都没有出席这次大会。司徒雷登说，所以嘛，这次大会根本就是一次名不符实的大会。由此看来，中国的问题还很复杂呀。而当今天下能与蒋者争锋者只有毛泽东。在共产党内部，毛泽东也是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蒋介石想当总统，毛泽东也要开国当元首。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司徒雷登忧心忡忡地说道，黯然地摇了摇头，仿佛他已预见了中国未来的腥风血雨。南京国民大会堂，国民代表大会如期召开，投票唱票，最后选出了国民政府的正副总统，总统蒋介石，副总统李宗仁。两小时后会议结束，代表们纷纷走出大会堂。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他的秘书兼顾问傅京波跟着人群走出来，司徒雷登一边走一边和傅京波议论着，蒋介石当选那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我没有想到得票数竟如此之高，这次选举真正代表了民意吗？我看这种中国式的民主选举，哎，实在是可疑。司徒雷登向来不满蒋介石以党领政、以军治民，因此不免有些意见。傅京波说道，我觉得没什么可疑，不管是军界、政界还是商界，国民党高层都纷纷推举蒋介石。为什么呢？就因为蒋介石代表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司徒雷登脸上没有一丝笑容，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蒋介石口口声声要还政于民，到头来还是国民党自己一党专制吗？之前我一直游说蒋介石，和平时期还是有民主形象更好的学者胡适先生啊，或者其他人当总统，那是更合适的。蒋介石也说他个人没有意见。傅京波打断司徒雷登说道，但是多年来蒋介石一直执掌国民党总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实权，现在抗战胜利了，国难度过了，蒋介石也一门心思要致力于抗乱，围剿毛泽东和他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他根本就不想也不需要胡适或者别的什么民主人士来给他充门面。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许多有影响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都没有出席这次大会。司徒雷登说，所以嘛，这次大会根本就是一次名不符实的大会。由此看来，中国的问题还很复杂呀。而当今天下能与蒋者争锋者只有毛泽东。在共产党内部，毛泽东也是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蒋介石想当总统，毛泽东也要开国当元首。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司徒雷登忧心忡忡地说道，黯然地摇了摇头，仿佛他已预见了中国未来的腥风血雨。 在南京保密局办公楼的某个角落里，一条阴森森的通道不时回荡着凄厉的惨叫声。点点灯光忽明忽暗，似是鬼火一般，更添了恐怖的氛围。通道尽头是南京保密局总部的刑讯室，透过厚厚的铁门，可以看见刑讯室里摆放着各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行刑工具。一只熊熊燃烧的大火炉上插着五六把烧红的烙铁，血迹斑斑的小鱼被捆绑在老虎凳上。一个彪形大汉从火炉里抽出一把烙铁，先点燃嘴上的一支香烟，然后走到小鱼跟前，恶狠狠地说：“说，你在南京和谁联系？他藏在什么地方？”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小鱼已经说不出话了，他挣扎着将头抬起，死死地盯住大汉，满眼鄙视。特务揪住小鱼的头发，声音提高了八度，
1: 说，快说呀，谁负责和你联络？
0: 小鱼看着急躁的大汉，嘴角浮出了一丝轻蔑的笑容。大汉被这轻蔑的笑容激怒了，拿起烙铁一下捅在小鱼的胸膛上。小鱼惨叫一声，胸前冒出了一团白烟，昏死过去。这时赖锦元走了进来。招供了没有啊？特务气哼哼地说，他妈的，这小子骨头很硬，不管上什么刑就是不开口。赖锦元冷笑道，哼哼，当真是特殊材料制造的？我就不信撬不开他的嘴。特务看看小鱼，再看看赖锦元，再用刑恐怕……赖锦元两眼一瞪，恐怕什么？反正早晚也是一死。是。特务转身招了招手，另一个特务拎了只桶过来，把桶里的冷水猛地泼向小鱼。冷水积在身上，小鱼慢慢有了知觉，开始清醒过来。特务正想上前，赖锦元阻止了他。他阴阴一笑，对特务吩咐道，去把那些民主人士带过来。我要让他们看场好戏。是。特务领命而去。不一会儿，左向民、陈汉云等人在特务们的押解下来到刑讯室外。在这一会儿的时间里，小鱼已经被绑到了老虎凳上，他的脚下已经垫了五块砖头。一个特务在苦口婆心地劝着说，于先生，俗话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何苦作践自己呢？只要你招供，我们绝不会亏待你，马上送你和你的家人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让共产党再也找不到你。小鱼强忍痛苦，咬紧牙关，
2: 我劝你们还是不要枉费心机了，来，给我来个痛快的吧。
0: 特务露出了狰狞的表情，哼哼，想死可没那么容易，凡是进到这个地方的人不招供，别想活着出去，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2: 你们禽兽不如。
0: 特务见他还嘴硬，索性再加上一块砖。随着一声骨骼折断的声音，小鱼发出一声惨叫。隔着栅栏观看刑讯逼供的左向民、陈汉云等民主人士一个个不寒而栗。赖锦元站在他们身后发出一阵冷笑，都看见了吧，对共产党我们从来不会手软，可是对你们这些亲共分子啊，党国还是很照顾情面的，给你们留下充分的出路，希望你们改过自新，你们要好好的考虑一下吧。时间不多了， 我们的耐心啊，那是有限度的。程汉云左右看看，鼓足勇气地说：“这是不人道的！你们……”赖锦元目露凶光，向程汉云走过去。大家顿时紧张起来，空气仿佛凝固了。程汉云虽然有些害怕，但他还是勇敢地面对赖锦元的视线。这个时候，一个特务走了过来，对赖锦元耳语了几句，赖锦元陡然变色，他停下脚步，看着程汉云：“哼，你们考虑问题太简单了，所以才把各位带到这里来看一看。要知道，世界上还有很多事情是在你们想象之外的。至于怎么决定，啊，各位都是聪明人，不用我多说了。”说完，跟着那个特务出去了。左相民、程汉云等民主人士又被押回了拘留室，大家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汉云兄，刚才好险呐！一位民主人士心有余悸地说道：“
2: 是啊，虽然他们的行为令人发指，但我们眼下无能为力，还是先保护好自己，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0: 左相民分析着现在的形势，凶残至极，禽兽不如。这些人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连基本的人之本性都丧失了，让我们到哪里去讲理呀？这样的政府还有什么希望啊？程汉云痛心地说道。大家想起刚才惨烈的一幕，不再说话，眼里都隐约有泪光闪烁。此时赖锦元跟着那名特务来到了侦听室，进到屋来，特务便对赖锦元说：“我们刚刚侦听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从手法上看来应该是共产党的秘密电台，很显然他们又开始发报了。”“
2: 他妈的，真是斩草除不了根。你能锁定他们的位置吗？”
0: 赖锦元骂道。
2: 哦，还需要一段时间继续监听。
0: 好，马上给我找掘地三尺也要挖出来。
2: 是。
0: 特务忙坐到电报机前忙碌起来。南京城郊一座教堂耸立着，钟声突然响起，惊起一群白鸽。白鸽响着歌哨，扑啦啦地掠过教堂的尖顶，向远处飞去了。教堂里，双手合在胸前的崔丽坐在一排长椅上，正低头默默祈祷。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在他身后停下来。“
2: 还好吗？”
0: 是齐长鹏的声音。“
3: 好。”
0: 崔丽继续保持祈祷的姿势。“
2: 这两天有什么新情况？”
0: 崔丽放下手，转过身来看着齐长鹏说：“
2: 特务盯上菊园中学了，来学校抄了左相民的家，带走很多东西，还有五个学生被捕。”“我已经通知报馆，争取尽快把民主人士和学生被捕的消息发出去。相比国民党，还不至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残害无辜爱国人士吧。昨晚已经跟中央重新建立了联系。喏，这是中央的来电。”
0: 崔丽把一份译好的电文交给齐长鹏。齐长鹏阅后显得十分兴奋。“
2: 国民党当局召开的这次国民大会，表面还政于民，实为欺世盗名。党中央针对国民党反动派提议的制宪国大，提议召开没有反动派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周副主席把这个提议定名为五一口号。那，这是中央的最新决策，中央要求我们尽快把这个消息发出去。”“
3: 好啊，这无疑是一枚重磅炸弹，来的正是时候。对了，还有一份电文是李克农同志直接发给你的。”
0: 崔丽把一个打火机递给齐长鹏，齐

0: 长鹏揭开打火机后盖，从中抽出一个小字条。看完之后，齐长鹏心情有些沉重。上级给我下达了新的任务。自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以来，许多民主人士纷纷避难香港，像李济深、蔡廷锴、沈钧儒这样在国内外有着深远影响的政治人物也都聚集在香港。所以上级要我尽快去香港，会同香港分局将这批人组织护送到东北，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
1: 这么说，你马上要去香港？那我呢？
0: 崔丽看着齐长鹏，你
1: 愿意去吗？
2: 当然呢，
1: 你去哪儿，我也去哪儿啊。
0: 此话一出，崔丽自知有些冲动，连忙又说，不过我还是服从组织的安排。齐长鹏用打火机将字条烧毁。上级要我决定南下香港人员的名单，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你的父亲是香港的大商人，有这个背景做掩护，更便于开展工作。崔丽笑了，害羞地说道，哼，跟你在一起，我心里踏实。我要跟你一起迎接新中国的诞生。齐长鹏笑了笑，我何尝不期待这一天呢？快了，南下的具体行程我安排好了以后，我通知你。
1: 哎，工委书记老段有消息吗？
0: 大抓捕那天，老段正巧有事耽误没有回家，躲过了一劫。他目前正躲藏在太昌大狱室，我这就去跟他碰头交接南京的工作。哎，你这几天一定要注意安全，停止一切活动，包括电台。
1: 你也要注意安全。
0: 崔丽关切地看着齐长鹏，齐长鹏点点头说，那我走了。崔丽不舍，但还是点了点头。齐长鹏深情地看了一眼崔丽，转身大步离开。南京黄浦路蒋氏官邸，蒋介石正闭目坐在沙发上收听新华社的广播。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走向全面胜利的日子，是中国人民公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蒋介石忽然睁开眼，脸色气得煞白，他走到窗前看着窗外，沉默不语。一直站在他身边的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赶紧跟过去，侍立在一边，大气都不敢出。收音机里的播音员继续广播，是中国劳动人民和一切被压迫人民觉悟空前成熟的日子，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景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

0: 主持人您好。
1: 您好。
0: 正在收听广播的全国祥康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我们健康快车的节目当中，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关注并收听我们健康快车所搭建的爱心平台。在每天呢，我们节目开始的过程当中啊，都会给大家做以健康的提示。一是呢，呼吁更多的我们听众朋友能够奉献爱心，关注我们身边的更多的患有疾病的朋友们，能够通过我们的爱心奉献呢，所提供的好方法、好措施，让大家在少花钱甚至不花钱，通过保养和保健的这种形式，让大家呢收获更多的健康，让更多的听众朋友呢远离各种慢性疾病的困扰，让大家呢得到健康幸福的生活。这是每天呢我们在健康快车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所向听众朋友所发布的信息。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向更多的听众朋友讲述啊，就是在我们身边所患有的病灶，有的呢是跟其他人有雷同的，还有呢就是比较鲜明，甚至病灶呢比较奇特，甚至很多的听众朋友连听都没听说过这种类型的疾病。如果大家呢被类似于这样的疾病所困扰着，那我们所搭建的爱心平台，我们也呼吁更多呀，现在正在收听广播的广大的听众朋友关注这些疾病啊。另外呢，如果我们有了好方法与好措施，我们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和我们健康快车的爱心平台取得联系，我们更多的去帮助这些朋友们，让他们能够通过一些好的方法和经验之方呢，也能够快速的康复起来。除此之外呢，我们在健康快车的节目当中啊，每天也都会跟大家呢把这个听众朋友所用的一些经验之方呢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探讨。另外在健康快车的节目里面呢，我们还想跟大家呢说的更多的就是养生保健，它绝不是一朝一夕的问题。健康快车我们融汇了古今中外啊，很多很多的好的方法，尤其是从古到今的这些被大家呢所共知的一些养生保健的一些物理疗法，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广为流传。那现在呢后加入我们健康快车的很多的新朋友，对我们从前所讲过的老知识呢，我觉得大家也要辩证的吸纳。因为有很多祥康的老朋友也在讲说，我用了甘舒头啊，我这白发变成了黑发，我偏头疼啊，每天就通过甘舒头100下，我这偏头疼就好了。甚至还有的听众朋友每天去做头顶的百会穴，那现在呢记忆力增强了，也防范了脑萎缩了，睡眠也改善了。那很多听众朋友就想了说，甘舒头怎么做？换句话来说，百会穴按摩怎么做？那这些方法呢就需要有一些系统的动作啊，或者说系统的一些规矩。我也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想学习这些养生保健方法的话啊，我们在全国各地呢都设有呢祥康百年养生堂，这是一个养生保健的场所。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又把这个地方呢称作没有围墙的大学，只要你愿意学习，或者说想要了解更多养生保健的知识啊，你都可以在闲暇的时间呢邀请你的伙伴啊、邻居啊、朋友啊到达我们当地的祥康百年养生堂，说明你的来意啊，您听广播了想学习学习养生保健的方法，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非常热情的去主动帮助大家，把这些养生保健的方法我们又把它称为一技之长去教给大家。除了刚才我所介绍的，还有就是我们常说的健康三大基石啊，这肚子到底是怎么推啊，还有呢如何去泡脚，再有呢我们怎么去养护我们的脊柱，疏通我们的膀胱经，就是我们常说的去壮大疏。这些好方法不要随着在收集验方的时候大家把它遗失掉，我觉得这些好的方法与措施一定要伴随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整个啊在养生保健的过程当中，它都成为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块常识。所以说也希望大家一定要把这些呢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当中，只有拥有了这一切，我们形成了两

0: 良好的习惯，我们的健康可以说才能够达到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呢给大家所做的提示呢就是这些。那接下来呢还带领我们听众朋友共同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快车爱心平台，大家共同去领略我们听众朋友呢所献的好方法，另外呢我们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0371-6794-5311，0371-6794-5311。
2: 冰箱、西瓜、桌子。
3: 冰箱、西瓜、桌子。
2: 哎，很好。嗯。哎，婆婆，这三个东西哈、哦，要请您记住哦。嗯。好、哦，等一下我还会再问一次。
3: 要考我呀？
2: 等一下要考你，看你有没有记得。但我们要来算算数哈、哦。嗯。100块花掉7块，剩下多少钱？
3: 冰箱。
2: 这个先等一下，还没。我们先来算算数。
3: 100块花掉7块。
2: 对。
3: 那不就剩3块了吗？
2: 好，婆婆是93块啦。好，婆婆，我们刚刚有记3样东西，对不对？你有没有印象？有三个物品，都是2个字的，有3个。
3: 我记不住，
2: 记不住哦。好啦，是冰箱跟西瓜，还有桌子啦。
1: 这位老人是纪录片《被遗忘的时光》中的景珍阿姨。在片中，她给女儿打电话时忘记了电话号码，忘记了自己过世丈夫的名字，甚至忘记了孙女刚刚来看过自己的事实。每年有很多人和景珍阿姨一样患上这种疾病，很多人口中的老年痴呆症，其实更准确也更应该叫失智症。老年痴呆和痴呆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只是患上了一种再普通不过的病，他们都变成了孩子。他们没有痴呆，只是忘记了那些故事，我们可以一遍一遍地讲给他听。他们没有痴呆，他们只是忘记了如何吃饭，我们可以一口一口地喂给他吃。他们没有痴呆，他们只是忘记了如何说话，我们可以一句一句地教给他说。你还记得吗？我们小时候，他们也是这样照顾我们的。消除歧视，善待生命，让我们共同关注失智老人，给予生命两端同等的关爱。
4: 好的，非常感谢王航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
0: 哎，你好。
5: 你好，王老师。
0: 嗯。
5: 导播好，老师好。
0: 嗯。
5: 再次通话，我特别激动。
0: 嗯。
5: 因为我跟你通过一次话。
0: 嗯。
5: 我上车已经3年了，通过这趟车我。现在各方面都特别好。
0: 嗯，
5: 通过喝茶哈，我现在就是3年就长了满身，手上和脚上腿上全是扁平疣，它自己就下去了。我在哪都看了，就下不去，就自己就下去了。
0: 那你知道为什么下去了吗？
5: 我听你课应该是免疫力提高了。
0: 正确。
5: 因为你的方法我基本都能掌握。
0: 嗯，好。
5: 每天喝酒喝茶，而且是心情特别好。
0: 嗯。
5: 每天上早晨1小时运动。晚上2个小时运动，还能在家伺候90岁的老爷子。
0: 哎呦，不简单啊！
5: 我就觉得啊，我就觉得我一点病也没有吧。
0: 嗯嗯。
5: 所以我这半年都没去上医院查，因为我就觉得我比正常人，因为我比正常人好像都有劲儿。
0: 对。
5: 这次查吧，血糖也特别好。血糖是156。
0: 嗯。
5: 血小板也正常。
0: 嗯。
5: 那个网脂3.1，完大夫说挺好的，就是啥毛病呢？就是骨饼，就是。肝功不咋好，
0: 嗯，
5: 肝功和血糖高，
0: 嗯，
5: 就这2个，我就完了。那个我那主治大夫他要求我住院，我说我因为我听你说过，看自己自身能吃能睡，而且是那个看自身表现，因为我一点表现没有，
0: 嗯，
5: 我就想咨询咨询你有没有这必要住院。我现在我就是没主意了，一到这时候我就没有主意了。
0: 那你想，我想问一下，那你。

0: 住院想治什么呢？
1: 他那意思是给我调调肝功，完了血糖给我调，那个看看怎么用药。我
0: 你现在血糖是多少呢？
1: 我血糖就是20号化验就是空腹是12。
0: 嗯。
1: 完了21号我又去化验一遍，空腹是11.7。完了这回化验餐后2小时是20。
0: 嗯。
1: 今天我又化验一遍，餐后是13。
0: 餐前呢？
1: 餐前我在家化验的也是6，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准。我今天下午就在那化验一遍。
0: 嗯，我只能说你不太稳定。
1: 嗯，我吃了这3天，我吃了咱们的食疗，就是你说那鸡蛋啊那个。
0: 以前没吃过吗？
1: 没，因为我以前我没发现，因为我没有症状啊，头一次就是。
0: 那、嗯、你现在感觉你肝功怎么的？
1: 肝功，我给你念念，肝功是谷丙是，
0: 你就说哪个超标吧。
1: 谷丙117，谷草是44。
0: 嗯。
1: 阿谷是102。
0: 那你现在香港茶怎么喝的？
1: 香港茶早2。晚2，中午2。
0: 嗯，早中晚各2包，就是6包呗。
1: 对，那我长期喝那什么，就是那个茶，不是是那个胶囊，因为我没有糖尿病啊，往往是喝那个茶喝的，影响我这个。
0: 嗯，怎么说呢？我觉得你应该改变一下。
1: 哦、
0: 你在没有去住院之前，你先改变一下自我。
1: 啊。
0: 是不是？
1: 嗯、
0: 哦，
1: 对。
0: 他住院目的不也是通过一些外在的药物的干扰吗？让你这个数值可能达到相对于接近于正常。
1: 对。
0: 那你出完院之后，你回到家里，你不还得需要你这么去生活吗？
1: 对对，我就想象。
0: 啊，所以说我的想法就是你可以有住院的打算，但是如果在住院之前的1个星期，你已经把这些数值都调理正常了，你自己就知道答案，还用去住院吗？
1: 嗯，这个我就寻思想问问你，那你说这个肝功这块怎么调呢？
0: 我的想法是这样，你先把祥康的这个茶换成茶胶囊。
1: 啊，行。
0: 啊，你每天服用9粒。
1: 啊，9粒。
0: 然后呢，我刚才说了，就是那个食疗哈。
1: 啊。
0: 就我们那个糖尿病的验方。
1: 啊。
0: 特别建议你去吃。
1: 啊，吃。
0: 然后呢、
1: 啊，
0: 你现在不做了这个谷草了吗？
1: 做了。
0: 啊，你3个月以后你可以再加强一个吗？或者说1个月以后你再做一个，你比较一下。
1: 啊啊啊！
0: 因为你从这个。祥康的茶转为茶胶囊
1: 啊
0: 由原来的量现在又有所递增
1: 啊
0: 尤其是加强这肝脏当中病毒的代谢
1: 啊
0: 嗯这个可以祥康酒不也在服用吗
1: 啊酒2遍可不可以啊
0: 可以没问题
1: 啊
0: 没有问题啊
1: 没有问题
0: 嗯
1: 那我那个肝功这个还就是我听那个就是那个阴沉那个
0: 嗯
1: 是不是可以继续喝
0: 这个你现在什么都不用就我刚才告诉你的这些养生方法，外在的先暂时先不用，先从我们自身内部来进行调理。
1: 啊啊啊！
0: 如果1个月以后我们如果检查各个方面还有不足的，你说我适当的用点验方填补一下，没有问题。
1: 啊，现在。
0: 所以说，你看你现在糖尿病用验方，我就非常支持你、
1: 啊，
0: 因为血糖的确偏高一些。
1: 那你王老师，你说现在能确诊是糖尿病吗？
0: 嗯，不敢说。我只能现在说你是血糖偏高，还谈不上病这个词，明白吗？就是高血压和高血压病一定是两码事儿，血糖高和糖尿病也绝不是一回事儿，听明白了吗？
1: 你
0: 就比如说，你现在是偶尔查出来血糖高，对吧？
1: 对，
0: 它是短期行为。我希望他能够把血糖控制下来之后，你一直能保持下来，你就是血糖偏高，而不是糖尿病。如果你的血糖一直都这么高，超过了3个月、半年以上，那我们身体就容易产生并发症了。因为你血液当中的糖分比较高的话，一是呢血流速度慢，第二呢就容易有沉淀在里面了，就容易形成栓子了。明白吗？或者是有你看为什么糖尿病并发症会有什么皮肤瘙痒啊、手脚发麻呀、啊、视力减弱呀、啊、什么脑供血不足啊等等等等，那就属于糖尿病而形成了并发症了。所以为什么要控制血糖呢？就是控制血液的流速和血液的这个纯净度。
1: 那王老师，那我那个做了尿常规做了就是正常。
0: 这个尿常规。正常不代表你血糖就正常。所以说还是那句话，管住嘴，迈开腿。
1: 嗯，我1个月以后，我都再换一遍。
0: 哎，对，你这样心里不有谱了吗？你有一个对比了。尤其是在这1个月当中，如果你的血糖一直能控制在6点多， 我觉得首先心里头会放松很多的。
1: 对对对，不过你要是说的话，我就挺放松的。要不然今天大夫一说，我就赶紧快点打电话。
0: 其实他说也没有毛病，因为你现在血糖高，他通过一个星期在医院给你来进行做内部的调理，也是想把你的血糖能够降到6.0以上，或者说7.0，或者说等等，可能肯定是比现在要低的多得多，因为他怕你血糖持续性升高的话，对我们身体的损害是比较大的。
1: 啊，
0: 但是主要是还是那句话，你愿不愿意去这么做？
1: 我不愿意上那儿做，因为啥？你讲讲，到那儿我回来不还得自己调吗？
0: 怎么说呢？就是也得两面分析。因为我是你本身是非常用心的去咨询我，我就得非常全面的去告诉你啊。就是你到医院呢，可能会更正规，有一些餐饮的方式呢，可能医生会严肃的非常准确的说，禁止你这个应该吃，那个不应该吃。他会在饮食上会控制的非常严，可能我们在家呢随意性会比较强。比如说，我就像我说的，我们现在有很多糖尿病患者，可能嘴管的并不是很严，但是我们走路却走得很好。夏天可以吃西瓜，冬天我们可以吃水果，但是我们的血糖可能一直还在 6.0 左右。就像我们有一位沈阳的听众朋友，边说边唱哈，给我们说，他说我是雪上飞的朋友。所谓的我们沈阳的那个雪上飞，他就是糖尿病病患者。为什么给他起名叫雪上飞呢？就是说大冬天呢，我们知道北方的那个气候冰冻3尺，他在大雪上走路都像飞似的，就是练就了一身好功夫，脚下的功夫。他说，所以说他的糖尿病，他的血糖就非常平稳，
1: 他
0: 几乎不用吃药了。
1: 啊，那王老师，你说他，我也是，我在那跳舞，他们都说我你身体真好，我自己没感觉没有劲儿啊。
0: 因为所以说每个人这个表现不一样，那不管有没有劲儿，我们还是希望你把血糖控制得更低，是吧？这更低不代表说这个低血糖，但是最起码在6.0左右是好的。
1: 6.0左右，那我就行，再按你说的，先喝茶，一个月以后再查一下。
0: 然后呢，尤其把那个验方配合吃着啊。你自己不有那个血糖监测仪吗？
1: 有。
0: 你每天都可以测一测呀。餐前餐后的，
1: 既然告诉你说我一天吃两个不吃主食的，是不是更能好？还是就一个就够了？
0: 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主食吧，你不能不吃，你不吃主食的话，气血从哪儿来呀？你不能说我为了控制血糖我不吃饭了，那人饿死了，的确没有血糖了，没有意义啊。
1: 那行。
0: 是吧？你还得产生能量呢。
1: 那就我一个月以后我就改，我就是现在有主意了。
0: 明白吗？
1: 明白。
0: 那
1: 王老师还有一个事想问问你，我妈是个患者，她就是去年得的，今年查了和去年那个脑积液全一样，就是肺不转移到脑子嘛，肺也没长，脑子也没长，现在就是她两腿不好使。
0: 那去年也腿不好使吗？
1: 去年没有，就今年，完了卡一脚，就是摔了一次。
0: 摔到哪里了？
1: 就是把脸摔了，脸摔了我就领着上医院全面做一遍检查，啥毛病没有，没摔坏。完了，脑袋啥都没长，因为我让
0: 那医生怎么解释他现在腿不好使呢？
1: 医生这么说的，医生说他怀疑就是血液就是血就是供不上气了，他这么怀疑的，还有神经科也这么怀疑，就是没说他说他那个都挺正常，说他脑袋和
0: 原来是就是说他这个腿现在不好使，跟他的这个癌转移没关系。
1: 对对，没关系，因为咱做片子了，哎，那个大夫都挺惊讶，因为我妈没长啊，我就让他，我不是像他长，我让他喝酒喝茶都干啥，一点也没长。白萝卜汁就根子，癌症是一点也没长，
0: 就
1: 是
0: 说这癌细胞在没有扩散。
1: 对。
0: 另外呢，就是说基本现在很稳定。
1: 对对对对，挺稳定的。
0: 的确挺不容易啊，其实能做到这一点真的是很不容易。
1: 一点也没长，大夫说，哎呀，这是一点也没长啊。就是腿不好使，你说用什么方法呢？我现在
0: 火龙啊。
1: 火龙哈。
0: 它既然是血循环的问题，那我们就通过火龙疗法，一是通过热导，是不是？然后呢，促进血脉的向下走。第二呢，就是通过这个3.9的渗透力，把这个下面的细胞激活，不让它不会走的时间长，不肌肉萎缩了吗？然后你也可以给他做下肢的粗波导引呢。
1: 行。
0: 你现在就得还得进一步加强，那没办法。是不是？不想让老人就是说，那你时间长了一定会肌肉萎缩的。现在不期望他说能走多远，就哪怕在家里扶着窗台。甚至扶着椅子，他自己能站一会儿，挪着小步，
1: 对，
0: 也比他整天坐在这个床上或者躺在床上要强得多得多。老人最怕就是不能动啊。
1: 对对，我就怕他。
0: 一旦瘫在床上， 这日子就不好过了。
1: 对对，你太理解我们。
0: 就是因为人中人放，你说得多下多大的力度，你整个就把这个人拴得死死的了，啥也不能干了，天天就得守着他，看着他。
1: 嗯，行，那我就做做火龙。
0: 行，那就说到这儿吧，我们再会啊。
2: 好的，和您说声再会，祝您早日收获健康。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王老师，你好。
4: 哎，您是哪儿的朋友？
3: 我是辽宁抚顺。
4: 嗯，
3: 我叫钟秀梅。
4: 嗯，
3: 从王涵老师就是讲第一堂课，
4: 嗯，
3: 就把我吸引住了，我直到现在。
4: 哦。
3: 上车一直没下车。
4: 啊、
3: 哦。我就是在刚上快车不长时间，我得了甲沟炎。
4: 嗯。
3: 得甲沟炎，哎呀。我的女儿啊，就因为她走路就很困难，就领着我到处去看。
4: 嗯，
3: 去了几家就是修脚的这个店儿，
4: 嗯，
3: 都没给我治好，而且呢越治越
4: 那你当时甲沟炎严重到什么程度？
3: 严重的就是都肿了，就是不能走路了，所以出门就得打车。
4: 这个甲沟炎是在大脚趾指盖旁边吧？
3: 嗯，大脚趾，对。
4: 两侧都有吗？
3: 嗯，没有，就一侧，就左侧。
4: 嗯，
3: 完了。就在这期间吧，我就听王老师您那个就讲课的，就是讲的这个甲沟炎的问题，听了两次。就在之前，就是我也去问过大夫，大夫说那你就得那个拔甲了。
4: 嗯，
3: 完了，王老师您说，哎呀，这拔甲多残忍呢。
4: 对。
3: 啊，完了，你说是用那个
4: 藿香正气水或者湿滴
3: 水
4: 啊，
3: 哈，
4: 就往那个脚缝里头，让它一点一点渗透，一点一点滋润。
3: 啊、
4: 嗯。
3: 啊。完了，我就咱们当时那个，那个店里吧，是那个有那叫老师，完了我就说这个甲沟炎这个事儿，开始吧也是我上点这个藿香正气水，完了他又说可能这十滴水吧比藿香正气水更好，
4: 嗯，
3: 这十滴水但是抚顺没有卖的，
4: 嗯，
3: 完了他就搁家的把那个十滴水给我拿来了，
4: 啊、
3: 哦。他搁北京买的给孩子洗澡用的，
4: 对，
3: 给我拿来了，我用了几支，哎呀，特别见效。
4: 嗯，
3: 完那个其实藿香正气水也买了，已经花了几块钱的那一盒，
4: 嗯，
3: 也没用了。
4: 嗯，
3: 另外这个关键的地方吧，就是说，王老师您讲那个得先用那个桑拿水清洗，
4: 对，
3: 这挺关键啊。
4: 嗯，
3: 完我按照你这个做了，哎呀，不长时间就好了。
4: 嗯。
3: 哎呀，我给我感动的，可感谢这个于老师了。
4: 嗯，
3: 哎呀，所以我这个感谢王涵老师，感谢这于老师，这于老师是王涵老师这个教的好学生。
4: 嗯，现在就是好的利利索索了吧？
3: 啊，好利利索索。
4: 你一共上十滴水上了几天？这个严重的甲沟炎完全康复了。
3: 十滴水吧，就是能有几支吧，五六支吧。
4: 嗯。
3: 藿香正气水吧，也用了这半盒。
4: 嗯。
3: 都没用完，这多少钱呢？
4: 嗯。
3: 我姑娘领着我到处看，花了几百块钱也没治好。
4: 嗯，
3: 哎呀，这个事儿我永远忘不了。
4: 嗯，好。这个小问题啊，
3: 啊，
4: 但是呢，却是大毛病。
3: 啊，解决大毛病。
4: 就不能够让人正常的去行走，连鞋都穿不了。
3: 啊是啊。
4: 特别痛苦的一件事儿啊！
3: 就是不能好好走。
4: 对对对，就像我说的，这个病到医院没有别的招，就是把这个指甲盖掀掉。
3: 啊，对，
4: 哎呦，那疼痛嘛就不用想了，然后让它重新长出新的指甲来，甚至反复出现甲沟炎的，就是反复去拔指甲。
3: 对，从那
4: 特别遭罪，
3: 再没放过。
4: 嗯嗯
3: 嗯，完了，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就是王老师，你讲那个做热砖那个能治前列腺的病
4: 啊，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
3: 我妹夫吧，正好得这个病了。得的病完、啊、也挺痛苦，这个病。
4: 嗯。
3: 完，我妹妹就跟我讲了，完我就把这个方告诉她了。
4: 嗯。
3: 告诉她了，她当时她正好吧，有这个条件是怎么的？她在班上工作吧，她能够烧砖。
4: 啊、
3: 嗯。有这个条件。
4: 嗯。
3: 结果她就哎用了几次，这天天做，天天做。
4: 嗯。
3: 有一个礼拜就做好了，到现在在外打工呢，啥事儿没有。
4: 你看多好啊！
3: 哎，多好
4: 啊！但是一定要记住，别着凉。他这个病不让久坐。
3: 啊，
4: 还应该再坚持多做一段时间，
3: 嗯，
4: 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人身体不都是像保养汽车一样定时的保养，对不对？
3: 嗯，
4: 不能光用不去保养，那时间长了，什么样的体格都得透支了。
3: 嗯，是， 那个这个前列腺炎也是与喝酒有关哈。
4: 没错没错，不能喝大酒。
3: 不能喝大酒。
4: 嗯，尤其是不能长时间的憋尿啊。
3: 长时间憋尿也不行。
4: 对对对，这并不都是跟平时生活当中不良的生活习惯有直接关系吗？
3: 啊，对。
4: 嗯，
3: 还有一个解决我主要的大问题就是什么呢？我的眼睛。
4: 嗯，
3: 就是酒。就是刚卖的时候，
4: 嗯，
3: 我就买了，买了我就是，喝了七瓶，抹了一瓶，后来又买一瓶，这加上可能也能有十瓶吧，
4: 嗯，
3: 哎，我这眼睛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这原来是轻度近视，
4: 嗯，
3: 但是有点玻璃体混浊，
4: 嗯，
3: 但是有时候吧，我这人挺爱看书，
4: 嗯，
3: 看书时间长就疼，
4: 嗯，
3: 那个而且呢就是。有时候有那个就是看事物有点不太清，就是有点曲曲弯弯，那个现象。
4: 嗯。
3: 还有打闪这种现象。
4: 嗯。
3: 啊，据说这是什么网托啊，什么是黄斑变性啊，是怎么的哈？
4: 嗯。
3: 完了，我就寻思，我就喝着酒吧，喝着酒。
4: 没擦抹眼皮吗？
3: 抹，你听我讲哈，王老师，我是连喝带抹。那个，所以这个喝完以后又通过抹又喝，我这眼睛现在几点哈视力一点毛病没有
4: 啊。
3: 我说我不有玻璃体混浊，他说你这轻度的没事儿
4: 啊。
3: 哎呀，我一看这个酒太管用了。
4: 嗯。
3: 后来吧，就是说这对眼睛这就挺明显哈。
4: 嗯。
3: 完，我不小心嘛摔了跤，得了腰托了。
4: 嗯。
3: 得腰托，我又买了三瓶，你买三瓶嘛。当时我那个什么喝的有点少了，
4: 嗯，
3: 我喝了一个多月，反正不算怎么太见效。后来我一听你讲，就是另外得喝两次，
4: 嗯，
3: 我为什么开始没咋喝两次？我这睡眠不太好，
4: 嗯，
3: 虽然不太好，我喝了两次就像睡眠有点不好似的，
4: 嗯，
3: 因为先喝了一次，后来我又听反馈，讲呀，这个酒对睡眠特别好，
4: 嗯。
3: 然后我就那中午喝了一次，中午十二点喝一次，四点喝一次。
4: 嗯，
3: 哎，这喝这特别见效。
4: 嗯，
3: 完还抹那个，您说那个就低血糖那个
4: 天麻低血糖
3: 啊，
4: 朝天椒
3: 低血糖朝天椒。
4: 嗯，
3: 我又连喝再抹那个，因为抹那个比较便宜点嘛哈。
4: 嗯，
3: 那个酒有点太贵了。
4: 嗯，
3: 啊，完了这段时间就是好的挺快
4: 啊，
3: 就原来我是走道吧，就是。间歇性跛行，走一段就是停一停，靠棵树，你们告诉我那个靠门框靠树嘛，走一段就停一停。我从喝这么喝了以后哈，哎呀，这效果来了，就是说，腰走到能挺起来了腰，
4: 嗯，
3: 现在还有点挺不起来，
4: 啊，
3: 就是能好多了。
4: 好，
3: 我走的路吧比较远一些了。
4: 对对对，非常好啊，
3: 太高兴了。
4: 嗯。像你这个腰椎这块啊，我告诉你啊，
3: 嗯、
4: 家里有磁灸啊，
3: 嗯、
4: 白天呢、
3: 啊、
4: 就不抹酒的时候贴磁灸。
3: 啊，另外，王老师你我也听了你那个什么，就是我最近耳吧，像有点背似的，
4: 嗯，
3: 耳朵里头那个就是也贴上磁灸是吧？晚上贴。
4: 天宫和宜丰啊。
3: 啊，天宫宜丰。
4: 然后每天就拉耳朵就行。
3: 啊，我耳朵天天拉。
4: 嗯，拉红拉热为度啊。
3: 啊，那个。另外这个眼睛吧，我就是你说告诉我的阳白去按摩，我每天那个100下，
4: 嗯，
3: 完了就是刮目，就五目疗法，
4: 嗯，
3: 就是洗眼，
4: 嗯，
3: 就是用那个什么那个哑兔们抹眼哈，
4: 嗯，
3: 我睁开眼第一个任务就是用兔们抹眼，
4: 嗯，
3: 扣个齿完了兔们抹眼，
4: 可以，
3: 凉开水抹眼，
4: 嗯，
3: 哎我都做，所以我这眼睛现在，
4: 嗯、
3: 我同龄人在一起。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眼睛最好
4: 啊，
3: 那小字儿就看书看报没问题。
4: 对，
3: 我现在我是那退休以后吧，我也自学，给别人起名
4: 啊，
3: 那字典的小字我都能看着
4: 啊，非常好啊，
3: 我特别高兴。
4: 嗯嗯嗯，行，就按照这个方向方法去实施就可以了。尤其是老祥康人了，
3: 嗯、
4: 天天都在听广播，也了解养生保健的重要性了。
3: 啊，那个祥康枕我也镇着，
4: 嗯，
3: 祥康枕镇着推素这三大基石泡脚我都在做，
4: 嗯，
3: 那个颈椎病也是好多了，原来我颈椎就是手麻胳膊麻，
4: 嗯，
3: 那个挺严重，
4: 嗯，
3: 因为我那个伏案工作也30多年，
4: 嗯
3: 完了颈腰椎病。
4: 嗯，
3: 我现在就是那个通过这个服这个酒，抹这个酒，
4: 嗯，
3: 就好多了。
4: 好，
3: 嗯，
4: 那你就坚持实施就可以了。嗯，好了，不跟你多聊了，我们就说到这儿，把时间留给下位朋友啊。好了，我们再会。
2: 好，我们来继续迎进在线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喂，您是王鹤老师吗？
6: 哎，您好。
5: 哎，我很幸运能够跟你通上电话。
6: 嗯。
5: 我是青岛石老人这边的人。
6: 嗯。
5: 我叫刘金高，今年80岁。
6: 啊、
5: 嗯。大概78岁的时候吧。
6: 嗯。
5: 发现右耳听觉变差，后来感到逐渐加重的趋势。
6: 嗯嗯。
5: 听人说话的时候呢，要侧着左耳去听。
6: 嗯，
5: 声音还听不清。在与人交谈的时候呢，这个耳朵腔里面好像发出一种那个共鸣的声音似的，嗡嗡的这样子的声音。
6: 啊、
5: 哦，内腔耳朵腔里面有这种声音，哦、所以就
6: 那医生有没有告诉你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5: 我没去看、啊，我当时就感觉到，哎，我也人也那么大年纪了，老了吧，那个大概人都是这个样子。老了人耳朵就背了，
6: 觉得这是一种这个人衰老的表现。
5: 哎，我
6: 没太把它当成病看是吧？
5: 对对对，人老了，人家都摔耳朵，
6: 器官的不灵了哈。
5: 就是，所以我就这样子就不管了，也没去检查，这样拖了半年多时间，不到一年的时间。后来呢，我老伴经常听你的
6: 广播，
5: 祥康堂的广播，
6: 嗯，
5: 那个他听了有许多反馈，用物。
6: 嗯，
5: 那个说祥康酒、祥康茶，祥康酒抹了，好像好多病都能抹好哈。
6: 嗯。
5: 就我们也去买了祥康酒。
6: 啊、
5: 哦。买回来以后呢，就一面就喝祥康酒。
6: 嗯。
5: 那么我就学着把祥康酒呢，就是还没喝完部分呢，就抹到耳朵里面，抹到耳朵外面这样抹抹弄弄。后来呢，就弄上一两滴放到耳朵里面这样子去。
6: 嗯。
5: 去抹。就这样子，那么因为我不会喝酒，每次我只喝也就是喝个2-3钱的样子，很少、啊，这样子抹抹用用以后，耳朵最近好像有点好转了，
6: 嗯，
5: 听觉有点好转了，
6: 嗯，
5: 这样子呢，我一般嘛，在晚上吃晚饭的时候我就这么弄，每天就弄一次。就是抹抹，往耳朵里面弄了一两滴，这样抹抹，
6: 嗯，
5: 这样弄了大概不到2个月的时间，基本上就恢复了。
6: 啊、哦，
5: 耳朵听就跟原来一样了。
6: 一是我们觉得就是说年龄大了，70-80岁了，然后耳朵呢，出现呢听力下降，甚至呢听不见，我们都以为是自然衰老的现象。
5: 就是，我就自然衰老，就是。
6: 就说你。怎么也没有想到，就是说在擦抹祥康酒的过程当中，它可以让你衰老的细胞又重新的焕发新的青春，这个是让大家感觉到很奇怪的，对不对？
5: 很奇怪的事。
6: 嗯，很多人真的不以为然，他不就是说，不就是一个养生的酒吗？为什么会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这个健康的福音？因为大家不了解，它是养护细胞的，延缓细胞的衰老。为什么我们跟大家讲要留住岁月的脚步，对不对？那你想，你耳朵听力好了，眼睛视力好了，或者说我们这个衰老的器官衰老的速度慢了，这不就等于留住岁月的脚步了吗？
5: 就可以多好好的多活2年。
6: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讲说人活百岁不是梦。我们说不是说非得让大家都是奔着100岁去活，可是就像您刚才所讲，现在80岁，如果我们的器官现在的这个衰老的年龄才70岁的话，我们是不是还能够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延长我们的寿命，达到10年或20年？
5: 就是各方面器官，因为耳朵不好的，我有好几个同事，他们都有耳朵有不大好的情况
6: 啊。
5: 嗯，
6: 可是我们今天通过这个通电话的时候，一点都没有感觉到说听不清啊，或者声音大一点呢、
5: 啊。我原来要这样子跟你讲话就听不清，
6: 听不清啊。
5: 对，
6: 啊，
5: 所以这样子呢，我感觉我弄得2个来月吧，我现在觉得我完全跟原来一样了，原来一样，我现在也不抹了。
6: 我觉得呀，
5: 不抹过了3-4个月，现在已经过去3-4个月了，3-4个月还是好好的。
6: 老人家，你听我的话。
5: 啊、
6: 不要呢，出现问题我们急来抱佛脚，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你每天呢，你可以不去经常去擦抹酒，但是呢，你要保持一种状态，
5: 对，
6: 养生保健的状态。比如说你在干搓脸的时候，你稍带着把耳根周围的穴位也按摩一下，让它畅通。然后每天晚上呢，把适量的酒喷在这个手上。搓脸的最后三五分钟的时候呢，就把这个酒也慢慢的让它渗透到你的皮肤上。不是说我们为了说永葆青春啊，最起码的我们可以延缓我们五官的衰老。比如说鼻子的嗅觉能力不能说上了年纪辨别不出香臭来了。还有眼睛视力的恢复，为什么每天我们都建议大家用香港酒去擦抹眼睛，就是防范老花眼呐、白内障啊、视物模糊啊，或者说玻璃体混浊呀、老年性的白内障啊，或者说老花眼的等等，你都可以防范呢、甚至在皮肤表面我们都可以防范老年色斑的产生啊。
5: 我现在还有几个不太大的，我自己就说不是太大的问题，想请教一下。
6: 行啊，咱们共同探讨一下。你说，
5: 因为我身体太瘦了，我大概1.6米的个子吧，只有82-83斤的样子。
6: 那你太苗条了吧？
5: 太瘦了，皮包骨。
6: 没有食欲吗？
5: 食欲不太大，但是餐前也没有拉肚子，反正一般我不拉肚子。
6: 那我只能说是吸收的不太好了。
5: 吸收不好啊。
6: 嗯。那你可以调理脾胃啊，用有益菌
5: 啊。
6: 没有想过用松茸益生菌吗？
5: 我保健品不大吃，我老婆在吃保健品，她吃你们的产品也有。
6: 那你怎么想的吧？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5: 我呢就觉得，因为我听其他一些养生保健的也说的哈，我觉得好像五谷杂粮是最好的，所以我就也就
6: 没错呀，五谷杂粮一定是最好的，因为我们常说药补不如食补，微生态它不是药，它是一种有益菌。这种菌进入你的肠道干嘛呢？一是清除你肠道的垃圾，第二呢，能够把你肠道当中的有益菌的数量增加，让你食欲增强，消化吸收的好，体能和体质会更强壮，它是这样一个道理。它不是说让你去喝什么药，或者说让你吃什么其他的东西怎么怎么样，不是，它主要是增强你的脾胃能力。这一点我不知道我讲老人家你能听得懂吗？
5: 对，
6: 就像降康酒一样，你在用酒之前你想过吗？它会可以使你的耳聋的现象得以提升，然后恢复你的听力。你如果不去使用的话，别人说再多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而今天实践了，结果事实胜于雄辩，对不对？
5: 对。
6: 就像微生态是有益菌，你只有喝了之后你才知道它的真正的魅力之所在。
5: 我还有几个事儿，一个呢，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脚心里有点发热。
6: 你推肚子吗？
5: 啊，
6: 推不推肚子？
5: 我没推。还有醒来的时候，那个晚上起来尿尿，醒来的时候，哎，舌尖上发干涩
6: 啊，
5: 舌尖干涩。还有一个那个，鼻子平常是流那个清鼻涕，尤其在吃饭的时候，流那个清鼻涕，这些现象是怎么回事？
6: 老人家呀。别说这些现象，我只想问你，你想不想上我们的快车？
5: 这么大方，我
6: 就是每天听着广播，坚持跟我们做一些养生保健的方法。
5: 做方法。
6: 比如说推肚子，泡脚，做五步曲，坚持万步走壮大树。这个方法很多，你不用样样全精通。你就把每一项你认认真真的有感悟有体会的把它做好，你就是最棒的。你刚才所说的问题就不用再问我应该怎么办了，你自己都会解决了。
5: 是
6: 啊。其实老人家我说一句心里话啊，我很羡慕你的，虽然我们80岁了，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太大的问题。你说的那点问题，20-30岁年轻人身体当中都会有的。 它不是病，它应该是我们身体不舒适的一些表现。只要我们增强体能和体质，改变身体状态，我觉得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
5: 是，
6: 而且很简单。最好呢，离你最近的人就是你老伴儿，他现在呢，我觉得。

0: 应该做得很好。
1: 他先给你说个话。
0: 好的，嗯。
2: 哎，王涵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能和你通话真是太幸福了。
0: 嗯，我们抓紧时间啊，您说吧。
2: 听你
0: 什么情况？
2: 讲的是这么大那个相思哈。
0: 嗯。
2: 我服用了卫生泰。
0: 嗯。
2: 我几十年的那个大便不成形，成形了。
0: 好。
2: 我太高兴了。
0: 嗯。
2: 服了二十几天以后吧，我大便就有点好转。
0: 嗯。
2: 到一个来月以后吧，就有那个橡胶便了。
0: 嗯。
2: 但是吐着嘛。也有点反复。
0: 嗯，
2: 我问那个向康老师，不是，说这是正常现象，
0: 没有问题，
2: 好长。嗯，再一个吧，我那个汗就是口汗那个向康灸，口腔溃疡，不知不觉的就好了。
0: 好，
2: 以前吧就是三天两头，哎呦，就长这个口腔溃疡，哎，真受罪，也不敢吃饭，不敢喝水哈。
0: 嗯，
2: 咱通过一些自然疗法，推肚子、泡脚、五步瘸，壮大树、万步走什么一些小的毛病哈，
0: 嗯，
2: 都不知不觉就好了，
0: 嗯，
2: 这感觉身上挺有力气的哈，
0: 嗯，
2: 特别是心脏，心脏嘛，我以前那个心电图吧，就是多锻炼那个 S 七段和那个七八，改变，现在吧，一个是。那个大致正常心电图，但是正常心电图，
0: 嗯，
2: 哎呀，我真高兴。
0: 好，
2: 但是血糖吧控制的也比较好。
0: 嗯，
2: 空腹吧，六七个，餐后吧八九个，
0: 嗯，
2: 也行。
0: 嗯，
2: 但是还有几个问题，就是想请教王涵老师啊，一个是睡眠不理想，
0: 嗯，
2: 就是思虑过多有点。就是一天能睡三个小时左右吧。
0: 既然你都知道了是忧思过重，因为呢伤及到了这个心脾，所以说呢心脾两虚，脾胃又不和，有益菌这块啊，我们在喝的时候，我的想法，你和你老伴儿，因为你刚才你老伴儿也跟我讲了，这个才八十多斤儿，我觉得，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哈。就老两口的脾胃是最为重要的，我希望你们呢就是松益生菌，把这个早两晚两的喝，其他的酒啊或者其他的你都可以先放慢，你这样的话呢，咱们这投入的资金也不太多，收支平衡呢也达到非常稳定，而不至于呢喝了很多，可能我们这块经济上投入还很多啊，这是我替你考虑的，你和你老伴呢都是有益菌怎么喝。
2: 好，
0: 除此之外呢，你再配用点归脾丸，
2: 归脾丸，
0: 哎，或者内服，或者是直接放在肚脐眼上。
2: 哎，王老师，就是我后背感觉发，有时候感觉发烧，但是体温不高，是怎么回事？
0: 有内热呀，瘀症啊。
2: 嗯。
0: 啊，你可以呢，到我们当地养生堂啊，让我们老师给你做一做后脊背的促波导引。在家里呢，你和老伴儿之间也彼此可以做一做促波导引。就是把这个瘀阻不通的地方都给它疏通了。你每天推肚子能推多少下？
2: 三四笔下吧，是那个，有时候四笔下，有时候三笔下，
0: 不要为了追求数量，而去做一些形式，一定要做到带着意念，带着感悟，用心的去推每一下，哪怕只推100下，但是我们的质量要高于300下。一定要体会到我说这句话的意思。
2: 嗯，
0: 你现在肚子推得不好，
2: 是吗？
0: 并且意念不够深。
2: 嗯，
0: 如果能够带着意念，你后背的这个问题完全可以推通。
2: 是吗？
0: 好了，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会啊。
3: 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王涵老师吧？
5: 哎，对。
4: 我是我老公，他偶尔听的一个老想看那个广播挺好的，他说你听听。我说你听什么呢？我说我们老上当，我不想心听哈。他说这还我听的不会上当的，他说你听听。后来我听啦，我倒哎，我说蛮好的。他说那么我们去买点产品，他说你的身体那么差，我说好，我去买点就买点吧。后来一买了，我吃了没多长时间嘛，就是感觉我没有感冒了，一个多月就一直没有那个感冒的预兆哈。我原来感冒 时候嘛，就一有点受凉嘛，就头痛了。
5: 嗯
4: 头痛嘛，就是要开始感冒了。我就这样，我这吃了茶，我说没有那个。

0: 感冒嘛，我凉了也受凉了也不感冒嘛哈。
1: 嗯。
0: 我再主要呢，我身体差到什么样？跑路不能跑，上街上去买菜呢，就是跑一点点路，不到半的路，我的裤裆里面就全部湿掉了，就小便憋不住。
1: 哦，尿失禁。
0: 哎，后来我来了呢，魏老师这里想看他的魏老师，他叫我做了那个下水道嘛，下水道按摩那个跟那个做热转嘛。做热转我哎当天就见效了，跑路没有那么多小便漏了。
1: 嗯嗯，
0: 后来我就坚持做了
1: 见、啊、
0: 哎、嗯、就是坚持做了那个三个月，后来我抬肚子啊泡脚啊那个五步拳啊我都做了。
1: 嗯，
0: 做了三个月啊我基本上好了。
1: 嗯，
0: 还有那个早搏嘛，
1: 嗯，
0: 我有八九年的早搏了。
1: 嗯，
0: 就是一翘一翘跟那个织布的那个梳子梳了一样一梳。冷静下一样、
1: 嗯、
0: 一下一条一下一条哈，
1: 嗯嗯，
0: 然后我后来听了你的那个莲子蒸冰糖哈，
1: 对，
0: 我那时候我在上班嘛，上班我就是把它那个到蒸箱里面去蒸的，蒸蒸烂一点嘛、
1: 嗯、
0: 蒸了吃了就多了、嗯、一星期啊它就有点发霉，后来我就没吃，
1: 嗯，
0: 没吃嘛，哎呀，过了一段时间，我早搏没有了，一点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到哎、
1: 这也是啊，这个食疗养生见到的效果。
0: 就说就吃一个星期就好了。后来我就到医院里面查查，医生说就没有早搏，到现在一直没有过。
1: 嗯嗯。
0: 哎、我现在呢，我说心脏不大好，不大好呢，我就吃那个你说的那个黑木耳、瘦肉那个生姜嘛。
1: 嗯。
0: 我就也吃的，现在45天我打算天天吃的，在家里。
1: 嗯，
0: 他做了那个苹果醋。
1: 嗯，
0: 苹果醋我也做的吃的。我去年我好像身体太差了，说胡、
1: 嗯、
0: 说话糊里糊涂啊，自己都不知道，颠颠倒倒，一会自己过后了，哎呀，知道我说的话不对，好像自己有点糊涂。
1: 嗯、
0: 哎呦，搞不清我这么年轻，我是这么说话，我不行了哈。
1: 嗯嗯。
0: 后来我就吃你那个苹果醋嘛，吃了一个疗程过后嘛，
1: 嗯、
0: 因为我好自己好像感觉好多了。
1: 嗯。
0: 我也没那么糊涂，今年又做了，
1: 嗯、
0: 又做了好多的，做了五斤一样的。
1: 你就光做了苹果醋，没有放柠檬和大蒜和姜吗？
0: 放的。
1: 哦、
0: 哎，照你的放东西都放进去的。
1: 太棒了啊！
0: 哎，我说有好办法，主要。待我身体好的，我都会去做的。
1: 哎，对了，因为对身体真的是有好处。
0: 太相信你了，
1: 嗯，
0: 因为我受益的太多了，我真的相信你。
1: 嗯，
0: 我说王汉老师那么好，人家都说你那个了吧，是上当了吧，
1: 嗯、
0: 是有的说着魔了吧。
1: 嗯，
0: 我说我不会着魔，我自己感觉好的。
1: 对对。
0: 哎，后来我就
1: 是身体好是硬道理啊。
0: 哎，就是哇、啊，我相信我好了，能不相信吗？哈，
1: 嗯嗯嗯。
0: 后来我就那个手上啊，突然之间发了那个腱鞘炎嘛。
1: 嗯。
0: 腱鞘炎两个手都有，两个大拇指跟上。
1: 嗯。
0: 都是痛，单完也不能单，洗衣服也不能洗。
1: 嗯。
0: 哎，一个女的不做事怎么行呢？我说怎么办呢？嗯、后来我就。听得你那个方法又做上了，做上那个腱鞘炎方法了，
1: 嗯，
0: 就是用那个乳香啊，
1: 嗯，
0: 土油啊，那个木药啊，
1: 嗯、
0: 茶，
1: 嗯，
0: 用的那个，哎呀，我买了也不到10块钱，5块多钱吧，
1: 嗯，
0: 5块多钱我做了一个手做了5次，一个手做了7次，
1: 嗯，
0: 两个手都好了，
1: 你看多棒啊，
0: 我的药没有用掉1/3，
1: 对，
0: 还剩了好多，还剩等于用掉1块多钱嘛，我说。
1: 嗯，
0: 哎呦，太好了！我介绍好多人，我说你们也用上，我用用都好了，两个手都不痛了哇！
1: 对对对，
0: 哎呀，人家也好多人也去买了，我还没问他们好不好。
1: 只要对症啊，只要他能够坚持实施，
0: 哎、
1: 认真的去对待，会好的。
0: 哦、
1: 除非他3心2意，另外呢，对这个方法呢，他有这个信心不足。
0: 嗯，
1: 那见到的效果肯定会差一些的
0: 啊、
1: 哦。嗯，
0: 我那受益的太多了，我说时间短嘛，我也不好意思多讲，要耽误你时间。我主要是我咨那个要咨询你一下，王涵老师啊，你帮帮我。
1: 嗯，
0: 我那个骨病嘛，高的有98以上了。后来、
1: 嗯、
0: 我那个骨草呢，也高的139了。
1: 嗯，
0: 又去住了40天医院，我就来问那个祥康老师了。
1: 嗯、
0: 我说。帮帮我忙吧，我说我怎么办呢，我说
1: 这个病
0: 我主要想看好的哈，
1: 很难缠的，但是我告诉你，你千万不要灰心丧气、
0: 嗯、
1: 在健康快车之上啊，还是可以调理到一定程度的。
0: 就是我只。

0: 用你的办法怎么调理？
1: 我告诉你，其实你最简单，你就喝香康茶呀。
0: 我老公说你看看，问王浩老师有没有那个酒好不好喝，他说。
1: 你香康茶、酒、益生菌，你都可以喝。
0: 都可以喝。
1: 对，只是你想不想喝的问题。首先，
0: 我想喝的。
1: 听我来讲啊。
0: 嗯。
1: 因为我非常认真的去对待你这个问题
0: 啊，
1: 而不是说让你喝与不喝的问题啊。
0: 嗯嗯。
1: 因为这些东西呢，首先我们必须得保证它的安全。
0: 对。
1: 你喝了之后得对你身体也提高体能体质，对你整个身体的养护，它必须能够发挥非常大的作用，甚至可以帮助你在日后生活当中把病养好。我们得有这个方向和目标，所以才让大家去喝。而不是说单纯说你喝吧，只是花销钱的问题，我觉得那就太没有意义了。
0: 嗯，对。
1: 如果你能明白这个道理的话，
0: 嗯，
1: 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实施。你香康茶，你是六包也好，九包也好，香康酒是一次也好，两次也好，都可以。只是根据你的体能和体质，有一个逐渐吸收、逐渐接受的过程就可以了。咱们是有方向的，而不是盲目的去喝茶喝酒啊。这个道理能明白吗？
0: 明白了。我这听的医生说这样不能吃，那样不能吃，哎呦，我急死了。但我主要是查不出什么病，医生给我查了就是心脏跳得慢。
1: 我告诉你，您这个就是免疫系统病啊。你的体能体质太弱了，所以才得了这样的病。当你的体能体质增强以后，这个病可以呢完全的养护好。但是我有前言，什么前言呢？
0: 嗯，
1: 当你今后的生活当中，你的体能体质再下降的话，这些疾病还可以卷土重来。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增强体能和体质，这个是没有任何理由不去争取的。就是即使今天医生通过住院、通过疗养、通过输液打针，让你的各项指标都恢复正常了，可是你的体能体质一旦下降了，它还会重新再表现出来病灶的。所以说为什么这个病难治呢？就因为你不能保持住你的身体健康，所以它就不能保持在稳定的状态。这回明白了吧？
0: 这回明白了，我急死了。我说啊，年轻的什么事都不能做，怎么办呢？我急得要命了。
1: 没有什么不能做的，只
0: 是我一直想办法要给你打通电话。
1: 心理压力太大了啊。
0: 就是
1: 我。我再一次跟你提醒，你放心。养生保健一定可以帮助你把身体养好的。
0: 好的，再好的。谢谢王浩老师啊。
1: 您别说谢，等到你的病啊全部养好的时候，你好好把这个信息告诉给我，我一定跟你好好的这个兴奋兴奋，高兴高兴啊。
0: 好的好的，谢谢你。王浩要谢谢祥康堂的这么多老师，他们都热心的招待问候几天。老师这么帮我，一次一次叫阿姨你快来帮你做做，来做做刮痧啊，做做颈椎啊，什么东西都等给你调理身体。
1: 对，
0: 我呢搁这里呢有点远，要乘两部车再到这里的。所以有一点懒动，有一点懒动呢，我为了这个病呢，我哎呦，我说我要想坚持的，我那个太严重了，
1: 一定要坚持。但是坚持的过程当中方向得对，要不努力不等于白费了吗？
0: 太谢谢了。
1: 别客气。认真去做，用心去坚持。另外呢，一定要调理好心态，不要急于求成。你既然听了一年多的健康快车了，我每天告诉大家如何养护心态，如何能够让你的这个心情能够爽朗，我觉得这个就不用我再嘱咐了。
0: 好，
1: 每天你听我跟别人讲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跟你讲，好不好？
0: 对，我就是时时都在听，哪一天不听，我说哎呦，好像什么事没做的。
1: 对，
0: 我老公说你现在家里一个广播都不能听啊，你什么要紧啊？还是要紧吃饭还是怎么样？我说我不要紧，我好像有时候就忘记了，都做家务事，时间过了，哎呀，我还没知道那个电话。那个广播没听了，有时候中午听不到，我晚上也在直播听的。
1: 好。
0: 哎呀，我想听你这个广播，今年太多了，有前方的人也太多了。我有个小房子写给你，我是那个30几年前嘛，我孩子已经33岁了，那个时候，没块跑路的时候，就是他。我是忙得不得了，种几十亩田嘛，那个烧开水，烧的100开水，凉在灶上，小孩不懂事，他去一搬，搬了呢。

0: 的那个胸上面全部烫的都是泡，后来到那热里面去发了那个六药膏啊，什么消炎药啊，给他治治，什么都没用，烂得快要烂得心脏了。那个胸前不是没有落一身石嘛，快要烂得心脏了。后来我那个家里一个表哥嘛，他把那个狗油，狗的那个油给他抹抹哈，抹上以后啊，没到一个礼拜啊，他都戒烟了，好的不得了，就是我把那个油留了几十年，我还留在家里，人家一有那个烫伤，我还给他们擦擦，一擦就好，就叫狗油。
1: 就是说把这狗的脂肪靠出了那个油来进行擦抹烫伤，自己家孩子小的时候就烫的这个烫到胸前了。烫得非常严重，然后抹到狗的油之后呢，一个星期不到就好了。
0: 哎，就好了。
1: 就在你的这个整个啊人生回忆当中，就觉得这个病已经如此之大，但是这个方法却如此之好哈。
0: 哎，就是我说那么管用的那个热里面都没有用好，我那个孩子烂到这烂到心脏去怎么办？就死了，就把那个油他一个礼拜就好了。
1: 好好好，今天也是献了一些爱心啊，大家也可以
0: 我没有什么爱心，
1: 怎么会啊？
0: 对，
1: 好了，你自己多保重
0: 谢谢
1: 啊。好了，再会。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1: 好，再见。
3: 再见。
4: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一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30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
3: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唱得开心，听得尽兴，尽在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已经为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开通了。是不是特别想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新学的唱段，或者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习过程当中总结的经验方法，以及让自己特别难忘的人或者是事儿呢？欢迎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能够参与进来。当然了，线下我们的海选通道也会持续的为您开通，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别忘了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系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有一次在线下活动的时候和戏迷朋友们聊天，他们就说呀，参加不参加什么晋级赛呀、决赛呀没关系，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和艺术家老师们面对面的去交流，他们的现场指点会让自己的唱功、让自己的表演大幅度的提高。大家想要和艺术家面对面进行交流的话呢，参与到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除了个人的展示之外，我们呢也可以组团参赛，比如以合唱的形式或者是以对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在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视频录制的时候呢，我们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留下其中一位老师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也是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好朋友站在这个舞台当中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总而言之，就是希望好朋友们每天都能够通过节目唱得开心，听得尽兴。此刻您最想聆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呢？可以通过0371-6599-5976告诉侯岩。接下来我们就共同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将邀请好朋友们参与节目，我们

这是乐调名家孙小秋老师在调印当中的唱段。乐调毛派唱腔啊，讲究的就是细腻清脆，委婉柔和。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特别要注重的就是鼻腔共鸣的运用了。大家在演唱乐调毛派唱腔的时候，有没有总结一些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方法想要分享给自己身边的好朋友呢？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呢，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呢，就会邀大家来入群了。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当然了，正值暑期，家里的宝贝在家里头是不是也爱唱几句咱的家乡戏呢？可以给孩子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记得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孩子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会通知家长带着孩子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给我们的宝贝们多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请家长们增强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各位家长赶紧去做吧，让我们一起严防孩子溺水。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此时此刻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371-6599-5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进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听到的是赵老师今天要演唱《成因救孤》当中的唱段。
4: 生我儿江河，我在脚叫了声我的公孙人，兄

你们惨死贼首，这双双丧命，血染黄土，尸首不争，我肝胆玉碎交前，不也两眼前。

0: 的这位张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展示了《成因救孤》当中的一段“哭一声，我儿金歌”三分钟的唱腔，不知道有没有打动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您在听完张老师的演唱之后，又有着怎样的意见或是建议给到他呢？大家都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是要把握住演唱当中的爆发力。说起爆发力，有些朋友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我的声音突然之间变得很大，我的声音喊得很响，其实只是其中的一个体现。它不单纯是喊得响，而是气息包括共鸣、咬字、情感在高度的协同之下瞬间释放出来的一种有穿透力的声音。它是集中的，是通透的，而且会快速的抓住我们的情绪，来强化这样的一个人物角色的张力，把舞台的这种氛围感一下子就带入到了那种情境当中，把这种悲愤啊、激昂啊这样的一种情绪段落外化人物的内心。要做到的是什么呢？情到、气到、声到。在演唱的时候，并不是说单纯我声音喊得大、喊得响、喊得亮就是具有了爆发力，它其实是一个柔合在一起的表现。包括我们的表演是不是也需要有一定的爆发力呢？大家学习的时候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经验方法？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来进行一个相互的分享，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再说回到刚刚赵老师的演唱，我们在听的时候已经听到现场收音有掌声了，相信在现场赵老师的唱打动了很多的朋友，但是在后半部分的时候，他声音突然之间的忽大忽小了一下，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这个段唱腔呢。我觉得可以再重新录制，或者是看发送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小问题所在，可以重新发送一下这段唱，真的是可以参与到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啊！也是希望这位朋友能够越唱越好，越唱越开心。在演唱的过程当中，还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请出豫剧名家李树建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戏迷朋友，我是李树建，你们对戏曲很支持很关心，在演唱方面，一个是注意气息，更重要是要演出情，把情唱出来，它就打动人，就感动人。
0: 要把情演唱出来，这样才能够打动人。说起打动现场的戏迷朋友，那您是不是也要被这段唱所深深的打动呢？先打动了自己，自己才能够用唱腔、用表演去打动现场的观众。我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不单纯是用声音进行的一种表现，而是把自己当成剧中的人，通过声音、通过表演进行的一种呈现。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听到的是豫剧名家李树建老师在《成因救孤》当中的唱段。

0: 这是豫剧名家李树建老师在《成英救孤》当中的一段唱腔。如果你也会唱剧中的这些精彩段落，好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好朋友能够站在这个舞台当中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
1: 新娘子好。

0: 当暴雨来袭，必须出行的情况下，应注意什么呢？行人要注意避开电线杆、下水道、高大的建筑物，特别是广告牌等。看到路上有漩涡喷泉，要小心避开。这种情况极有可能是下水道井盖被水冲开了。不在紧靠供电线的树木或大型广告牌下停留或避雨，不要靠近架空供电线和变压器。涉水途中如果感到脚下发麻，应立即止步后退。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在这里侯岩继续等待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落。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有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够在这个舞台当中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当然了，此刻最想聆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95976告诉侯岩。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好朋友们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一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要演唱的是《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

掌声也来给到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腔，这段马配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听的同时也可以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大家帮助大家让这位李老师更好的能够唱出《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在听豫剧马派唱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的唱腔当中啊，节奏相对来说是紧凑的、平稳的，而且旋律呢很少做这种跳进的处理，字多腔少，词密腔简，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你也要把握住它的一个演唱特点。因为豫剧马派唱腔在保持豫东调巧快柔这些特点的同时，也把豫西调的舒展和深沉融入到了这个唱腔当中。我们要把握住几个字：高亢、激昂、委婉、细腻。所以这段马派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大家听的同时也可以参与进来。当然了，如果你也会唱豫剧马派唱腔的话，也欢迎好朋友们能够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听到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

老太君，你知为国大忠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一段我未开言来心如焚，会唱的朋友爱唱的朋友都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在听艺术家老师们演唱，在听专业院团演员们演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很少会出现喷话筒的情况，这是对于艺术追求的一种精致感，同时离不开他们在正式表演之前反复的进行彩排，这也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了一个醒儿。我们在参与线下打擂的过程当中，我们演出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也要注意这样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你在录制的时候不用完全唱完，你唱几句自己听一听有没有喷话筒的情况，或者是在舞台上走台的时候感受一下你站在舞台当中哪个位置是最合适的，每个舞台大小不一样，反听的音响放的位置是不同的，话筒是不同的，这个时候唱一唱听一听，心里是不是就更有底气了呢？对于咱们戏迷朋友来说，千万不要放松走台这样的一个环节，走台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去适应舞台，熟悉舞台，慢慢的在舞台上我们就可以更加自信的去演唱你所爱的这段戏。对于大家来说，有没有也总结一些练习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经验方法呢？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咱们互动交流分享，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的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更多精彩的唱段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一并的来为大家进行展播。为您安排播出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老师在《苔花轿》当中的唱段。

0: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也欢迎好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此刻最想聆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在《白蛇传》当中的唱段。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又到了咱们健康福利大放送的时间了，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块钱体验黄芪党参豆浆粉的活动，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火爆异常。不知不觉啊，已经有超过1000名听友成功参加了活动。
1: 是啊，大部分的朋友啊也都享受到了我们的追加福利，用团购价订购到了这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营养好物啊。
0: 不过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得和大家伙先道个歉。为什么呢？因为厂家呀听说我们的活动举办得特别成功，就专门从山东枣庄来到我们这里。在交流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自己真的是才疏学浅呀，原来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还藏着更多的秘密，值得大家了解和体验。但是呢，这福利备货的库存又告急了。
1: 没错啊，好东西大家都想要，更何况是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不少听友都是自己喝了觉得不错，再介绍朋友打过来热线参与的，真是印证了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次厂家也是专门来解决这件事儿的，提前给大家报告一下啊，厂家是加班加点生产的是最新日期的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已经到库了，我们的活动啊可以继续进行了。您现在拨打400-710-0578，一块钱同样可以领取一袋来体验，同样是每人限领一次。
0: 与此同时呢，追加的三重福利您一样也不会少。如果您觉得一袋不过瘾，全家来喝不够量，那就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的话，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我们每袋直接降40元，到手每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最给力也是最省心的，如果您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
1: 对于刚刚听到咱们节目活动的朋友来讲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来抢着体验呢？这就要跟您好好说道说道了啊，它可不是豆浆粉这么简单，您体验到的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6种地道食材，按照这个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的理念配制而成的6味食养粉，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
0: 没错，现在咱们养生流行的总结起来啊，就3句话：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药食同源好营养。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你喝完就会竖大拇指。这次厂家特意跟我们说，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箭杆黄芪，品相是老一辈要求的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党参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双纹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啊，是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必须是宁夏的，喝过的听友都会觉得这款食养粉对得起道地好味这5个字。至于工艺，我只说一点，咱们拿到手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呢是中国豆制品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都是从这里送到您的餐桌上的。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
1: 说了这么多呀，其实咱们的听友总结得更实在啊，他们说了，黄芪党参是个宝。

0: 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个千遍万遍呢，不如您亲身体验一遍。现在您拨打400710-0578，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是59.9元的一大袋啊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是非常好，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热线太火爆了，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给您报一遍啊，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1: 市面上的豆浆粉，您买到的只是豆浆，补充的只有蛋白质。而今天参与活动，用1块钱体验到的是把6味营养食材做到了一杯可以每天喝的滋养饮品。这里面的差别可大了。为什么咱们要用党参和黄芪？因为身体就好比一间工厂，五脏运化，血液流通，都得靠气支撑着。气就像电一样，电足的时候呢，厂里的机器转得就快。电不足了，整个工厂都会慢下来，就会出现走两步就累，干点活就想做，整个人提不起劲儿。气足了，血运行才会顺畅，一旦气虚，你整个身体都会缺乏动力。而黄芪党参对气的滋养，大枣枸杞桂圆对血的滋补，是我们日常养生类都在用的，好处自然不必我多说。
0: 没错啊，赵阿姨就说了，她以前自己是按照方子熬制过这个黄芪党参汤，但这个味道苦涩，皱着眉头往下灌，难以坚持。也买过外面的豆浆，但是配料表里除了大豆外啊，还有蔗糖或者是代糖，这也同样让她不敢长期喝。前几天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哎，花1块钱领到了一袋，还享受到了用19.9元团购一箱的福利，快递免费送货上门之后，他立刻冲调了一杯，口感味道的确很好，香浓丝滑，还带点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配料表里更没有这个蔗糖，没有添加剂，喝起来这个身体啊没有任何负担。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也更加的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元，到手仅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都不损失。再犹豫，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热线您赶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0: 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早餐冲一杯，帮你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啊，还把这精气神啊给您找回来。
1: 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的时候再来一杯，比喝水有营养。长期坚持呢，更能够从内而外的调理，喝出红润好气色。
0: 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是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呢，每袋还立即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吧，这个产品质量会不会有问题呀？
1: 赵先生啊，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您完全可以打消。这款产品拥有山东老字号认证，通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说明厂家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这款来自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咱们承诺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的名额只有本档的50个，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这句口号啊，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啊，她就说了， 就是想问一问啊，儿子刚做完手术，正好需要好好的养养身体，能不能也跟着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他就多订一些，给儿子把这个身体底子好好补一补。
1: 刘阿姨啊，我们在这里通过节目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的。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体质虚弱、需要调养的朋友都特别适合饮用。您现在打个电话，1块钱就能够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都不损失。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订购成功。